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职涯这条路》哦。职涯不是想清楚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想清楚，才能走清楚。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那职涯呢，就像手里没有的拼图跟原图，你不需要一开始你就知道它的全貌，你只要敢放下这第一块拼图，那你的路就可以慢慢的自己的走出来，拼出来。那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毕业之后你每天就是早上起来上班啊，下班滑手机睡觉，这样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突然有一天呢，你站在镜子前面前看着熟悉那又陌生的自己，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到底在做什么？看着社群媒体上面的动态啊，别人好像都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人热血的创业，那有人呢义无反顾的出国旅行，那有人呢正在准备考研究所考博士深造，那有人利用下班的时间把自己的副业呢经营的有声有色，世界好像转得很快很快，每个人都拼命的往前跑，可是唯有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留在原地一样，甚至连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好像都开始变得模糊了。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呢，也正在被这种巨大的无力感还有焦虑吞噬，那我可以告诉你，对你来说绝对绝对你绝对不会是唯一一个，而且你现在没有方向，或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不代表你以后不知道想干嘛，或是你不知道有没有未来，这不是的。找不到方向真的没有关系。今天呢，其实就是要陪大家好好的聊聊，轻松的聊。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啊，但却又不敢轻易说出口的人生课题哦，就是我们的职涯这条路上面啊，想讲的一个内容。那首先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就是从前呢，有一位年轻人，他大学毕业之后呢，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朝九晚五或是晚六啊，薪水可能很普通，啊，工作也很单一，生活也很简单。那刚开始他告诉自己啊，先做做看，没有关系。结果一做呢，就是好几年，三四年、五六年，啊，这样子几年过后呢，他的朋友有人升上了主管，有人创业成功，有人开始买房生小孩，啊，每次聚餐的时候，大家都在聊他们的梦想和规划，只有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那有一天他回家，他坐在公车上面，然后看着窗外，突然就默默的掉下眼泪。不是因为他觉得工作太累或是怎么样，

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一直都在等，一直都在 wait， 等一天，等有一天人生突然变得精彩了。可是，那一天真的没有到来。后来呢，他开始下定决心，开始做一件事情。每天下班后，他并不是窝在沙发上面滑手机，而是去做一件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可能是去听了一个演讲，哦，可能是去学了一个技能，无论是摄影或者是剪辑，哦，可能是呢他去运动，他去健身，做他想要做的，有可能是他去当了一个地方的志工，去帮助他想要帮助的人，甚至呢他甚至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餐厅，去里面喝杯咖啡。但一年后呢，他没有马上的从中得到什么，或者是改变什么，或是成功了什么事，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哦、喜欢的事情。那现在他是一名活动企划，而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方向、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自己走出来的。很多人一直都在等，等那个方向出来了才要开始，但其实呢，顺序是开始了，这个方向才会慢慢的出来、哦、那讲到这里呢，接下来主持人想要送大家一首歌。如果现在正在迷茫的你，我希望借由这几分钟，可以让你的心慢慢的静下来，好好去想一下，以后是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歌。

好，非常的开心哦。那在这个歌曲的这个聆听之下呢，大家有没有安静的想了自己的一些，不论是生活的烦恼啊，或者是工作的压力，都可以在这个歌曲上面得到释放、哦、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那一样，职涯呢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会，就是以为人生的方向、啊、就像手机里的 Google Map、或者是 GPS， 只要你输入了目的地，就会有一条精准且清晰的蓝色路线，预估几点几分呢会到那里，哪里塞车啊，哪里转弯啊，都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以为只要照着这样走，我们就能达到终点了。但真实的人生呢，从来就没有内建的导航，它比较像是一座巨大的森林，四周就充满了大雾弥漫，前方一片的模糊，你手上没有任何的地图，甚至不知道东南西北。你努力的睁大眼睛，却也只能勉强的看到前方脚下的几步路。很多人因为看不到终点，害怕走错路，害怕白费力气，就干脆站在原地呢不走，那不试，那不去改变，任由一天一天的日子过去，再任由焦虑把自己给慢慢的吞噬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最后在森林里面找到出口，又或者是找到方向的人，他们一开始难道就自备的指南针跟手电筒吗？知道自己要去哪，知道前方的路是什么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一样，都差不多。他们一开始呢，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他们唯一的差别只是愿意一直往前走而已。心理学上其实有一句话很有力量，就是行动会带来清晰。我们常常会掉入一个盲区，以为要清楚了才开始。我想我要清楚我自己的热情在哪里，我才要去学吉他。我要清楚这份副业能不能赚钱，我才要去写文章。我要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对的，我才要投入感情。那但真相，你永远不可能在脑子里把所有一切事情都想清楚或是想明白。思考只会带来，有时候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或是问题。而行动呢，可以带给你清晰的路。不是想清楚了才开始，而是开始做了之后，你才会沿途不断的经过一些碰撞啊，不断的经历过一些困难啊，从困难中去学习，慢慢的看清自己的样子。如果你没有拔起你的脚步往前走的话，你永远都只能看到眼前森林里那眼前的一片雾霾。但

唯有当你往前走的那一步啊，大悟才会在你的每一步落下的那一刻起微微的散开一点点，那你才能，那然后你才能清楚的再走往下走后面三步。所以方向不是我们找出来的，方向是我们慢慢慢慢的走出来的。所以如果现在我问你，你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个几秒，其实回答不出来，真的真的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巨大且沉重压着人喘不过气的问题我们先放到一旁边好了，我们换个问法，今天此时此刻的你有没有一件是你愿意试试看的事情，它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可能你不需要离职，你不需要创业，你不需要砸大钱出国，它可能只是你躺在沙发上面看着一本书，看着一本你很久没有翻阅却想要看的书，它可能是一堂你觉得很好奇的线上体验课，它可能是一堂从未尝试过的旅行或者是兴趣，甚至是你下班后约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在不同领域的朋友聊聊天。那些你以为神秘莫测的人生方向往往就藏在这些微不足道随时会发生的小小体验里。就像在森林里你捡到一块面包，一小块面包，但今天捡一块啊，明天捡一块，很像糖果屋，大家有听过那故事吗？啊，你当你累积了足够多的体验之后回头一看，那些你捡过的面包屑就会连成一条清晰的路，就会形成一条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一定要活成别人心中的样子或者是一个范本，你也不需要一出生就拿到一个很完美的剧本。如果目前的你真的找不到长远的方向，那就请你允许自己，你先专注眼前的这一步，这一步你可以走的这一步，前三步，只要今天的你过得比昨天更有感觉，或者是你更有一点点的兴趣啊，那你就没有白活，每天进步一点，每天进一步一点。这个森林的很大，雾也很浓，但只要你还在移动，大雾就不会困住你。你没方向啊，不代表你没有未来。今天下班后呢，你可以去准备体验一件哪一件小事啊，或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去试试看。那讲到这里呢，人生呢真的不需要着急，我们接下来一样我们就听一首歌让大家可以放松放松心情，那主持人接下来放一首歌给大家听。

好，有时候，有时候哦，那这首歌送给大家哦。那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那节目呢的最后尾声的时候，想送给大家三句话。如果你现在还找不到方向呢，希望这三句话可以陪着你，陪伴你。那第一句话呢，就是不用羡慕别人的速度的人生速度，每个人的人生的时区都不同。有人呢20岁就成功，有些人30岁结婚，甚至是有些人40岁 才找到自己的热爱真爱。所以没有谁比谁厉害，只有谁愿不愿意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这是我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先累积自己，无论是你的能力啊，你的 EQ 情商啊，在这些能力累积之后呢，我们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好好的把握住。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无论是阅读自己想要读的书，或者是打一场自己想要玩的游戏，或者是你想要去打一场球运动哦，做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甚至是你想要报一堂课程去学习，建立好的这个习惯呢，当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接得住哦。这是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二句话。那第三句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得允许自己迷路一阵子。那很多人其实害怕走错路，可是有时候那些看起来认为走错的路啊，最后反而带给你真正的自己，可以让你找到真正的自己。这些路都不会是白走，这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经验的累积。那在最后可能分享一个小故事，非常小非常短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位雕刻家，有人就问他说，哦，你怎么雕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天使？而雕刻家回答说，天使本来就在那个石头里面，我只是把不是天使的地方慢慢的消掉而已。那人生其实也一样，方向哦，也许不是找出来的，而是慢慢把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一点点的剔除去除，那最后呢，真正的自己就会出现了。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正在迷惘的你有了心里多了一点点的力量呢，那今天的分享呢，我觉得小龙就觉得这值得了。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人生不是找到方向才出发，而是在出发之后方向才会慢慢的出现哦。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陪伴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我们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想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陈燕飞女士。我会想采访她，是因为她的生命故事深深感动了我。3岁以前，除了妈妈，她几乎不理任何人，也很少和人互动沟通。人或许会担心，这样的孩子未来会怎么样呢？然而，在妈妈满满的爱和陪伴，以及教会温暖的接纳和支持中，燕飞一步步走了出来。她不但突破了成长中的限制，更成为一位勇敢独立的女性。透过艺术创作和自己的生命故事，鼓励更多人勇敢面对人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陈燕飞，听听她如何走过这一段充满恩典与希望的人生旅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啊，请到了一位美丽的年轻的艺术家陈燕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燕飞你好。
1: Hello 瑞兰姐，
0: 那我可以叫你的英文名字 Echo 吗？
1: 当然当然。
0: 在跟你的交往当中，我听到了你从小从3岁以前你都是不说话的。
1: 对，我小时候非常的安静，在这个之前是不太会讲话的一个孩子。
0: 那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你的童年的经历？
1: 应该是说我只有碰到我妈妈的时候比较有反应，我需要我妈妈在现场。如果妈妈不在我就会哭，但是如果妈妈在我就会很安静，而且我就是都会不讲话，我就因为很安心嘛，所以我就会大部分自己在角落自己玩，然后也不太会跟我的姐姐互动，然后就是自己玩自己的这样子。
0: 那你家里人除了你妈妈和姐姐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吗？
1: 就爸爸啊，奶奶啊，但是我也不太跟他们说话。对，我只跟我妈妈会有一些动作。对，然后在她 不在的时候我会哭，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情绪。我妈妈是这样说的，
0: 没有什么情绪的孩子会让家人很挫折耶。
1: 对，因为我只会哭嘛。我甚至小时候哭的经历是女佣照顾我，然后当妈妈一不在我就哭，哭满8个小时，然后我哭完过后女佣也请辞了，所以就这样子连续2-3轮。后来我妈决定就自己把我带在身边。
0: 哇、就是、一直哭，真的，我觉得小孩子哭会让人很焦虑。
1: 对，
0: 那你这种哭声是大哭还是
1: 我就是崩溃的大哭啊？就是当他一不在的时候，就是那个不安跟就是你一定要哭到这个人出现。

0: 对，所以跟那个一般的哭泣又不同，就是崩溃哭，然后在小时候学步车上就是一直做什么都在上面啊，对，
1: 做什么都在学步车上啊。
0: 是
1: 哦，什么时候妈妈发现这样子的状况是很不正常的，需要有一些辅助的治疗呢？
0: 照理来说三岁的孩子会表达，然后我要吃东西，嗯，或者是他会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字，或者是有一些正常的对话，他说他觉得好像我连这些正常的对话都几乎没有，对，所以他才发现哎，这孩子怎么过于安静，对，甚至好像有点自闭的倾向，对，所以他才开始注意到这件事。
1: 哦，是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自闭症的了解很少啊。
0: 是，没错，很少这样，
1: 啊，
0: 相关的资讯呢。
1: 那妈妈是怎么样开始寻求帮助的？
0: 对，她就觉得很，就是不太正常，然后就会去寻找，因为妈妈是都在教会教师班嘛，她就去找一些她的身边的朋友，询问说，哎，那三岁的孩子应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然后发现，哎，状态不太对。她说有没有可能相关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我女儿喜欢画画，有没有这样子的疗愈师？后来就找到了一个是，是在艺术上面，然后还有包括心理学都是有双修的一个专家。
1: 你有没有任何印象是他是怎么教你的？
0: 有耶，欸，我印象中是他会，因为我不太说话，所以他就会一直引导我去画一些，可能一开始是练习抽象，抽象简单的圆形正方形，然后后来他就会再深入，他会一直引导我去表达我的感受，但是他不会强迫我说话，都是透过画纸，他要我画给他，你觉得你们妈妈是长什么样子的，觉得在你心里的爸爸是长什么样子，他会让我尝试用画面去说，因为我愿意用画画来跟他对话嘛。对，然后可能画画过程当中他让我去学一些 我应该要说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开始 慢慢一点点跟他简短的对话。对， 我有印象这个过程。
1: 所以说例如你要吃饭的时候你就画一个我要吃饭吗？还是说
0: 汉堡啊，
1: 哦，
0: 啊，可能画汉堡，
1: 哦，
0: 筷子面，啊，你就会用这个去表达，对，甚至我很喜欢摸一些东西，他知道发现，哎，我很喜欢摸一些媒材，他就会拿粘土，他就会拿一些东西来帮让我去形塑这些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对，
1: 哦，这个老师对你的影响很大哦。
0: 是。
1: 那你有没有印象你第一次会说话去交流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0: 就可能就是在我画汉堡的时候我就拿到汉堡发现哦， 这就是交流，
1: 哦，
0: 只不过我可以用口语表达出我在想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之前不想要表达，
1: 不想，
0: 对，不想，或者是也因为我觉得无所谓啊，就是你们也懂我的意思，我饿了就有食物，对，是，应该是，
1: 其实你不是不懂，只是嫌烦
0: 是是，对，然后不想要去，可能不知道是懒吗还是对，
1: 哎呀，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很有意思。
0: 对啊，因为我在自我世界我很满足啊，我不觉得我需要什么，我就自己玩自己，我就觉得 maybe 很开心的那个状态，也不缺什么。
1: 对，可是你还有一个姐姐呀。
0: 对，我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不觉得自己有姐姐，就觉得就我自己，哦，自己在那里啊，
1: 哦，
0: 自己跟自己玩啊。
1: 哎呦，真是好有意思啊。妈妈有没有说你通常喜欢一个人在玩什么？
0: 有，我妈妈说我会就是一个绳子或者是一个橡皮筋或给我一个杯子，我就可以跟蚂蚁玩了5个小时，就是套把它套进这边啊，把它套进那边，就是我会维持它的生命迹象，但是它就会就这样可以一直玩，或者是就像光影游戏，我会就是照灯啊，然后去做手影啊，就是这个我可以玩非常的久。剪纸，对，小时候小一小二之前我就已经剪了好大好大一册，都是我的剪纸的记录。
1: 哇，好特别啊，因为我们通常对于孩子的智能啊，我们都认为是语言、数学、表达这些，可是呢有8大智能。而且，对，那你的这么小你已经出现了你的8大智能，但绝非语言方面。
0: 不是，对，就是，这个方面完全不行。
1: 好，接下来呢，这位老师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迹象，什么样的方法让你又再进了一步？
0: 其实应该是，比较多建立我语言的系统，就是要表达跟沟通这一块。他其实大概维持半年。

0: 年而已，然后过后、oh. 我就在进入教会的幼儿园的主日学了。
1: 哦，
0: 那进入主日学，我好像就突然有一个东西被开窍，那就是我的那个说话，我的那个表达，我发现我是会表达的。然后我表达我要吃糖就有糖吃，就是你开始会愿意去沟通这一块，就是从那个从在教会的环境，我觉得帮助了我很多。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有找到我的朋友，所以我就会想要去说话这样。
1: 嗯嗯，这里看出来你的治疗的过程其实并不长。
0: 对，不是很长。
1: 嗯，
0: 然后妈妈其实花了比较多时间在陪我跟带着我，所以其实当她可能在那个时间，她发现我的这样状态，然后她长时间她都陪着我嘛，也家里也没有请佣人，所以我反而很安心，因为我只需要跟我认识的人对话就好了。对，我反而就是在那个过后好像比较愿意说，你说没有一下子大跃进，可是就这个孩子他至少愿意开始会说话。
1: 嗯，
0: 这一点
1: 从你小的时候一哭可以哭八个小时，到妈妈一直在陪伴，
0: 对，一直就是他就在旁边，
1: 妈妈会
0: 去哪里都带着，他连上厕所，妈妈说他连上厕所都必须要带着我。
1: 哇，妈妈好伟大呀。
0: 对，是是。
1: 妈妈有没有骂过你？
0: 没有耶、
1: 没有啊、
0: 我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就我印象中是我被爸爸打过，但是没有被妈妈打过。
1: 你是说三岁前有被打过？
0: 我的印象有点模糊，我从小到大的印象是我没有被我妈妈打过。
1: 哇，有这么一位妈妈像天使一样陪伴你。
0: 是，
1: 怪不得你也不想找别人了。
0: 她是我的安全感、
1: 对
0: 呀、
1: 把你家那些照顾你的人都给哭跑了。就只剩下妈妈，而且妈妈是听你讲是位声乐家，她有把你带在身边，那去指挥的时候就很多音乐嘛。
0: 没错、
1: 啊、
0: 我就对这些音乐很有共鸣、妈妈只要唱歌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拍着那个打击、对、
1: 哦、是，
0: 然后这对我来说我觉得蛮重要，因为打击他唱什么东西我会想要模仿。
1: 嗯，
0: 模仿的东西我就会发声嘛，我就会发出声音嘛、
1: 哦、
0: 就是他唱那些圣歌，唱 Holy City 啊，唱这些宗教诗歌的时候，哇，我发现哇，我也会唱歌。小的时候我发现哇，我好像有会唱歌，然后我去到钢琴前面，我就会自然弹出他们在台上唱的那一些歌。
1: 哦，
0: 所以我妈发现哦，这孩子有绝对音感，所以她后来不只是艺术疗愈，她也让我去接触就是弹琴啊，
1: 音乐
0: 打击乐，对，音乐方面，对。
1: 哇，
0: 所以我觉得能够这么快恢复是因为就是有艺术，然后有我喜欢的音乐，
1: 实在太棒了、妈妈不只是温柔的完全的接纳你所有的情绪，同时也因为她的工作，
0: 对，
1: 是在接触歌声，接触音乐，让你不但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绘画的老师帮你，那你妈妈本身就是对你做音乐治疗吗？
0: 对，是
1: 啊，太棒了。你在教会里啊，你是怎么样培养你的自信？因为一进去啊，小朋友可能是怎么对待你的，有些小孩会看你跟人家不一样，不理他们。那有没有小孩对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对你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事？
0: 我一开始比较不说话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就不理我啊。他们不理我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1: 嗯，
0: 对，我觉得我成长一路哦，我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孩子哎。对，我自我形象有点太好了。对，所以别人干什么我也不管，只要不要来打我，不要来弄我就好了。
1: 嗯，
0: 对，那也没有你说被排挤，他们就是不理我嘛。但是到最后，我愿意表达，或者是我很自信的时候。哇，我觉得身边的朋友他们因为你会表达，然后可能你很自信，或者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愿意来跟你多交往，我觉得后来反而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所以你第一次进去的幼儿园就是主日学的小朋友。
0: 对，主日学的小朋友、
1: 那后来你要进入幼儿园，那幼儿
0: 园
1: 又是陌生的环境。
0: 对，那个我也是封闭了比较久、
1: 哦、
0: 但 而且我发现我小时候又长得特别高，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都跟我不一样，你们又这么爱讲话，然后我个头又这么高，然后想说我是在对的地方吗？我小时候一直在幼儿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格格不入，但是我也无所谓，我就是不在乎你怎么看，我只要有妈妈就好的孩子。
1: 那你进入幼儿园，妈妈不在你身边了呀？
0: 对啊，可是我回家会可以看得到她，那个时候就比较可以了，对。
1: 所以你慢

0: 慢在成长中间，你跟你妈妈的分离的焦虑就少了，对吧？
1: 对，虽然是少，但是老实说，就是只要在国小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还是会带上我啦。就是幼儿园，他不得不放手，你也必须要让孩子自己进去啊。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可能每天在幼儿园前面上演哭一轮的戏嘛而
0: 已。哦，每天要
1: 对，每天
0: 上
1: 哭一轮，就哭个一两年这样子，我就可以才可以自己进去。
0: 好像我也发现有很多孩子也这样哎，在我女儿小时候，她的哭是。老师说我一走他就不哭了，
1: 是，
0: 好像他认为说他哭得惨的话，我会回来接他。那我自己的小外孙女，她小班的时候哭了一年，每一次都要哭，跟她妈分别的时候都要
1: 哇，
0: 哭，哭
1: 我
0: 了
1: 觉
0: 一
1: 得这一
0: 年。
1: 定有，因为在家里更好玩，在家里有他更眷恋的东西。
0: 可是她哭了一年以后呢，她就在要升中班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混班教学嘛，他说啊，我要做大姐姐了，所以就决定不哭了。到了上中班的时候，他就不哭了。
1: 就是有一个 moment
0: 对呀、
1: 就停了。对，我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0: 所以对家长是一个考验哦。
1: 对，是没错。
0: 对对，你再长大一点，你说教会在陪伴你成长，除了是儿主啊，在小学也有上主日学之外呢，你能跟我们讲一下有些什么样的经验能够陪伴你成长，
1: 小
0: 接
1: 学
0: 纳
1: 的
0: 自
1: 时候
0: 己，
1: 吗？
0: 一直到你的青少年的。
1: 哦，青少年。我觉得我可以跟教会接轨，就是因为教会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短宣队，
0: 哦，短宣，
1: 短宣，然后我非常喜欢，因为你去到短宣队，我们是带年纪比我们更小的国小的学生，然后我那时候都会告诉他们说，我叫鸭子姐姐，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我喜欢鸭子嘛，对，然后就说我叫鸭子姐姐，然后你发现跟这些孩子的互动是非常直接跟单纯，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你，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我参加了非常多的营会，我妈妈只要有什么各式各样的营会，他就把我放过去。有时候3天2夜，他就放我。对，我从一二次的时候会有点不习惯这样子要住在外面的营会，到后来我越来越喜欢。妈妈，今年暑假你会不会帮我安排什么营会？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能够在我青少年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在教会有一群跟我很好的朋友。对，我们不只是每周日去教会，我们还会一起守座啊，周间约一起写卡片啊，或者是一起喝茶聊天啊，骑骑脚踏车这样子。
0: 哇，真的太美好
1: 对，
0: 的
1: 我觉
0: 生
1: 得，
0: 活了。那可是在学校里呢？
1: 学校，其实我在学校反而没有那么活跃。
0: 对。
1: 对，因为我发现那个就是你认识的朋友，不是这有的不是那对你那么友善嘛，或者是我也不太愿意跟不是很熟悉的人表达，所以在学校我反而稍微比较安静，就是跟一两个我觉得比较有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朋友来往。
0: 所以你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哈。
1: 对，而且我很喜欢手写东西给朋友，所以很多时候那时候就创立了那个交换日记习惯，因为我用写的，很多时候用写又会用画。更能表达我内在的情感，所以我就会常常跟他们是用手写日记，现在都还有留着。
0: 哦，是哦，跟你青少年的好朋友
1: 对，
0: 一起交换日
1: 对，
0: 记。
1: 交换一些心里的感受。哦，我喜欢隔壁班的男孩子，什么点点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那个我觉得他是张无忌，我觉得我是赵敏，就是这一类，会自己有很多这种幻想。对，现在看到那个日记都有点
0: 那他也把他的一些
1: 对他们就会跟
0: 想
1: 我分
0: 法跟你
1: 享。
0: 讲，
1: 对，
0: 哇，真的是
1: 很
0: 太
1: 有
0: 有
1: 趣。
0: 意思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
1: 好，
0: 会儿再继续听你成长的过
1: 是
0: 程。
1: 没问
0: 谢
1: 题，
0: 谢你。
1: 谢谢。
0: 接下来啊，我和大家要分享一首对 Echo 意义深刻的歌曲，这是王丽萍老师所创作的《大海呀，故乡》。这首歌是 Echo 小时候和妈妈黄碧如女士在台中圣教会母女上台献唱的歌曲，也珍藏着她最美好的童年回忆。歌词写道：“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边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进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爱与思念的《大海啊，故乡》。

0: 各位亲爱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采访青年艺术家陈燕飞女士，她的英文名字叫 Echo。那 Echo 你好，现在我们想继续听你的人生故事了。
1: 好，
0: 您提到了您跟您的朋友是交换日记， 对不对？
1: 是
0: 一部非常美好的回忆。那后来你在慢慢成长当中，你是怎么样找到你的兴趣、志业和人生的方向的？
1: 哇，应该说我的兴趣这些爱好其实还蛮多，因为我喜欢艺术，我又喜欢动态类，可能运动项目，对，然后我又喜欢音乐跟画画，就是这 三大类别嘛，音乐、运动跟绘画，对，所以当我在找寻哪一个才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我就花了一点点时间去在想说，到底什么是我最喜欢？后来我找到的是艺术啊，对，我发现我对这个东西我更有共鸣，可能是跟小时候的连结有关，对。
0: 那在这个当中啊，你的信仰生活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或启发？
1: 信仰生活。最大的是在我生活当中的一些陶冶吧，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过后，我发现我的钢琴老师对我非常的痛，因为每个孩子他学一首歌，他可能一两堂课他就可以 pass 了，但是我学一首歌要三个月到五个月，我的老师非常的崩溃，然后我自己也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学的比较慢啊，然后一开始老师说你没有兴趣，你为什么要学？我说我有兴趣啊，但是就是学的比较慢。对，那后来我是直到我接触到教会的音乐，从小就跟着妈妈听，但是只是弹单手，但是当我技巧比较纯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弹双手，然后我妈妈不只是让我学钢琴，她也让我学一些爵士或者是现代乐曲，所以让我学习如何表达一首歌，然后我就发现这些 CDEFGABC 这些可以用在我用在我的教会诗歌上面，我就开始非常的热衷，从原本一天练习钢琴可能五分钟十分钟是被打压上架的，到我后来可以两三个小时就是在钢琴前面敬拜。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落差让我在中学的时候找到除了画画之外找到我很大的兴趣。
0: 对，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啊，我非常的好奇啊，你妈妈是要付学费请老师，
1: 是，
0: 而你这个孩子大半年才学一首歌，妈妈是什么样的态度啊？有的家长是受不了耶。
1: 他觉得只要不要是自己教就好了。
0: 可能因为妈妈体会到你原先最早的时候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嘛。对，然后好像你也有一点学习方面的障碍是吧？
1: 对，我看东西会跳行，然后很难专注，或者是很难阅读，我喜欢看故事书，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就是从头到尾看，我是很快很快的翻阅，一本又一本，一本又一本，对，有时候在百货公司妈妈问我说你看了几本，我可能看了十几二十本。对，就是哦，我翻完了，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但是我很难一个

0: 字去读完整的东西。
1: 但是你的精髓已经知道了吗？
0: 啊，对，
1: 那也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哎，
0: 我也不知道。
1: 好，后来呢你就选择了艺术的专业嘛，那怎么样又成为今天的这个艺术家？
0: 哇，那要感谢疫情了，因为我在疫情之前我是做婚布的业者。
1: 婚布？
0: 婚礼布置。
1: 哦，
0: 对，但是疫情的时候就很没有人在结婚啊，因为你都人跟人不能够见面嘛。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我在家里我要做什么，我就有点慌了，然后就开始画画画。那我一开始画画我也不知道要画哪里，我就就画墙，我就有颜料，我想哇，我家有颜料，那我就来画墙，所以墙是我第一个画的东西。
1: 所以你那个墙是一整面墙都给你画了？
0: 对，一整面墙。然后开始第一面墙以后就欲罢不能，说要开始画金鱼啊，开始画大翅膀，然后又开始画鹿，然后开始想，那我不要来点浮雕？然后那时候也根本不知道要用石膏，所以我就你知道补土吗？不就是补墙壁的那个洞的那个补土？我就拿了石罐混合在一起，然后我就把它当成石膏，就是让我墙有一个艺术的石雕的绘画。对，就是这样子开始，然后开始突然就对哇，艺术又重回画笔，然后又感受到那个热情，然后就在那两年就练习了200幅画。
1: 200幅、啊、
0: 对，我就很想要画羽毛，跟想要画，反正我有感动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很多的创作是跟羽毛相关，因为在画羽毛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
1: 是很疗愈也很平静。
0: 对，
1: 这时候我就不得不夸奖你的家人了呀。你的先生
0: 我觉得非常的包容。好像一出来哇，两头鹿，哇哦，然后一出来金鱼，哇哦，他就只是哇而已。
1: 那你的孩子呢？
0: 我的孩子哦，他们也没有觉得，他说哇，妈妈你好酷哦，然后所有的他们的朋友来说哇，你妈妈是 artist
1: 哦，那很好。
0: 对对，
1: 那不会觉得说
0: 正面，
1: 不会觉得把你家里弄得好的。
0: 我一定会用画完以后整理吧。
1: 好棒好棒哦。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你创作的一个系列的主题啊，叫做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0: 对
1: 啊，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想到做以爱为名的十封信？是不是有一个故事？
0: 是，没错。因为圣经当中不是有启示录吗？启示录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信。对，然后我发现就是我的每一件作品它都像是一封信，它可能是写给我自己，或者是写给生命当中的某一个人，或是正在经历低谷的人。所以每一个作品它都像是有一个带着一个信息。对，所以当时候我有10幅画展出，所以就把它取名为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1: 以爱为名的十封信里头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个一两封信？
0: 可以，没问题。
1: 那我们在节目的预告里也会放上这几幅画，希望大家能够一边看这个我们的宣传稿上的画之外呢，也能够听听你的叙述。
0: 是，
1: 那现在请你举一两个好吗？
0: 对，当然就是有一幅图是我的主图，叫做艾可小天使。Echo 小天使，
1: 艾可，
0: 对，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是黑的，不像现在是金黄，那时候头发上面黑下面蓝，然后所以我就以我自己的形象然后去画了一个这样子的小天使。那他手上拿着凤梨，为什么是凤梨呢？因为我在新加坡我第一次团购就是团购凤梨，是台湾石头地凤梨。哇，我吃到的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这才是台湾味。这个才是就是
1: 家乡味道。
0: 所以就是因为吃了那颗凤梨，我就画了那个天使手上拿着一个凤梨。因为而且凤梨在台语就是翁来嘛，
1: 对，
0: 就旺来，我就觉得哇，这个就让我觉得又有天使，然后又有旺来凤梨，就是充满了盼望。这幅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对，它是我，因为它也是我第一幅画当中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东西。因为在2024年我的在新加坡展览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展出作品几乎都是比较抽象的作品，所以我就希望说那有没有一个可爱的形象是可以跟现场观众比较有互动的，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对，所以我就创造了那个 Echo 小天使。
1: Echo 小天使好像也是你自己吧？
0: 对，就是我自己。我女儿说是她啦，因为我

0: 画得太可爱了，我女儿说是她，但是我说这个是妈妈，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好一回。对，
1: 那还有呢？
0: 还有另外一幅是绿森林，嗯，这幅应该我的原名是绿色深呼吸，因为整幅画是绿色的，嗯，然后当时候他跟 Echo 小天使摆在一起，他们在画展当中他们是相依相存的，嗯，非常大的一幅画，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多人说，诶，这幅绿森林它中间那个，其实我的设定是金色的河流，可是所有看画的人都说，嗯，诶，你画的是台湾耶，就是你画的那个形状像是台湾，哦，然后所以小天使是从台湾出来的吗？所有我的来看下波画展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说，哇，我很意外，嗯，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做这个设定的，嗯嗯，我当初就觉得哦，尺寸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两幅画放在一起很 match，把它放在一起，嗯嗯嗯，对，但是这幅画很意外的，因为它又有花，然后他们就说，哇，台湾就是这个这样子的宝岛啊，嗯，又有花，然后又有绿叶，然后又有森林，嗯，这幅画的感觉，然后那个金色就像是台湾的 image， 但是它又是河流，台湾又是 有河流的地方，哦，所以他说，哇，这小天使就从这孕育了我的所有来看画的朋友，就是充满了各种想象，所以我就是对这两幅画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1: 嗯，好，现在我播一段 Echo 啊，你在台湾办展览的一个录音，啊，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0: 好，
2: Hello， 我是 Echo， 然后我从新加坡把这十幅画带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叫做以爱为名的十幅画。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启示录，它是一卷一卷书，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想用一封信，因为每一幅画代表一封信，每一幅画都跟爱、希望，或者是绝望，或者是人生上的各种情绪有关，所以它其实每一幅画都有一个 message， 都有一个信念想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在新加坡，我吃到台湾的石头地凤梨，特别要说这个品名，对，要团购，然后吃到台湾味，就觉得哇，这个才是家乡的味道。这两幅画都是在讲恋人，那因为它是紫色，所以是一个比较梦幻的色调。那这个恋人，他你看两只蝴蝶是相向的，他们是飞在一起的，所以这幅画寓意是两个人他连结，然后他是幸福美满。但是人生当中不只是幸福美满，人生当中他也有一些插曲，你可能跟恋人的离开，你可能有一些亲情、友情，他们有一天他们会分开的。所以这幅画是要特别献给那一些逝去的亲人、逝去的友情跟爱情。那往事虽然已经渐渐模糊，但是它还是温柔的存在心里。我没想到就是这个地方，我本来很没有自信能够坐满人，或者是我觉得只要有人来我就很开心，然后但是我非常的感谢大家，就是从南部啊，从台中、台南、台北各个地方来，然后有甚至订高铁票啊，前一天住在这里，所以这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也感受到你们的温暖跟你们对 Echo 的爱。
1: 哇， Echo， 听到你的叙述啊，就我们没有参加到画展太可惜了。那你能不能补充一下，这个画展是你从新加坡特别到台湾来办的画展， 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我以为我一开始会办在我的家乡台中，嗯，我是台中人，嗯，那但是我后来选择台北，然后 又要把画这么大幅画带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画的是小天使嘛，然后又画的是台湾凤梨，嗯嗯，我就觉得哇，这幅画就是应该落叶归根，它就是应该属于台湾的啊，嗯，我怎么会办在新加坡办了，可是我竟然在我的故乡没有办。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就选了，嗯，那我想要先在台北，刚好我的身边可以帮我的朋友都在台北，嗯，对，然后我就后来在台北办了这场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1: 你举办画展的时机是什么样时机？
0: 我非常印象深刻，是那时候是国庆日，哦，然后那时候遇到了水灾，嗯，是那时候923水灾，
1: 对对
0: 对，然后我就一开始我还有一点点犹豫，想说，哎，一直在祷告说，哎，上帝，我这一次去台湾，那我不想要只是为了荣耀自己而办，或者多一场画展，嗯嗯嗯，那我来台湾的 purpose 是什么？后来就 听到了这水灾，我想好，我有些画我就可以当做义卖商品，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样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就非常有意义。

0: 非常感动的是，那时候很多来参加我画展的朋友，他们说：“哎，我参加完了，我等一下，我明天要去当铲子超人。”这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1: 那你好像还有把卡片做成了一个台湾的形状
0: 哦，对对对，因为我不只是画画，我还有做一些艺术字体的创作，
1: 嗯，
0: 就是包括我的墨笔字，那我就会在上面写上一些我有感动的经文，或者是我喜欢的一些作家的一些片段，对，然后我就把这一些。些画面拼成了一个台湾，是在会场的一面墙，然后他就用这一些字体拼成了一个台湾。
1: 哦，是也在纪念，
0: 是
1: 纪念台湾，
0: 纪念台湾。
1: 嗯，
0: 而且我之所以除了小天使那幅画我想要带回来，然后还有那个绿森林，
1: 嗯，
0: 对，然后因为绿森林大家都说它是台湾，我就更觉得说，哎。如果我好像不把这两幅画带回来，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是这个属于这个地方的。
1: 嗯嗯，
0: 而且因为我画的这些画让我对台湾有更深的土地有更深的连结，
1: 嗯，
0: 包括我朋友他可能开农场，然后我就会想要去参观说，哎，到底那些农作物为什么台湾的农作物会种得这么好，对，为什么那到底在国外都吃不到这么香的东西
1: 、哦、那真的 是我觉得我们身在台湾很幸
0: 福，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了
1: 你只有出去以后才知道，
0: 没错。
1: 好，那还有刚才采访当中漏掉了我们的主角之一，
0: 是
1: 就是您的妈妈、
0: 嗯
1: 啊、您的妈妈对于你在创作还有举办画展她是怎么样的来支持你？
0: 哇，无条件支持，因为她是一个演唱家嘛，不开金口，但是我说妈妈你可以为我唱一首歌吗、
1: oh.
0: 然后我就说我希望你唱我婚礼的那首歌，就是乘着歌声的翅膀、
1: 嗯、
0: 然后
1: 好美的，
0: 他就说哎呀不要啦，妈妈已经年纪大了啦，然后但是后来就还穿着旗袍帮我录音，还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钢琴师。
1: 你有录下来这一
0: 段吗？有这段，
1: 那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现在播给大家听吗、
0: 啊、当然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妈妈对于 Echo 的祝福。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燕飞的母亲黄碧如女士，她也是位非常著名的声乐家，她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乘着歌声的翅膀》，德国作曲家孟德尔颂谱曲，旋律优美，充满诗意，是世界知名的经典声乐作品，是改编自德国文学家海涅他的诗作。在这里我把歌词的中文翻译念一遍。亲爱的，随我前往，去到恒河的岸旁，最美丽的好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地耳语，仰望着明亮的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它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静心聆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边椰子林中，享受着友谊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做甜美幸福的梦，幸福的梦。这首歌呢，对于黄碧如女士和她的女儿燕飞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当年燕飞结婚时，黄碧如女士就以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献给女儿，表达一位母亲最深的祝福。多年后，当燕飞举行个人画展时，又特别邀请了妈妈再次演唱这首歌曲，为自己的艺术创作献上祝福，也让这首歌曲成为母女之间爱和陪伴的见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静欣赏黄碧如女士所演唱的《乘着歌声的翅膀》。

0: 祝贺燕飞个人创作艺术展圆满成功。妈妈很为你高兴，你是妈妈的骄傲哦。妈妈唱这一首《撑着歌声的翅膀》，我知道你很喜欢这首歌。妈妈祝贺你撑着歌声的翅膀展翅高飞。
1: 现在所收听的是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采访了旅新加坡的青年艺术家陈燕飞 Echo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Echo， 我们刚才呢讲了你那么多精彩的故事，而现在呢，你又有一个人生的转折，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哇，其实对，我现在是一个健身教练。
1: 健身教练、
2: 对对 对, 对，这其实是我觉得人生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去做点别的事情吧。
1: 嗯嗯，
2: 对，所以有一些家庭啊或者是友谊上面的挑战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稍微转念。对、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一路来已经运动了十多年，我都有去健身房的习惯、对，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契机是我一定要考取它。而且说来也好玩，我一开始运动如何运动的开始也是朋友激励，就是一个赌局。
1: 哦，赌局啊。
2: 是是是、就是我们一群三

0: 那个女生就说我们来减重，就是减重最少的那个人要请吃火锅，而那个火锅是一个非常高档的火锅，
1: 在新加坡吃东西都很贵啊。
0: 对对，没错。然后就为了不要输，所以那时候开始了运动的习惯。
1: 那个火锅差不多价值是台币多少？
0: 那个时候大概我们吃了新币400吧，台币大概1万块这样子。哦，
1: 三人份的火锅要吃到
0: 1万块。对对，因为你点帝王蟹啊、和牛啊，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就是为了不要输，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持续了超过21天的运动。然后还发现哇，运动开始了以后就停不下来啦。
1: 是，
0: 对，所以就这样子10年。然后到最后也是因为今年有一些改变，我想说那我的画画就先慢下来，我先放不掉。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那我就去完成这个我未完成的梦想，就是我把证考到。而且最大的一个点是因为我常常在教会听到有些长者他们跌倒然后受伤，然后我很心疼这些长者，是平常很照顾你的，所以我就会非常的想陪伴他们。特别是我也陪伴我妈妈经历了一些可能教她去走路啊复健，然后看到她后来复健的很好，还可以进健身房，所以我就发现是可以被鼓励，是老人的肌力是可以慢慢被恢复。所以我考取健身教练是其实有一部分是想要帮助长者。
1: 是你用多久的时间来完成你这个考试？
0: 我其实很快耶，我就突然这个念头一想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马上跟先生说老公，我想要去考健身教练，然后马来西亚有一个这样子的完全可以中文教课的一个NASM 的这样的系统的教练课程，我想要去考。老公说去啊，我就说那可是我要4天3夜我都站在那里，你要帮忙照顾孩子。他说没问题。对，所以就是这样开始，然后我就去了。
1: 考健身教练要分好多阶吧？
0: 对，分有一些不同的，要还需要后笔试啊，然后还需要现场的一些，他教你这些实际操作这些东西，
1: 所以
0: 然后需要上课
1: 了。所以你固定的一段时间就是要住在马来西亚去学，
0: 就
1: 哦，哇哦，听起来你的先生给你的是非常大的支持啊！
0: 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就是当我画完一幅画，他出来，他也没有任何的说，不要画家里的墙啊。他就说，他只是说，哇哦，所以他就是会支持我所有做的事情啊，包括我跟他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不会说 no 的人。
1: 哇哦，那当初怎么认识你先生的？
0: 当初怎么认识我先生啊？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然后我一刚开始看，哇，这个男孩不是我的菜，我喜欢肌肉男，他非常的斯文。对，然后我就现在想说，我以后绝对不会找这样的男生。就是这样子开始认识的。
1: 后来怎么改观的？
0: 后来他就是来了，他从英文部牧师那时候介绍说，这个是帮手，然后他之后会来小组帮忙。跟他认识的时候发现，其实他很幽默风趣啊。对，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然后他看我的样子就十分的痴情，好像就是我是他的女神。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男生怎么这么有趣啦。对，一开始就是从朋友做起，然后之后就觉得这个男生好有意思哦。对，
1: 他对你是这么的欣赏，对不对？欣赏到什么样程度？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描述一下一些实际的例子？
0: 有啊，他曾经在那时候都还没有交往，他跟我就是只是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他就说我怎么这么幸运可以认识你，然后他的眼神是充满光的。
1: 天哪，
0: 对，
1: 好像是听个连续剧或偶像剧。
0: 是
1: 啊，那他有没有实际的作为，除了这样夸奖你以外？
0: 有一阵子是我常常在新加坡跟台湾之间飞。对，那时候还不确定要不要留在新加坡，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每次只要我一下飞机，他一定会来接我。然后他甚至说，那我来帮你安排找你可以住的地方。就是他在行动这些上面，他就是要追你，所以他就会毫无保留的想要帮你预备过后的东西。对啊，是。
1: 那后来怎么跟你求婚的？
0: 我只记得我们那时候说要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就想，然后他以为我很感动，他帮我擦眼泪，只是我心里面的是我就回不去了吗？可是我又知道

0: 要说，我的心里有一种感受，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你有时候会女人会有一种直觉，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这个人，对，我那当时候就是这样的感动，然后到现在我都很感谢神帮我选的比我自己选择的更好，
1: 对，一个外表跟你原先想
0: 的，我喜欢肌肉男啊，可是真的是不一样，对，
1: 那后来在你的这么多年的婚姻里啊，那我也看到他对你的包容，好像有一段很胖的时间，你怎么会变那么胖、啊、
0: 哇，我是第一胎的时候就每天吃啊，他就说你想吃什么就吃啊，然后晚上想吃宵夜，就算螃蟹他也去帮我买啊。
1: 哦，真的、
0: 啊？对啊，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胖他也跟我一起胖，然后我那时候我最后的时候医生警告说你不可以再胖了，然后那时候我最后上磅秤的时候是101公斤，
1: 101，
0: 非常的可怕。到我生完孩子，然后我后来生完孩子，你就会自然慢慢掉嘛。那时候大概还有90公斤，可能在别人心中都觉得90公斤，不是90斤，是90公斤。对，然后我跟老公说怎么办？他说不要，你已经够瘦了，你不要再瘦了。他是很认真，他说你已经减了10公斤，可以了。他是这样子的包容。然后我说你不会觉得旁边那个都比你胖？我最后执意要减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比我先生胖。对，我希望就是我在他旁边是一个象征的，所以我才为了他而减。
1: 那所以刚才有讲到他对你这么包容啊、哦、然后后来他也跟你一起胖嘛，
0: 对、啊、
1: 他也会再瘦下去。
0: 有啊，他也跟我一起瘦啊，因为我吃的少他就吃的少嘛。我不吃他就不吃，然后我吃月子餐他就跟着我吃月子餐嘛，就是同胖同瘦啊。
1: 哇，这么可爱的，以你啊，真的是 my best half，
0: 对，
1: 那就是我的一半呢，另一半就是完全是融合在一起。
0: 对啊，包括这一次我当健身教练，我想要减重的契机也是因为第一个我体重可能又幸福肥了嘛，然后所以我又想要减一波，然后我又发现我比老公又胖一个尺寸的时候、哦、我就会以他为目标，不行，我的人生目标我要比老公瘦一点。对，他的确是我最大的战友跟我的很大的力量啦、
1: 所以你们在共同抚育孩子的时候也是有同一个态度吗？不会有冲突的时候吗？
0: 我会尽量以他的决定为决定、但是我如果有什么我觉得不妥的，我们会私底下说、包括育儿方面，我们会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一致的。对，
1: 所以在这里看得出你的婚姻相当的幸福啊，
0: 幸福啊，所以才会常幸福肥啊，才会在这循环当中。
1: 好，所以我们身为女性的，你们今天听到了一个名词叫幸福肥啊，但我们现在要学习幸福瘦，
0: 是，
1: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幸福瘦。那我这边要问到了，如何你来平衡你的家庭、艺术和你的工作？
0: 我觉得的确就像是当我考教练执照，或者是我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些时间是碎片时间。对，就是可能孩子一睡了我的画笔就拿起来，孩子一睡了我的哑铃就拿起来，我都觉得这些时间对我来说，人家说你已经很累了，为什么不去休息？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很热爱的，你会想要去利用这些时间把它再次组织起来了。对，
1: 哇，听了你的经历啊，我觉得好有意思，很精彩呢，也觉得你的婚姻真的是有上帝在做主，也很感恩呢、你带着感恩的心能够去对待你的人生的伴侣嘛。那这里呢，我现在要做一个总结问一下啊，如果有人正经历挫折或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你最想鼓励他什么？
0: 经历挫折，那我觉得换一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不要希望完全马上改变、而是我只要有开始或者是一个小转变就好了、或者是我只要从床上爬起来就好了、我只要开始能够动起来就好了。对，我觉得就是在挫折的人他更需要去转移他对那个挫折的注意力、或者是我就已经很沮丧，我就已经不想起来了，那你看我做什么？那现在你只要下床就好了。对，不需要要求他再多一些做一些什么。我觉得每天进步一点点，今天可以走下床、明天可以到书桌前，后天可以走出去外面，其实这都是一点一点的进步啊。
1: 最后我们还有问题就想问呢，你是一个艺术家嘛，

0: 那你艺术里头你想传达的是什么？你希望观众从你作品中间得到什么？
1: 我希望得到一个温度。就像我有一些画，它是我手受伤的时候画的。
0: 哦，你受伤了还画？
1: 对，我手习惯性的脱臼，所以我做了一个手术，它大概整个复原期间大概有一年半。对，所以我的右手是大概有一年是不能够拿画笔，所以我就用左手画啊。我右手不行，那我就用左手画。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在我画这个画面，我觉得哇，它非常有温度。那我也想要把这个故事告诉那一些正在经历你身体病痛的人，或者是就你就是想要借着这样的画面而传递，希望你也能够从当中感受到力量。所以的确很多我的来看画的人，他说欸，我对这幅画特别有共鸣。对，因为我现在身体很不舒服，但是我看到欸，你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呈现你的画作，就是这幅小心愿，那个心就是重新开始的。对，
0: 这幅图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宣传文稿中间列出来，叫做
1: 小心愿。
0: 小心愿，
1: 对，小心愿中间有一颗点亮的星星。对，是一个粉色的流体，然后中间有一个点亮的心。
0: 那这幅画它的素材是用什么样材料？
1: 它也是复合媒材，就是因为左手嘛， 我不可以用一些补土或者是比较厚的东西，所以我就是颜料，然后油画棒的一些混合，然后最后贴上金箔这样。
0: 哇，听起来真的相当的丰富哦。而且我们从你那儿知道说任何素材都可以来创作。
1: 对，是。
0: 而且不管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只要你愿意做，你还是可以做得到。
1: 是，我就能够体会，就是当没有手的绘画家，他们可以用嘴巴来创作。
0: 对，
1: 甚至他可以用脚拿笔。我就是在那当下，当我很想要创作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停止我那个拿笔的欲望，哪怕左手画的抖抖的东西，你也会想要尝试把它画出来。对，
0: 那你未来还有哪些梦想？
1: 哇，很多啊。我希望能够带孩子回来台湾环岛啊，铁路环岛。
0: 哦，是是，
1: 非常多。希望能够跟先生一起去很多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我的公婆我的妈妈一起去到很多的我们想要去的游玩，威尼斯啊，带他们去看水看世界
0: 啊。从这个采访当中我们知道 Echo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而且在他的生命中间有这么爱他的母亲，有这么爱他的先生，然后有这么爱他的教会而且有这么爱他的好朋友所以你的人生真的充满了祝福。同时虽然是有祝福，但是一定也是有很多波折嘛。那你面对波折的时候，这么多的爱啊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去克服。
1: 是的，是的。
0: 最后我们请 Echo 分享一句啊，你最想送给观众的话。
1: 因为我现在是妈妈的角色，我想要鼓励很多的妈妈，就是你的孩子可能你觉得现在你看到很多他不足的地方，可是我希望你也可以去看到他正在努力的地方，就是他可能比较慢，但是不代表他没有未来。
0: 就像我最近也上了一门课啊，叫做融合教育，这里提到了说有些你看似迟缓的孩子，其实他还有其他方面的智能，而且他绝对有其他方面的智能。
1: 是，
0: 对。那今天非常谢谢 Echo 来到我们当中啊。那最后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到 Echo 的脸书伊甸的幸福号，记住哦，是伊甸的幸福号，来关注他最新的艺术创作和他的人生的生命故事。
1: 谢谢瑞兰姐。
0: 好，谢谢 Echo，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下午的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以及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不是伤脑筋。
1: 对动脑筋，对
0: 动脑筋，
1: 对，
0: 所以要来夜尾猜，
1: 是
0: 猜猜谜，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准备好了没？
0: 准备好了，
1: 开始动脑筋咯。
0: 好，我们就来出题咯。
1: 青皮白白破开空壳，
0: 要猜什么？
1: 要来摇一个食物。
0: 食物
1: 啊，不是食物，是食物，
0: 实体的东西，
1: 是植物。是
0: 植物，
1: 还不是动物，是植物。
0: 植物就是不会动的。
1: 对，
0: 好，青皮白白。青皮白白，然后破开空壳，
1: 对，
0: 白甲壳，这样有
1: 有押韵，
0: 也算有。
1: 哎，白
0: 啊
1: 壳
0: 啊壳，哦，都是啊啊
1: 啊，拢是哎押啊的韵。
0: 好，然后青皮是青色的皮啦，吼，
1: 对。
0: 然后白白就是白色的肚子，然后破开就是切开来，空壳空空的壳，
1: 对。
0: 啊，猜植物，这一讲应该就知道了，就是那个竹子啊，
1: 嘿，
0: 对个，
1: 对个，好，对个，好，所以咱细汉的时候，咱做些物件拢是用竹弓啊，
0: 对，
1: 好，那为什么叫做弓啊？就是一来底是空壳
0: 的，
1: 对，所以竹弓啊，啊，上普通的就是咱拢用
0: 竹，
1: 对，用竹弓啊来
0: 金铛啊，
1: 金铛啊，对，来做金铛啊，
0: 对，存钱筒就可以，就是它。最后才能剖开嘛？
1: 对，
0: 所以原来打不开的。
1: 对，所以你那是刚落落去了后，你就提不出来，
0: 拿不到，
1: 拿不出来。哦，今嘛的钱当啊，拢提出来。
0: 现在那种塑胶的，就是下面会有一个橡胶垫，
1: 对，
0: 它就是让你可以拿得出来的。那或者是早期那种。珠弓有没有？那个也拿不出来了。
1: 那个对对对，
0: 哦，那一定要你真的存满了，或是你就是要把它剖开来，才拿得到钱。那这个竹子嘛，吼，青皮白白就是青皮，吼，它外表是青色的，然后白白。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看到，就是新鲜的竹子，
1: 嘿，
0: 新鲜的竹子被剖开，
1: 对。
0: 它里面那一层，薄薄的，就是白色的。
1: 对，还是咱然后去吃那个啊，竹弓啊饭，
0: 那要新鲜的竹筒才有。你如果重复使用好多次，就不一定有了。有一层白白的沫，
1: 对，
0: 有点像鸡蛋里面那一层沫了。那竹子也有，
1: 对。
0: 所以北兜就是白色，它的里面内里是白色的，
1: 是北北。
0: 然后破开空壳，
1: 对，
0: 就是
1: 这个一旦破开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植物，
1: 对，
0: 不会动的，对，就竹子，
1: 对，
0: 是猫熊爱吃的，猫熊的食物，
1: 对
0: 啊，对，也是

0: 植物，然后可以早期可以盖房子啦，搭阴架啦，然后做存钱筒啊，煮饭啊，很多很多
1: 是
0: 用途。
1: 对，我细汉足惊，就是爸爸妈妈哈，那无囡仔无乖的体，对啊，
0: 对，竹扫把里面的。
1: 对，
0: 就是打了很痛的东西。
1: 好，还一支是碎碎机，哈，嘿，可能袂当破啦，哈，嘿，唔过就是嘿摔落去，哈，一定拢一零一零。
0: 哦哟，讲了就听了就好痛。它就是那种竹枝子，
1: 嘿，对，
0: 也
1: 的机，
0: 对对对对对，
1: 嘿，对，好，
0: 一般是树叶的枝子啦，树干。大树的球鸡、啊、这是地鸡、
1: 所以
0: 虽然它小小的，但请不要小看它，打了很痛，而且会留痕迹。
1: 哎，囡仔上惊，
0: 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图，就是各年代的处罚工具
1: 哦。
0: 从这个竹扫把，椅子的木板、然后什么水管衣架
1: 拢真恐怖的物件。
0: 好，所以我们没有提倡体罚没有提倡要处罚只是这是一种历史。啊、我们也曾经亲身经历过。
1: 对，好，细汉啦，我的爸爸妈妈拢讲，嘿，好，你若无乖，得爱食扫水囡嘛，所以扫水囡嘛，对，
0: 或是竹笋炒肉丝，
1: 对，
0: 好，原来是这样来的，
1: 对，
0: 就是那个竹扫把，就是竹笋，
1: 竹笋
0: 也是啦，啊，肉丝就是我们的屁股。
1: 对，好，所以好顺的去告的，
0: 哎呀，
1: 对，嘿，拢红叽叽，
0: 对，好，这是第一题哟、
1: 哦，对，好，好，来，四角身，四角面，腰白大，结龟丁，小坎落顶死，起来好料理，
0: 好。这个谜面有点长我们慢慢来解释、四角身，
1: 四角身，
0: 四角面，
1: 四角面，
0: 就是四角的身体，然后四角的面相、是东西南北嘛然后这个腰白大，腰下大，
1: 腰白大，
0: 白大，然后结龟丁、不是昨天那个丁上次那个丁，龟丁就是、也是一整一阵 一群呐、
1: 对，好、对，人讲到丁嘛，
0: 对，没有生命的，
1: 对，这虽然是无生命，不过咱这个意思是到丁
0: 啊、在就在一会一群一伙。
1: 对，
0: 一群一伙，腰白大就是他腰有绑带子。然后给规定就是一群好、再来嘞就是
1: 修刊热电
0: 视这有点革命情感修刊热电视就一起牵着哦、手牵手、不是去郊游是去锅子热电就是下锅、死哦，这么严重哦！
1: 好，
0: 起来，个喝了力呀、
1: 对，起来的变着喝了力呀、
0: 不是喝喝啊，给你出力哦！哦，当他起锅了之后呢，就是一道好料理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
1: 又解密
0: 吃一种食物一种料理了。
1: 对，
0: 好，这个有点。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就听出来，但是阿昏就是想了一阵。四角身，四角面，然后一开始我可能是往那个食材去猜啦，可能这种葱姜蒜啊，

0: 啊，或者是鸡肉、牛肉、猪肉啦，这种单一的食材，但其实不是。
1: 好，所以一对点起来，伊本身就是一个料理啊，
0: 所以它其实是一道料理哦，一道菜，一道料理了。那中间又讲到一二八段，然后那个给规定，所以听起来它就是这个要用袋子绑的，
1: 对，
0: 有绑东西的。
1: 对，
0: 那绑东西我可能就想到这个什么东坡肉了
1: 啊，对。好，啊，结规定，
0: 对，
1: 佮唔是干那一块，哈，哦，是，
0: 哎，结规定，哎，所以
1: 得爱做这，
0: 对，
1: 好，这会，
0: 好，那既然大概已经讲到这里了，可能已经听众朋友已经想出来了哈，那又是跟食物有关，
1: 对，
0: 好，所以最后屁友最还有给我一个提示，就是跟节日有关，
1: 是
0: 啊，什么时候吃嘞？什么节日嘞？
1: 嗯，
0: 这应该一讲大家就知道了。
1: 五日节
0: 啊，五日节，端午节，那这个应该就是蚂蚱，
1: 对，粽子就胖胖无，
0: 对，粽子，哎，因为它还要修看热电视，
1: 对，
0: 这有点听起来有点惊悚啦，但是诶，谁不是
1: 悲壮啊？
0: 哪一种料理不是嘞？哦，你都是要下锅去煮，煮了就熟了就死了嘛。
1: 对，对啊，所以就是起来哈，起锅拢是喝料理，
0: 好料理。
1: 对，
0: 喝料理。
1: 所以在这个迄个四角星、四角面，唔知影听众朋友，您对肉粽的看法，你是感觉伊是什么形的？
0: 小时候觉得它是三角形。
1: 对，好。一般咱就讲，因为咱也是伫迄个图片，哈，嘿，喺相片顶面，看的肉粽拢是三角形的。
0: 对，然后就哎，可是对，所以我一开始听到这个谜面，说它是四角星、四角面，就觉得它哪里来的四角？
1: 对，这个四角诶，和咱有一个错觉，就是讲。啊，亲像豆腐有四面，
0: 啊，对啊，
1: 好，哦，
0: 四四方方的，
1: 四四方方的，所以有人讲，四面，对，啊，
0: 但是豆腐其实是六面，
1: 哦，六面，对，
0: 它四个角没有错，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粽子呢，哎，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三角形的反折，或者是扭身，转身，或者是你真的包起来，一开始是漏斗状，然后就包起来折下来，它就有三个角，所以等于是四个角，
1: 四个角，
0: 然后中间腰带再绑起来，还是四个角啦。那可是还有一种粽子呢，我是长大之后到台北才发现，欸，它也是粽子，可是它不是四个角，
1: 哦，它是长条形的，好，福州粽，
0: 对对对对
1: 对，好，福州粽，福州粽虽然是长条形，一干无细的干，
0: 没那么明显，它可能比较像是圆柱状，它就是圆圆长长胖胖的，好，那中间就绑绳，也好吃，好，所以今天这两个都跟，跟食物。也有关，对，一个是猫熊的食物，一个是人的食物。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谜面哦。
1: 来，青皮白白破开空壳，要食物。
0: 青皮白白破开空壳，要猜这个植物。所以是青色的皮，白色的肚子，然后破开来，空的。猜植物哦，那这个答案就是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竹子。第二题，
1: 四角身、四角面、腰白大、结规定、小看热点细、起来喝了力、要吃蜜。
0: 其实听起来有点饿呢。好，四角星、四角面、腰白大、结规定，好，就是四角的身体，四个角的面相，然后腰束带，好，然后结规定就是团结嘛，就是。

0: 官
1: 聚众，
0: 对，就是一官，
1: 对，就是一群呐、啊，哈、嗯。然后呢，小酒、
0: 小康、
1: 小康嘿、小康，然后乐定戏啊，起来喝了力，哈，那就是成群结队啦，要下锅，嗯，然后约一约酒酒哎，就一起下锅了，然后就死掉了，就熟了，嗯，所以起来就是一道好料理。那这个是要猜食物，所以就是
0: 肉粽
1: 、粽子，好，今天两道让你动脑筋也伤脑筋的名题，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难熬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啊！梁慧要祝福您能够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感恩、知足、满足、幸福、快乐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吃啊。其实这是我们新开的一个系列，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的专家黄小元老师。小元老师呢，他跟我们聊哦，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吃的健康，怎么样吃的好，怎么样煮可以煮出好吃的东西哦。所以呢，很全面的来聊这个饮食，对于我们人类来讲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哦！也不要乱吃啊，我们要吃的正确才好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什么呢？今天来聊四季汤。我们上次已经有聊到四季汤里面的春季跟夏季，春季跟夏季要怎么喝汤呢？有哪些汤品呢？小元老师已经有给我们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秋季跟冬季这两季呢的汤品要怎么注意，怎么喝，不要喝错，能够喝得又健康又美味又营养又当季啊、哦！我们常说不时不食啊、哦，什么叫不时不食呢？就是第一个。不要的不嘛，食是食物的食，第二个食是时间的食，也就是不食，不食就是不吃，不在当这个时令节期的食物哦，不食不食啊、哦，那这个我们要来注意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黄小元。
0: 小元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秋天吧，还有冬天。
1: 好、啊，
0: 那秋天跟冬天要怎么喝汤，怎么样吃的最健康，然后要补对嘛，哈，
1: 是。
0: 那营养也要能够用对营养的方式哦。
1: 是的，是的。
0: 来，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秋天的汤。
1: 秋季养生的煲汤呢，它的时间点是从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叫做秋季嘛、
0: 哦、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养生的法则啊，最主要我们是怎么样滋阴润燥，
0: 嗯，
1: 因为秋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
0: 嗯，
1: 那养肺生津，因为肺部我们一定要顾全它，因为它非常重要，
0: 对，
1: 尤其在秋天的时候啊，那干燥的季节有燥邪，容易伤肺，
0: 嗯，
1: 容易出现什么呢？口干、咽喉干，
0: 嗯，
1: 然后皮肤也会干燥，这些症状
0: 是。
1: 所以秋天的汤也是蛮重要的，
0: 嗯，润肺啊，
1: 对对，
0: 滋阴。其实呢，因为干燥嘛，所以要怎么样呢？来，听起来就是要比较预备好自己进入冬天哦，在进入冬天之前，在秋天啊，先把身体给弄好。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喝哪些汤？怎么？
1: 应该呢，在秋天比较大家会喝的汤品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川贝雪梨炖瘦肉。
0: 哦，
1: 对，不要太油腻啊。
0: 嗯，
1: 这个汤就是，你知道中药材有的买的。
0: 嗯，
1: 它川贝很容易。买得到
0: ，对，
1: 买得到，
0: 嗯。
1: 然后雪梨呢，我就洗干净，不去皮，
0: 不去皮，
1: 哎，不要去皮，不要刨皮啊。
0: 嗯、
1: 那可是要把它的那个梨心要去掉，
0: 嗯，
1: 那上火的，
0: 嗯
1: 啊，所以就切一块一块的，跟瘦肉，
0: 嗯，
1: 一起下去炖。嗯、这个时候呢，我会加一些南北杏，
0: 南北杏，
1: 哎，南北杏药材店都有的卖的，
0: 嗯
1: 啊。去还有去壳的红枣，
0: 红枣
1: 是的，
0: 嗯，
1: 再准备一小把的枸杞，就是汤好了以后才最后放
0: 加枸杞，
1: 对，枸杞不要太早放，都是煮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要弄得枸杞煮的烂巴巴的不好、
0: 嗯、
1: 不好，然后又颜色也怪怪的，
0: 嗯，
1: 所以就五分钟就煮。

0: 足够了，可以呢润肺止咳，清热化痰。
1: 这样蹲要蹲多久啊？
0: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钟头，应该就 OK
1: 了。
0: 嗯，啊，不用蹲到一个半钟头。
1: 嗯，
0: 也因为你那个瘦肉也是很容易炖的嘛。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就这个汤也不会是太难去找材料的，或者是太难处理的，比较简单了。
1: 比较简单。
0: 是的，是的。那第二个呢，我会用沙参、玉竹、麦冬，然后主要的肉类我是用老鸭去炖汤。
1: 嗯，老鸭。
0: 对。因为老鸭汤也是蛮滋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会选用老鸭。麦冬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滋阴润燥，同时它也养肺生津的，
1: 嗯，
0: 所以我会准备，我家里面都会准备一大罐的麦冬，
1: 嗯，
0: 有时候炖什么我就抓个十粒左右就好了。
1: 嗯，
0: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些药材都不要放太多，
1: 嗯
0: 啊。这样子炖一下吃也是挺合适的。
1: 嗯，
0: 再来呢就是银耳莲子百合汤。
1: 嗯，
0: 这个其实在秋天我想很多家庭都会做的。
1: 是，
0: 它因为它是滋阴嘛，
1: 嗯，
0: 也是润肺的。
1: 对，
0: 还有一个美颜养容。
1: 嗯，
0: 也你把你自己的皮肤顾好了，脸色的精神看起来，对吧，神采飞扬。
1: 嗯，
0: 那这个汤其实是有些女孩子喝是非常合适。
1: 嗯，银耳汤。
0: 银耳。
1: 银耳莲子百合。
0: 对对对对对，非常合适，而且也做起来也不难嘛。
1: 嗯，百合的话是要中药材买吗？
0: 中药店有卖的。
1: OK，
0: 对，
1: 了解。
0: 那银耳你就要泡嘛。
1: 嗯，
0: 把它掰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1: 嗯，
0: 你不要整朵下去就很难煮啊。
1: 嗯嗯，
0: 这个也是很容易做的。那再来呢就是无花果。无花果就是干的嘛。
1: 嗯，
0: 你可以买嘛，现在这个无花果也是很多很多地方都买得到的。
1: 嗯，
0: 无花果加霸王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没有。
0: 它是干的，它是一种像花，就是霸王花把它干了。
1: 嗯，
0: 就是晒干了。
1: 嗯，
0: 然后跟那个猪肺汤，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弄猪肺啊。其实猪肺你可以请那个店里面的那个老板帮你先处理也可以，你不会弄的话你就请他处理。
1: 嗯，
0: 一般有些店他们会做洗干净的啊。猪肺汤呢也是润肺止咳，清热润肠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会买这些。那中间我还会加杏仁。
1: 杏仁。
0: 对，因为这我觉得杏仁
1: 是南北杏啊，
0: 就什么杏仁都行，不一定要绝对要南北杏。
1: 有一种杏仁是那种一颗一颗那种。
0: 对对对对，只要它是杏仁我觉得都 OK 的了。
1: 哦，
0: 因为杏仁是其实很润肺止咳的。
1: 哦，因为
0: 对，
1: 因为南北杏跟一般的杏仁果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你也不一定要南北杏。
1: 哦，
0: 它有时候就是一粒一粒白色的那种，只要他是说他是杏仁你都可以煮。
1: 那种是南北杏，它有一种一颗的这样。
0: 对，都可以。
1: 哦，
0: 其实它的原材料只要是杏仁都管用。
1: 哦，
0: 对。那接着呢我再介绍的是海底椰响螺片鸡汤。海底椰现在我觉得买也是不是太难的。它那个就是椰子的肉。
1: 椰子肉。
0: 哎，他把它取出来，然后切一片一片的
1: 椰肉嘛，白色的嘛。
0: 对对对对，就是干燥的啊。
1: 哦，
0: 干燥过的这个海底椰，你就去问一下药房，应该都有，我想。
1: 哦，
0: 啊，那响螺片就到那个店里也可以买得到的，像卖香菇啊，卖那个海参啊，鲍鱼店。
1: 哦，
0: 那种店应该响螺片他们都会提供的。
1: 嗯，
0: 对吧，来煲鸡汤。
1: 鸡汤。
0: 哎，煲土鸡。
1: 哦。
0: 啊，煲土鸡很好喝的。
1: 嗯。
0: 啊，那个老母鸡汤你或者是土鸡啊，放山鸡都可以。
1: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滋阴补肾，润肺养颜。
1: 嗯。
0: 而且非常好喝。
1: 好喝。
0: 因为你那个海底椰很清甜的嘛。
1: 嗯。
0: 那。
1: 这个海底椰齁。
0: 嗯。
1: 它。海

0: 底椰，它这个，因为通常我们椰肉可能我们会去，有些是罐头一罐一罐那种的，不一样。
1: 我讲的是，它是干燥之后的一片一片的。啊，
0: 哦，
1: 我是会用这种了，
0: 哦，
1: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罐头，我觉得也 OK，
0: 嗯，
1: 因为它的原材料其实是换汤
0: 椰
1: 不换
0: 肉
1: 药，
0: 就是椰子肉嘛，
1: 对对对，所以都可以
0: 用
1: 了。
0: 干的椰子肉
1: 是的，
0: 去
1: 是的，
0: ，OK，
1: 干的是最好
0: 嗯，最
1: 啊，
0: 好，
1: 因为现在汤料来讲，海底椰是非常容易买到的，不会
0: 嗯嗯，
1: 太难了。
0: 好的。
1: 是的，那秋季里面。家庭里一般通用的汤呢，我是觉得用冰糖雪梨炖川贝，这个是什么？能够润肺止咳，很适合家里面的老人跟小孩喝。这个汤，你就把它当做，白开水不喝嘛，我们喝来试试看，这些汤很润的，很滋润的，非常适合秋天喝的。那在秋季的煲汤呢，我们多数都是用白色食材，
0: 哦，白
1: 对，
0: 色食材，
1: 像银耳啊、百合啊、雪梨啊、杏仁呐、啊，这些就是入肺润燥嘛。那还有呢，适合增加滋润的食材有什么？玉竹、
0: 玉竹，
1: 沙参、麦冬，这些我都觉得是百搭的。你可以有时候还可以加一点，这些都是听着非常好的啊。在秋天，我们喝汤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减少吃辛辣燥热的食材，辣椒、生姜的用量都要减少。对，因为你吃了这些东西，你很燥，人会变得很燥热。我是一般我是就会戒了这些东西，在
0: 秋
1: 秋天
0: 天
1: 的
0: 不
1: 时
0: 要
1: 候。
0: 吃辣的。
1: 对，你有没有听过秋天贴秋膘这句话？
0: 没有。
1: 没有啊，哦，那还我真的可以给你们介绍贴秋膘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贴秋膘呢，就是
0: 贴是
1: 贴
0: 贴，
1: 是体贴的贴，
0: 贴，然后秋呢？
1: 秋是秋天的秋，
0: 秋天的秋，
1: 膘是肥膘的膘，
0: 肥膘。
1: 膘一个月字边一个票，票就是
0: 哦，
1: 对。
0: 贴秋膘
1: 车票的票啊，贴秋膘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北方，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民俗，
0: ，OK。
1: 指的是什么？就是立秋之后，通常呢，他们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特别是各种不同的肉类，来补充身体。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秋天呢，增加体重，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所以，在民间就有贴秋膘这个说法，对，这也要起源于古代的农业社会啊，还有季节转换的因素。因为我们在夏天炎热，人们的食欲会不振嘛，而且体重也会下降，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消耗的体力，太。
0: 热量也比较多
1: 对对，
0: 嘛。
1: 那你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哎，我怎么搞的？一到秋天我就好像瘦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秋天是风季，收风收。因为呢，在秋季的时候呢，是丰收的季节，五谷都收成了嘛。那相对来讲，食物相对是比较充足的，加上之后呢，冬天又严寒，那个时候食物又匮乏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最适合进补的时候。那我们调养身体呢，可以呢增加体力，所以人们会在这个立秋当天呢，就会说，我们可以炖些肉来吃啊，烤肉啊，做些红烧肉啊。因为这些都属于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那寓意着呢是要以肉贴膘，把瘦的那个夏天的那个热啊，让我们体重下降的那个失去的体重给它补回来。所以呢，现在贴秋膘就变成一种文化的说辞了，而且人家会用这个 贴秋膘呢

0: 就会说，哎呀，我们是象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那季节更换的一种仪式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趁着说要贴秋膘，会请亲朋好友朋友到我们家来聚餐，这也是一个理由嘛。
1: 嗯，
0: 那所以呢，现代的人呢，其实贴秋膘适不适合，那值得再去考量了。因为现代的人一般营养过剩，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是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导致身体肥胖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吃的人肚子都好像撑起来了，
1: 嗯，
0: 那都是不太合适的。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提倡科学的进补，
1: 嗯，
0: 还有营养均衡的饮食，
1: 嗯，
0: 所以贴秋膘这只是民间的说法了，
1: 嗯，因为古代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天天都吃，
0: 对对，大鱼大肉，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还会在关键的时候要进补嘛。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餐餐餐都是吃很丰盛的嘛。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要理性的对待这一种合理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所以就为什么要分四季汤？
1: 嗯，
0: 这个关键就在这里。
1: 是。
0: 不时不时，像老师刚才说的，不时不时，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丰富的一个知道这个怎么吃，
1: 嗯，
0: 怎么对自己好，
1: 嗯，
0: 怎么爱自己，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对啊，所以小袁老师讲了这么多，分享这么多，就让我们想说，对啊，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真的很关心的话，我们会很重视我怎么吃，哎，哈，
0: 是的。
1: 我如果真的重视自己、爱自己的话，我会很关切，说我是吃什么，我吃的对不对？
0: 对，不要吃错了。
1: 对，我吃的到底是不是 OK 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不是在对的时候吃对的食物？
0: 对，没错，
1: 这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嘛，哈，
0: 必须的。
1: 是，所以小袁老师就一直跟我们听众说啊，要爱自己哦，你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怎么样吃是对自己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对。那有些人就是为了所谓追求养生，太过追求了，那种也变得不养生。
0: 对对对，不需要不需要。
1: 有些人怎么没有油，没有什么，
0: 不可以不可以，
1: 那不行的啦，哦，
0: 对，清汤寡水啊，你吃的东西到底是合不合乎你的摄取的营养，这个是值得考虑的。
1: 嗯
0: 啊，我是吃该吃的时候的东西。
1: 对
0: 对，我也不会乱吃啊，我该干嘛干嘛，我自己知道。
1: 嗯，
0: 什么东西对我有益处。
1: 嗯，
0: 我就不会放弃。
1: 对，其实蛋白质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我认识一些长辈哦，他们就刻意的，就是说，他很标榜说，哦，我肉吃的很少，我都吃蔬菜什么的，感觉上好像他很养生食。
0: 不好不好，
1: 但
0: 肌少症。
1: 对，这样
0: 都不吃肉也不行，
1: 都不吃肉不行，
0: 也不行，
1: 会真的会肌少症的，哦。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我们还要正确的知道，你看我们。这个小袁老师跟我们介绍的都是很营养的，而且都不油腻的哈。他介绍这些汤品哦，蛋白质很均衡，然后这些营养素很均衡，也不油腻的哈。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好啊。好，我们秋天的汤介绍差不多了吧？
0: 是的，是的。
1: OK， 好，那我想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来介绍四季汤里面冬季的汤。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美食厨艺专家是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四季汤啊、哦。他已经介绍过了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要怎么样的来喝汤跟煮汤啊。今天我们要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冬季汤。冬季要怎么喝汤，要怎么煮汤哈、啊？我们来请小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冬季养生的煲汤呢，是从立冬到立春这段时间，就叫喝冬天该喝的汤。那养生的原则是要温补肾阳，驱寒保暖，藏精蓄锐，因为冬天是要收藏的时段嘛，那冬天寒气当令的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必须要内藏，是进补最佳的时机，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吃一些不同的食品，像第一个我介绍的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准备的食材有当归生姜羊肉和去壳的红枣还有枸杞，这个汤呢能够温中补血驱寒，而且也是冬季的经典的进补的煲汤。一般来讲一到了立冬之后我就会开始炖这个汤来喝，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体给补好，第二个呢我会弄的汤呢就是杜仲八旗天炖猪腰汤。
0: 猪腰汤、
1: 准备的食材有杜仲八旗天，这个去中药店都有的卖的。
0: 杜仲你说八怎么写？
1: 八是八四的八。
0: 八。
1: 那个旗呢是一个车，但是中间那个那一竖是没有连贯的。
0: 八旗天。
1: 炖猪腰汤。这个猪腰另外我还会放核桃。
0: 核桃。
1: 放几粒核桃。这个汤呢能够补肾强腰，温阳散寒。这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先把杜仲跟八旗天稍微浸泡一下。然后入锅里煮。就很像我们煮那个枸杞猪肝汤，也不是说把猪腰子放下去炖很半天，不是的，猪腰也是像猪肝一样
0: 一下下，
1: 也是要煮一下下，但是你先起要把那个猪的血水给它弄干净才能够先切腰花嘛，一片一片的，然后再放去快煮，就可以喝了。加一点点盐就好，盐也比较多，对吧？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也不是太难做的一道汤啊。那第三道呢可以放人参黄芪炖老母鸡汤。对，那人参也许你说哎呀人参会不会太补啊太上火啊，那你如果不要人参你用党参都可以，然后加黄芪跟去皮的老母鸡，
0: 老母鸡，
1: 对，那当然有人喜欢，他说我。

0: 我喜欢就是喜欢那个机油上面那一层油，我爱喝那样，那就因人而异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一向我炖鸡汤我一定去鸡皮的，因为我怕太油腻啊，然后再放去壳的去核的这个红枣，
1: 嗯，
0: 这是补元气健脾益肺的非常滋补的汤，
1: 嗯，
0: 所以这冬天我都会做这些汤来喝。
1: 一定要老母鸡是不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慢火炖，对，
1: 慢火炖老母鸡，
0: 对对对，我是用老母鸡汤来炖的，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第四个呢，也是我特别喜欢喝的，说到它我就有一点嘴馋了，
1: 嗯，
0: 就是胡椒猪肚鸡汤。
1: 哦，胡椒猪肚鸡汤，
0: 对，准备的食材有白胡椒粒、猪肚、土鸡、党参，因为这个汤呢喝起来能够温中散寒、健脾暖胃，因为白胡椒粒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汤非常好喝，我特别喜欢，
1: 嗯，
0: 是的，冬天喝非常好，
1: 嗯
0: 啊，然后再来我跟你们介绍的是黑豆啊，杜仲核桃排骨汤。准备的食材呢有黑豆、杜仲、核桃、排骨，因为杜仲呢是能够补肾益精、强筋壮骨的嘛，所以黑豆也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所以冬天喝这个汤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阿胶红枣桂圆乌鸡汤，这个食材准备呢就阿胶，还有去壳的红枣，还有就核桃桂圆肉，加上乌鸡一起炖，放两片姜。这个桂圆肉呢能补血养颜、滋阴润燥的，所以这也是冬天可以喝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汤品。所以呢在冬天来讲，通常呢我会比较着重喝的另外一个一般人家庭都很好处理的一些材料啊，就是羊肉萝卜汤。
1: 哦，羊肉萝卜汤，
0: 对，这个温补的效果非常好，能够驱寒暖身，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1: 嗯，
0: 对，那羊肉当然你要买好一点的羊排呀，都不错的，
1: 嗯，
0: 吃起来都蛮好吃的。
1: 它的羊肉是排羊排那个，还是羊肉片？
0: 哦，不是羊排，
1: 羊排，
0: 哎，肋排，羊肉的肋排呀，
1: 嗯，
0: 啊，羊肉的，你就切一段一段的来，非常好喝啊。这个我觉得你加一点姜，其实不会很腥的，
1: 嗯
0: 啊。那冬天煲汤的时候呢，就是多用温补的食材，像羊肉啊、牛肉啊、鸡肉啊，还有鸽子肉都可以。
1: 鸽子肉，
0: 对对，这都是温补的食材了。那我们适当的可以加入一些中药材，当归、黄芪、党参、杜仲，这些都可以轮流换着来炖东西喝，这样子。那根茎类的食物就是萝卜、山药、莲藕，也可以在冬天喝这几样食材。煲汤的时间呢，一般呢会延长一点点时间，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让食材的营养呢可以充分的释放。所以这是冬天的饮用跟夏天秋天就是有点不一样。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四季汤，我们煲汤呢有一些基础的技巧，我这边顺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选的材料一定要新鲜，肉类要新鲜，药材一定要到正规的那个渠道去购买，不要什么买一个地摊货的那种，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弄的啊，这个都自己要去判断。然后呢就是那些肉类呢就必须要冷水先下锅，让它呢去掉那个腥味，焯水去掉腥味。
1: 可是如果说要去腥味，不是热水把肉烫一烫吗？
0: 一起用冷水，不能用热水烫。
1: 要焯水。
0: 这样你用冷水下去的话，它就会从它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些血水就会慢慢的浮出来了。

0: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穿烫一些东西的话，是要用冷水去，
1: 绝对要用冷水，
0: 冷水就把肉放下去，
1: 是的，一起煮，煮到它滚了的时候，你再把火关小一点，然后再给它多滚个3-5分钟、
0: 哦、
1: 这才叫做焯水去腥嘛。
0: 哦，
1: 哎，然后呢再另外起锅用干净的水把它水煮沸了、
0: 嗯、
1: 我们再下这些肉下去，
0: 嗯，
1: 哦，这样的肉就不腥了。
0: 嗯，
1: 那至于火候的控制呢，就是大火煮沸转小火慢炖1.5到2小时，
0: 嗯，
1: 这些肉才会煮得烂啊。那又要才我刚才也说了，就不要用太多，
0: 嗯，
1: 适量就好，不是越多越好，不是的。
0: 嗯，
1: 那煲汤的食材呢也要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质嘛做些调整嘛。像湿热体质就不可以用温补，
0: 嗯，
1: 而虚寒的体质就要不要用寒凉的食材啊，这个你自己慢慢去琢磨。哎，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错啊，我精神挺好的啊、
0: 嗯、
1: 感觉很舒服，人很舒畅，不会觉得怪怪的。那、
0: 嗯、
1: 如果说我喝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对啊，我怎么哪里都觉得不太舒服，你自己去琢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这边也不是讲的很专家似的说哎必须要这样吃或者不能那样吃，
0: 嗯，
1: 所以体质也是要看个人不一样的，
0: 嗯，
1: 你自己来做一些定夺好吗？那其实呢真的是要辨证体质的怎么样的话，那最多我们听到中医常常在讲气虚体质。
0: 嗯，
1: 什么叫气虚体质呢？就是很容易疲劳，然后觉得气短。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些黄芪啊、党参啊、
0: 嗯、
1: 山药来煮汤。
0: 嗯，
1: 好，那还有一种是血虚的体质。何为血虚呢？它就是面色苍白，
0: 嗯，
1: 有时候会头晕。那这个时候呢就用一点当归啊、红枣、阿胶，
0: 嗯，
1: 应该也是可以缓解的。那我现在在讲的是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有什么症状？就是口干，会盗汗。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哦我可能就属于阳虚的体质的话，你可以用沙参、玉竹、石斛，这些都很管用的。
0: 嗯，
1: 最后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就是阳虚的体质。阳虚呢就怕冷，会四肢觉得冰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羊肉啊、生姜加肉桂一起煮。
0: 嗯，
1: 那对阳虚的体质来讲也是很管用的。所以呢今天讲的四季煲汤的养生核心在于一定要顺应天时，
0: 嗯，
1: 对吧？再来呢叫尽量呢选择吃当季的食材，重点呢还要根据气候的变化还有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体质来选择适合饮用的汤品，这样子呢调养好我们的身体，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这是我以上跟各位这个探讨，大家互相研究一下什么吃对我们自己是最有利益的，我们就要多想多琢磨怎么吃对我身体是会有帮助的事。
0: 嗯，是哦，所以其实小云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冬天的汤品哦，这些看起来就是都很补就对了。我们平常说哦，这个好补，好补、哦，我
1: 还好啦，还好。
0: 对啊，比方说像羊肉就很补嘛，
1: 羊肉是最适合冬天吃的了。
0: 羊肉啊，羊肉就很补，看还是有分别的啊、哦。
1: 是的。
0: 那像这个用的食材啊，哈，
1: 是是，
0: 什么人参啊、当归啊、黄芪啊、党参啊，
1: 是是是，
0: 这都是比较热性的
1: 啊、比较叫做、哦、也没有说非常非常上火啊，
0: 哦、
1: 也不会，
0: 对，
1: 因为冬天就是得需要这样，
0: 对，
1: 你知道吧？
0: 是，
1: 你冬天不能是喝什么瓜果类，那不
0: 对
1: 的，对，
0: 没错，
1: 不可以，不可以，
0: 没错，
1: 所以不要吃错了，
0: 嗯，
1: 吃错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0: 嗯嗯，
1: 啊，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顺时养生的智慧，
0: 嗯，
1: 因为四季汤品真的是随着季节的变化。

0: 化，要更换食材来烹煮，
1: 是
0: 啊，强调春生夏藏夏长啊，然后秋收冬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同的季节和我们体质的需要的精准的配伍，
1: 嗯，
0: 那这样才能查到达到我们觉得是最佳的养生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吃东西真的是不能胡吃海塞的乱吃，
1: 嗯，
0: 这个是真的万万不可，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说的这些话，
1: 是，
0: 我觉得我刚才所说的，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
1: 嗯，
0: 而不是说哎呀，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何必呢？
1: 嗯、
0: 我们靠食疗嘛，
1: 嗯，
0: 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养好。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
0: 不需要去麻烦人家，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是最实际的。
1: 是是，其实从小袁老师身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了哈。你看这个小袁老师他的那个气色啊哈，还有他的整个的肌肤的皮肤的状态啊，各方面，他其实就是长期有注重这种所谓的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东西哦，所以他感觉上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精气神都很好啊。虽然说就是他也这个很资深了啦哈，但是其实你看起来就是很年轻哈，就是非常的年轻。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秋天跟冬天的这个汤品哦，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得到很多很实用的一些知识啊，一些尝试。好的，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小袁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祝福您呢，在这个不同的季节里面呢，你也可以享受不同的美食，而且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掌握到食材它的基本的常识，可以用对食材，煮对汤。好，祝福您，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说我们要改变一下，还想不出来。果然要改变，对。

0: 傍晚。
1: 对啊，像现在气候改变那么大，
0: 对，
1: 大自然的景观也改变了很多，对不对？
0: 对啊，所以以前都说海枯石烂、嗯、海誓山盟
1: 天荒地老
0: 没有一样是可没有一样是不变的，
1: 嗯嗯，
0: 不变的改变中的改变是唯一的不变的他说改变是唯一的不变，
1: 嗯，
0: 所以确实让我们要学会应变。
1: 对啊，有人说的电视上短剧里说一生一世一双人什么，我都觉得那很好笑的话。
0: 什么？
1: 他说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一生一世一双人，就是一辈子都只有彼此而已。
0: 哦，一双人、哦、
1: 一双人就是绝对那个男的不能再娶小，就是老二老三之类，因为以前古时候男的可以多娶几个老婆，
0: 对，
1: 不娶妾啊，娶什么平妻之类的。
0: 嗯，
1: 我就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就蛮好笑的。一生一世讲完三个月后就不是了就已经腻了有没有？
0: 对啊对啊，
1: 而且你说人像我们现在更夸张，现在人男的女的都一样，你在外面都有很多的，不要讲诱惑，你就会碰见不同的人嘛。然后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变心，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有些
0: 失恋到处都是。
1: 是啊，所以你
0: 失恋，
1: 失恋你不要叫我讲客家话我看你的脸部表情就知
0: 道，讨厌好了，
1: 讨厌控烟
0: 控烟。
1: 对啊，
0: 是用到失恋这两个字
1: 对、啊、
0: 好像蛮严重的齁，
1: 哎呀很难、哦、
0: 那个恋、哦、
1: 嗯，
0: 就好像要把你捆在火山，
1: 对、啊、
0: 在火湖之前这样，
1: 好像炼狱有没有？
0: 对对对，想到那个字，所以有些字其实是很重的、哦、
1: 是，
0: 所以取名字要小心
1: 对，现在人取名字都怪里怪气的，什么怪名字都有。对，
0: 真的吗？
1: 真的我在想说嗯，这名字好奇怪哦，
0: 不是叫一号二号
1: 然后三号没有生出来就跳过，随便一号二号四号这样子
0: 对，不能随便讲一号二号以为你是同性恋
1: 对啊，那无所谓，但是我就是我有时候又想说嗯他们怎么会自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同性的嘛，他就是一时自然就知道嘛，我现在是想知道、
0: 啊、我觉得这种研究比较
1: 少，但你怎么知道对方也是喜欢同性的呢？我一说他怎么知道，
0: 就有时候哈，我就说你看你一个表象你当然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这样哈，
1: 嗯，
0: 但是就像有的人他一看这个人他就知道他是
1: 跟他同类的，
0: 对，那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就是你可以分辨出像男生他有没有同性恋的倾向、
1: 哦、可是我有些真的看不出来，
0: 有时候有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1: 但
0: 有的人
1: 对方他怎么知道，
0: 就有的人的肢体语言就会传达一些讯息、
1: 哦、这个可能需要研究，
0: 对，有的人其实有很多人一定有研究啦，只是说这种研究的报告不是在我们一般人
1: 手上、嗯、其实我有时候想问，我就当然我知道他可能就是喜欢同性的，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他，因为想说他也没有直接承认，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要问、欸、
0: 不好意思问
1: 对啊，你就不能
0: 冒犯别人，
1: 对对对
0: 对，
1: 本来想说他怎么知道对方跟他一样喜欢同性的人，他是怎么知道，
0: 有时候有的人观察多了就会就感觉得出来，
1: 嗯嗯、
0: 哦、像就是他的言语表情啊肢体动作啦、
1: 嗯嗯嗯
0: 哦、有些是看得出来，
1: 嗯嗯，
0: 但是不是有研究说他身上会分泌出什么样的味道啊是什么、
1: 嗯嗯嗯、
0: 当然这些都有待有一些研究、嗯、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人也不会去探究这个东西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一方面也不会随便去找、嗯啊、这毕竟还是少数，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没办法讲话题了因为都没研究过，因为我们

0: 对啊，不能随便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大陆很火火的，之前他说有来台湾演叫做什么《青瓷》，是不是？
1: 青瓷。
0: 千山万里，就是有一个舞蹈女的，
1: 哦、
0: 那个叫什么青瓷吗？就是
1: 跳舞的吗。
0: 跳舞的，
1: 嗯
0: 啊，在当然现在网络也一直都会跑出这个东西来，
1: 嗯，
0: 他们就。那些都是一流的，在大陆的
1: 一流的舞蹈家、嗯、
0: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全部非常有纪律，然后跳起那个舞来，他是好像是
1: 很好看，
0: 很好看的。他有来那个
1: 上次有一个表演，对，我本来想要去看，结果点上去他票都卖完了。
0: 是哈、哦、
1: 对，
0: 在国家剧院有演嘛。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女的舞蹈的，
1: 嗯嗯，
0: 所以他们的，他好像也在春晚出现过、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有一些男的 舞者都很优秀的舞者，问题是他没有市场、
1: 嗯、
0: 然后这些人叫好但是不叫座，就意思说只有就像你知道那个王丽萍不是跳那个孔雀的那个吗、
1: 嗯、对对对对，那个跳得
0: 很好，那个就是把他的整个一生都是投注到这里，
1: 嗯嗯嗯，
0: 那可能因为他有非常，他等于算是非常有特色、
1: 嗯、
0: 有独特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能力啊哈，揣摩这个孔雀的这个哈、
1: 嗯、
0: 所以他就树立了他的风格，
1: 对，
0: 所以他可能还有他是云南的人，
1: 对对，云南的，
0: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他的名气跟名利，
1: 对，
0: 哈、哦，利益哈、哦，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男舞者也是很优秀的，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1: 对对对，
0: 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
1: 赚，没有舞台。
0: 对，舞台有限，即使是在芭蕾舞台或者是什么样的舞台上面、
1: 嗯、
0: 他的表演也其实我觉得说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名利双收这样、
1: 嗯、
0: 结果他们就去组织一个公狗剧团、
1: 嗯、公狗剧团、嗯、
0: 公狗母狗那个
1: 找看、嗯、
0: 对，
1: 结果
0: 这个公狗剧团呢，他就因为那个舞者身材都非常的好嘛、
1: 嗯、
0: 而且他都要挑180几公分以上的、
1: 嗯嗯、
0: 然后身材也好，公主剧团的全部清一色都是男舞者。
1: 舞者，嗯。
0: 然后这些男舞者呢，他就不再循规蹈矩的跳他们的那些芭蕾的。
1: 嗯。
0: 他们就把那种好像就把那个就融入市场。
1: 嗯，
0: 来看的都是那些女的
1: 哦，
0: 来看的都是那些，你知道，就像以前那种牛郎的、
1: 哦，
0: 去看牛郎的表演的那种，
1: 嗯、
0: 他有一点融合。
1: 但是他们是卖艺不卖身吗？
0: 他们是卖艺不卖身，但是他们有他，比如说他们就会很煽情的那种啊，比如说罗上身、
1: 哦，有点像那个以前什么巴黎的那个什么。丽都啊还是什么那种跳的
0: 哦，那个是女的嘛，
1: 没有，有男的，
0: 有男的、啊、
1: 有，我就看过很几十年前
0: 哦，真的、啊、
1: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坐第一排呢、
0: 哎、
1: 去巴黎的时候看到都傻眼，那时候民风那么
0: 满眼睛，
1: 对，我想说、怎么穿那么少，
0: 有男的、
1: 啊、有穿丁字裤在跳的，
0: 哎呦，那我还没听过。
1: 真的，
0: 我只看到那个红模仿、啊
1: 欸、对，红模仿，我看的是丽都的，是叫丽都、
0: 哦，
1: 对，
0: 真的、
1: 哦。哇，那时候我才大学刚毕业，
0: 天
1: 哪，还土得很哎、欸！
0: 你还说土嘞？还去？
1: 不是我去的，是
0: 还是
1: 教授带我们去的
0: 哦。
1: 我们去交换学生在西班牙，然后后来我们又到。嗯，欧洲走一趟，然后就去看那个、
0: 哦、
1: 我第一次开眼界了，我
0: 所以你爸爸
1: 民国72年就看了，
0: 太早，太前卫了吧，
1: 太前卫了，
0: 你真的是富家女子
1: 我看到傻眼，我
0: 所以
1: 而且
0: 你爸投资在你大哥身上，你大哥就把
1: 我大哥投资我不是，他那个椅子是这样，餐厅你就坐在那边吃，一开始吃饭，然后开始吃完饭表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刚好是旁边那个就升起来了，
0: 哦，
1: 就我就是靠着那个舞台旁边，怎么就升起来，然后就人就从里面说，没有，那时候还不会流口水、啊、不懂只是有点傻眼，那女生都上空的嘛，然后都很漂亮的胸部，然后男生是穿那个丁字裤、欸、
0: 真的、哦、
1: 真的啊、哦，

0: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说屁股上有毛。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说怎么是这样子的，看了就傻眼。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年纪小，真的不懂。
1: 不懂。惊吓不是惊艳，
0: 惊吓。哎呦，
1: 所以那个，所以我是说，就是说，
0: 哦，对，那个公狗就类似这种表演，
1: 对对啊，但是它纯粹都是男的，
0: 嗯，啊，不像日本的那个都是女的，有没有？日本的那个什么侠，
1: 哦，
0: 什么狗，他一女的还扮成男的，有没有？
1: 哦，我知道，不像，
0: 不一样啊，就是
1: 日本的那个叫什么？对。
0: 什么侠的
1: 啊，那个很久哎，
0: 对啊，
1: 对，那他有到台湾来找女主，
0: 对对对，
1: 就找
0: 他，连男生也是有女生扮
1: 的嘛，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邻居有被找去演，
0: 真的，所以他也是舞蹈系的，就对，
1: 不是，他只是来挑比较漂亮的，身高不错的，
0: 那你不会讲日文怎么表演？
1: 他反正就去那边再
0: 训练。
1: 对呀，啊，
0: 真的，哦，
1: 对，
0: 这么厉害。
1: 所以像那个宫狗剧人，他也是把，但是宫狗剧人要的都是舞蹈学院的
0: 哦，
1: 所以他们
0: 纯粹也是表演舞蹈这样子。
1: 但是就是说，你纯粹表演舞蹈没有观众，他现在等于是满足那些中等。
0: 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演这个宫狗剧人也是表演舞蹈而已。
1: 对。但是可能舞蹈比较少，但反正他也是算是有啦，你可以有机会你上网看，就现在就知道说，哇，天啊，这时代求新求变的人，
0: 对，
1: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都是能够赚到钱，
0: 是，
1: 而且他现在就变成整个集团一个团队在经营他，然后呢都是那些三四十岁有钱的那些女人，那常常都是回头客很多。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
1: 然后青瓷就不一样了，
0: 哦，
1: 对啊，所以我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向前看，哦，就是说
0: money
1: 对对对对，你要有跳，就是有这个，它效果
0: 要有收入啊，
1: 而且它常常有很多擦，
0: 啊，
1: 对，有很多擦边球，就其实也蛮那个，
0: 对
1: 啊，所以你说人心不古啊，
0: 对啊，
1: 蛇吞象，
0: 不是人贪心不足才是
1: 蛇吞象，当然也是会有了。
0: OK， 好，四个多
1: 哎，哎呦，懂家，
0: 感谢大家给免书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你好，我是伫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逐天拢有逐项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不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也不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我们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这些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到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灵魂，对心灵到策略，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只要你可以接到网络的地方，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对一个角落，都可以很顺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地方来的听众朋友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会自我替你

收听逆子 Radio 节目，可能会当予恁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会当重新生出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继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好，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跟大家来介绍一位在好莱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配乐大家。那他所创作的非常多的电影的配乐，其实在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你一定或多或少都一定看过他所做的这些配乐的电影，好，当然也听过他的作品，可能，但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我想在听这个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没有太特别去留意那个音乐，因为那个音乐跟剧情之间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你看着那个剧情，其实你已经听到那个音乐，但是你没有特别仔细去听的话，你有的时候就滑过去了。但是其实我们在透过节目的方式，在好好的让大家用这个音乐来回味一下的时候，我相信你对这些音乐一定会有感觉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透过我们几集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配乐的作品。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影像，但是其实那些音乐对于你如果你曾经看过，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有印象。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带给我们非常神奇的一个魔力。我记得在这个当年

那个非常有名的第一代超人克里斯多夫·李维哦，在他获奖，在舞台上获得这个非常殊荣的这个演员的奖项的时候呢，他曾经就说哈，如果没有 John Williams 所配的音乐，我的超人根本飞不起来哈。当然，底下的人就是就是一阵这个哄堂大笑哈。他想讲了一个很幽默的话，但其实他也讲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这些电影没有这些音乐作为背景的话，其实这些电影会非常的乏味哈。所以为什么这个配乐师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为人非常尊敬的一个职业，而同时间它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从事的一个职业哈，因为它所要创作的东西实在要跟这个剧情之间要有非常紧密的结合，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这位配乐的大师叫做 James Horner， 詹姆士霍纳。好，那这位配乐大家呢其实已经过世了，他在一次自己私人的这个小飞机的飞行当中失事，就与世长辞，其实非常的可惜。当时候他还年纪中壮，才60多岁，其实还是他的这个生涯正可以发挥的时候。但是即或如此，他已经留下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一起来这个领赏的一些好的作品。那我们也会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好，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他的这个演唱的作品，也就是说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原创歌曲，就是为了这个电影所写的一些歌曲，那这些歌曲找来歌手来演唱，让很多人比较容易记忆他，因为有歌词在嘛，有歌声，所以比较容易跟着唱，或者是比较容易记忆。但是在电影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主题性的音乐，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样子的音乐作品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呢要透过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因为 James Horner 他其实从事这个电影配乐的时间非常的长，而他的佳作也是不在少数，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好，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我先不说好，但是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你对这个曲子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在一个电影当中，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配乐，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把每一段听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曲段是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我们来听听看，你来回想看看，你曾经有没有在哪一个电影当中听过这一段音乐。好，我们一起来听。

哇，是不是很好听的一段音乐呢？非常的有这个震撼，而且非常有层次的一个曲段。这段音乐呢，其实就是在《铁达尼号》当中的这个整个大船起航的这个过程的一段音乐。其实你听到这当中，它忽大忽小，其实它当中跟的是这个剧情的一些变化，有不同的人在这个里面。其实我记得那个最有名的那一幕，就是他那个时候每一个人看到这个 Titanic 的不同的这个印象，有一些人是贵族，有一些人这个是这个士绅，有一些人是这街头小子，都是不同的样貌的人，但是他们看到这个大船要准备进港，好，要准在驾船进港之后要出航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好，所以这个音乐它当中也把这些很多的心境做了描写，我觉得是一段很棒的一段的配乐。好，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James Horner 的很多的好听的曲段。当然这些曲段我必须要讲，它跟着这个电影的发展走，所以它有不同的样貌，但是它的音乐却带给人很多很多思考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曲子是很棒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陆续来分享几段。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些音乐，那有一些人你可能不熟悉，而且很多的片子可能是已经有一点是年代的一个片子。那我会尽量的跟大家来解释，然后让大家能够回忆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音乐当中来一趟时光之旅。好，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已经有一点年代了，它的名字叫做《真爱一世情》 Legend of the Fall。 好，那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段曲子，其实它的叙事性非常的强，它谈的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待会听完这个音乐当中，我可以跟大家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剧情，如果 有些朋友没有看过的话。好，那但是我们先来听这段音乐，你听听看用一个音乐要怎么叙述一个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家族的故事。其实用一个电影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篇幅要讲很长的时间，其实是蛮困难的。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但是音乐却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推力，让这个时间的流动可以变得很顺畅。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音乐，这个来自于 Legend of the Four 真爱一世情当中的一段曲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好莱坞的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所谱写的许许多多好听的电影的曲段。那 James Horner 呢，他自己在他的这个电影的整个的生涯当中，他曾经获得了两届的奥斯卡的电影最佳配乐的奖项，而1997年当中不止获得了最佳的这个电影的配乐，还获得了最佳原创的歌曲，就是因为 Titanic 这个电影当中的很优秀的这个作品。那当然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产量的，就是他的作品其实很多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电影都有他的音乐的作品。那我们今天只能选几部我觉得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真的太多了，那我们每一部就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曲段，让大家知道说这个音乐的风格是怎么样子，他这个作品 的音乐的这个情感面是怎么样子的来谱写。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曲段呢，是来自于《真爱一世情》，它是1995年的时候所上映的一个电影。好，那它这个名字叫做《Legend of the Fall》。那这个电影呢，是在描写 Montana Law 的这个一个家庭里面的三个兄弟的故事。当然，这当中有男女之间的情爱，有他们的人生的写照。其实这是一个蛮长的一段的这个故事，就是谈到一个上校，他有一个这个上校就是拉德洛 Ludlow， 这个上校他有三个儿子。好，那这三个儿子各有不同的样子。那这些这几个不同的这是三个兄弟当中，他们有一个女性就是穿梭在他们期间，因为她原本是一个哥哥带回来的一个未婚妻，后来她又死掉了，哥哥又死掉了，然后后来她又嫁给了弟弟，好，但是又另外一个弟弟又喜欢她，好，类似这样。但这是一个部分，那其他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很浩大的这个美国的广大的中西部当中，他们经营他们的家族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好，其实这个应该是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这个后来这个是在蒙塔纳的这个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后来这个家庭的这位女性，这位嫁到这个家庭的女性，就在他们家里面的几个男性都过世之后呢，她就撑起了这个家族，后来就成为美国很大的一个等于说做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相关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起源，好像应该是 PNG 吧，宝桥的这个最起源的这一个家族，就是现在我们

到的这个拉德洛家族。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很缠绵悱恻，因为它里面有很谈到很多、大环境不得不然，但是又有儿女的情长的这个东西，所以它的刻画非常的细腻。那当中就选用了这个曲段作为它的整个谈论他们整个故事的这个起源跟结尾、这个曲段其实蛮长，所以你看它中间前面是一个很轻柔的一个小提琴，好像诉说着一个什么事情，后面中间是风起云涌很大一块东西，最后又回到一个单一的小提琴，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好像做了一个总结这样子。其实这好像就是谈到那个人的那个故事，人的整个过程，他的起头是这样子，后来他的人生当中非常的丰富，风起云涌，然后最后这个到了最后，他还是又慢慢的回归于平静。所以这个曲子其实非常的细腻，我觉得谈论这个一个家庭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故事，用这个曲子实在是非常的凄美动人，而且我觉得也非常到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很好听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真爱一世情》，其实里面这个 Brad Pitt 非常帅，对不对？金色，然后留着长头发，很率性的一个男性，那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作品，那也是风靡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另外一个作品，也是跟 Brad Pitt 有关系的，他也是在当中的这个主角的一个角色。好，那这个作品呢就跟前面的时空背景不一样，前面谈的是在美国大概在一次大战之后的这一段的时间的美国中西部的一个 近代的一个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在古希腊时期的这个 很有名的一个、战役当中的一个故事。我想很多朋友你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 Troy这个在叫做特洛伊木马屠城这个电影当中的一段。好，我们来听听你要怎么用音乐来穿梭不同的时空，叙述不同的故事，让他回到那个时代那个文化背景当中，用音乐来告诉大家说他你现在在哪里。好，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音乐给人这么大的魅力也在于这里，它可以来去自如，而且远近谈到的东西是轻柔，是厚重，是这个浓烈，我觉得都不同。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来自于特洛伊木马屠城。

特洛伊木马屠城，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好莱坞以及陨落的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的好听的音乐的作品哈。那 James Horner 呢，其实他在这个好莱坞的配乐界可以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尤其也是常胜军。那在这个好莱坞的整个的配乐的音乐界当中，大家对他是非常的尊敬。那他自己很可惜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乘坐这个小飞机呢，在加州一带的南部，就因为飞机失事而离世，当时候才享年61岁，是非常非常年轻就过世。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音乐圈其实要从事音乐工作它可以非常的长，就像好莱坞的这个配乐大家John Williams 80多岁了，但依然还可以持续产出。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做音乐可以说是很长寿。所以各位朋友，你想要长寿一点的话，多听一点音乐，从事音乐工作，我想都是可以对自己这个身心有益。好，所以他在61岁的时候就非常早就离开了，就没有办法有新的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不过他即或如此，他留下来的这个音乐作品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我觉得可以说是在好莱坞的一个经典的大师，称他为大师是绝对不为过的。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段音乐，这个很历史感的一段音乐，这个是来自于特洛伊木马屠城的这个电影，好，电影名字就叫做 Troy。 那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的一个史诗级的一个战争电影。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希腊的时代当中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好，当中的这个战役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小说也好，或者是很多的，甚至我记得还出过电玩，呵呵，对，都以这个荷马的史诗当中所记录的这一段得到的，等于说被大家广泛的应用，然后很传述这样子。那他后来也把它拍成了电影，我记得应该是不止一部这个电影了，但是2004年的算是很多人记得，因为当中的这个 Brad Pitt 实在是太帅了，对不对？简直就是无敌嘛，怎么打都打不死，对不对？很有趣哈。好，这个特洛伊木马屠城可以说当时候的电影的阵容很强哦，包括 Brad Pitt、Eric Bana， 然后奥兰多布鲁，对不对？ Diane Crew， 这个其实都很多，西恩宾，好，布莱恩考克斯，好，这些罗斯拜恩，很多很多的这个大明星都集合在这个电影当中上演这个史诗级的电影。当时我还记得很卖座哈。好，那这个我们就听到 James Horner 在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哈，因为其实比起前面我们所听到 Legend of Fall 真爱一世情，或者是在前面像是 Titanic， 都是完全不同的时空，而且所叙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你要怎么样用音乐来呈现这些不同的背景，而且不同的故事的层次，我觉得这个就是配乐家厉害的地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当时候我记得也是有很多人喜欢，但是它有点特别。你要说它有点科幻也不是科幻，它有点励志，它确实是很励志。那这个电影呢其实有一点早期了，它的名字呢叫做Field of Dream。 好，那我们中文翻译应该叫做梦田吧，就是其实我们以前有一首歌叫《梦田》，对不对？好，那个就是民歌时代的一首歌曲。那这个《The Field of Dream》呢，当中是 Kevin Costner 演的哈。那他在讲述一个人，他在他的这个麦田当中要建一个棒球场哈的一个故事。很有趣哈。这个事情其实蛮好玩的。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个人莫名其妙，你干嘛好好的田不种，然后就搞一个这个棒球场，到底是要干什么？但是这里面其实它有一些很特别的预表啊，我们待会听完这段音乐，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我觉得很描述的很细致。好，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音乐，就是 The Field of Dreams， 一起来听。

Field of Dream，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来自于电影 Field of Dream，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梦幻成真》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呢是Kevin Costner 演的，

非常帅气哦，他那个时候简直就是男神等级哈、哦。这故事很有趣哈、哦，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他讲的这个故事呢。我记得好像它是一个传说中应该是这个真实的故事把它改编而成的哈、哦，就是呢，在美国的这个中部地区呢，应该是爱奥瓦吧。好，这个有一个很年轻的这个农夫哈、哦，他把他自己的玉米田铲平，盖起了一个棒球场。好，那这个行径呢，让很多人就是议论纷纷，因为觉得这很奇怪嘛，你干嘛呢？这个有棒球，你可以有玉米田，基本上你是有产值的嘛，就是你可以赚钱嘛，可以过活嘛。结果等你搞一个棒球场，结果这个棒球场在那个美国在田中间，有人会来吗？那因此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债务，面临的这个财务的困难哈。但是当他的棒球场建起来没有多久之后，某天晚上他出现了有一个贵客在他的球场上了。这个人呢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然后这有点科幻了哈，这一段时间好，这一个失忆的一个棒球选手叫做赤脚，然后这是乔杰克森哈 Joe Jackson 来到他的这个棒球场上。那 Joe 的出现呢就激起了这个人他的一个梦想哈，因为其实他的年轻的时候他的爸爸梦想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棒球选手，但是后来没有就是成功这样子，所以他就让好像透过这个过程去回忆了他的父亲，让他父亲完成了那个梦想哈。哎，这个东西很，这个电影很有趣，它有点科幻性，但是其实它里面中间有一句话是这个很多人在这个美国大美国地区的一个属于流传的一句话哈。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因为他要盖这个棒球场，我的起因是因为他一直听到一句话叫做 "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那这一句话呢，其实他在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各界当中都是一个流传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If you ready, he will come"。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谈到如果我们准备好了，等于说你只要你自己努力了，剩下的上帝会帮你来实现。这句话在后来在教会界又把它衍生叫做We do the best, God take the rest， 就是我们做到最好，然后让上帝剩下的就交给上帝了哈。所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当你很努力的投入，你不要担心这个，你这份努力一定会被上天所看见，所以一定会有上天来眷顾你，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科幻，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就是谈到说你不要忽视你自己的梦想，你不要觉得梦想这个事情不值钱，只生活才是重点，并不是这样，人活着的价值就是因为他有梦想，而有梦想他不见得追求梦想的最后就是让你一无所有这样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这个很呼应美国梦嘛哈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好的，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呢很快啊、哦、就已经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哦。在 James Horner 这位配乐大师在他的整个的从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作品哈、哦。那这些作品我相信朋友们你一定多多少少都看过，而且他所合作的这些电影的导演都是非常一线的，这位很知名的几个导演哈，包括了像是 James Cameron， 像是 Ron Howard， 像是这个Steven Spielberg， 这些人他们所合作的这些作品其实都是脍炙人口的。 Olive Stone 这些很有名的导演，诚如我们前面所提的，一个导演一个电影作品，他在你要把它欣赏完，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嘛，对不对？但是要让什么东西可以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音乐有这个很奇妙的这个魔力哈，就是当然，当我今天虽然我看了这么长的一个电影，它在这个电影当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情节，所以你如果要回忆起这个电影，你看起来你好像要花很多的元素，你才能让它。

你才能记住它、哦、但是音乐的魔力确实在于，我今天这个电影再怎么长，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繁复的剧情，但是它却可以透过音符，透过声音让你记得。所以我今天我们很久很久都没有看一个电影，但是我听到它的主题曲，哎，这个电影当中的情节就好像被 call back 回来哈，或者是我听到一首歌曲，或者听到一段音乐、一段旋律，哎，就让我可以记住这个电影的一些种种。我觉得这是音乐所带给这个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魔力哈。所以为什么电影配乐家在电影的整个的分工的环节里面是如此的重要的原因哈。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谈到电影配乐哈，这个纪录片曾经在台湾有播过哈，那后来我不知道他后来还有没有推出新的 DVD 哈，就是给大家买，它叫做《电影配乐传奇》，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Score。里面呢 ，Hans Zimmer 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特别哈。Hans Zimmer 是一个现在好莱坞电影配乐的一个非常中壮派、中流砥柱型的一位电影配乐大师。那他谈到，他觉得对于自己的角色，对于这个电影配乐家的这个角色，他说：“我们就是这个世代的古典音乐人，音乐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把音乐持续的传承下去哦。”我觉得很特别。当他用这样子的角度诠释他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面对这样子的音乐，我就觉得有一种新的视野。我们不是只是在听一段好听的声音，而是他用音乐来记录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面貌是什么。好，我觉得这个是他所中间所要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好，那我觉得我们在同时也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也就是记录了这个时代的艺术的表现，一个是个时代的人们的思维，这个时代人们的行为。好，所以同样音乐在这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啊。感谢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大家。这个我碰到这些东西我都讲话讲的比较多齁，音乐听的比较少。那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多分享一些这些James Horner 的一些好听的作品，请大家持续锁定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不是伤脑筋。
1: 对啊，动脑筋，对，
0: 动脑筋，
1: 对，
0: 所以要来又没猜，
1: 是，
0: 猜猜谜，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准备好了没？
0: 准备好了，
1: 来开始动脑筋咯。
0: 好，我们就来出题咯。
1: 青皮白白破开空壳，
0: 要猜什么？
1: 要来要一个食物。
0: 食物
1: 啊，不是食物，是食物，
0: 实体的东西，
1: 是植物
0: 啊，
1: 是
0: 植物，
1: 嘿，不是动物，是植物。
0: 植物就是不会动的。
1: 对，
0: 好，青皮白白。青皮白白，然后破开空壳，
1: 对，
0: 白甲壳，这样有
1: 有押韵，
0: 也算有。
1: 哎，白
0: 啊
1: 壳
0: 啊壳，哦，都是啊
1: 啊啊，拢是哎押啊的韵。
0: 好，然后青皮是青色的皮啦，吼，
1: 对。
0: 然后白白就是白色的肚子，然后破开就是切开来，空壳空空的壳，
1: 对。
0: 啊，猜植物，这一讲应该就知道了，就是那个竹子啊，
1: 嘿，
0: 对个，
1: 对个，好，对个，好，所以咱细汉的时候，咱做这面。

0: 件拢是用德工啊，
1: 对，
0: 哈、哦，那为什么叫做工啊？就是伊内底是空壳
1: 的，
0: 对，嗯、哦，所以德工啊，啊，上普通的就是咱拢用
1: 纯铅桶，
0: 对，

0: 让你可以拿得出来的。那或者是早期那种珠工有没有、哎、那个也拿不出来了、
1: 哎、对对 对、
0: 哦、那一定要你真的存满了，或是、嗯、嘿，你就是要把它剖开来才拿得到钱。那这个竹子嘛，吼，青皮白吧，就是青皮，吼，它外表是青色的，
1: 嗯、
0: 然后白吧。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看到，就是新鲜的竹子，
1: 嘿，
0: 新鲜的竹子被剖开，
1: 对、哦，
0: 它里面那一层，薄薄的，就是白色的，
1: 对，对嗯，还是咱老去吃那个啊，德公啊饭，
0: 啊，那要新鲜的竹、啊、竹筒。才有，你如果重复使用好多次就不一定有了。嗯、有一层白白的沫，
1: 对、
0: 哦、有点像蛋鸡蛋里面那一层沫了、
1: 嗯。
0: 那竹子也有，
1: 对、哦、
0: 所以北兜就是白色，它的里面内里是白色的，
1: 对，是北北、嗯
0: 嗯，然后破开空壳，
1: 对。
0: 就是
1: 这个会当破开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植物
1: 对
0: 不会动的，哦、对，就竹子，
1: 对、哦、
0: 是猫熊爱吃的，猫、嗯、熊的食物，
1: 对啊，
0: 对，也是食物，然后可以早期可以盖房子啦，嗯、搭阴架啦，哦，然后做存钱筒啊，煮饭啊。很多很多
1: 是
0: 用途，
1: 对，嗯，哦，我细汉足惊，就是爸爸妈妈哈，那无囡仔无乖的提，对啊，
0: 对，竹扫把里面的，那个就是打了很痛的东西，
1: 好，迄一支是细细支，哈，迄可能袂当破啦，哈，嘿，唔过就是迄。顺得起哈，一定拢一零一零。
0: 哦哟，讲了就听了就好痛。它就是那种竹枝子，
1: 嘿，对，
0: 也
1: 的枝，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一般是树叶的枝子啦，树干，大树的树枝，啊，这是的枝，
1: 哦。所以
0: 虽然它小小的，但请不要小看它。打了很痛、
1: 哦、
0: 而且会留痕迹。
1: 哎囡仔上惊。
0: 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图，就是各年代的处罚工具。
1: 哦
0: 哎从这个竹扫把椅子的木板。
1: 啊对。
0: 然后什么水管。
1: 哦，
0: 衣架
1: 哦，拢真恐怖的物件。
0: 好，所以我们没有提倡体罚，哦，没有提倡要处罚，哦，只是这是一种历史啊，我们也曾经亲身经历过。
1: 有呀有呀，对，好，细汉啦，我的爸爸妈妈拢讲，嘿，好，你若无乖，就爱食扫水银嘛。啊，所以扫水机嘛，
0: 嗯，对，或者是竹笋炒肉丝，
1: 对，
0: 好，原来是这样来的，
1: 对，
0: 就是那个竹扫把，
1: 对，
0: 就是竹笋，
1: 竹笋
0: 也是啦，啊，肉丝就是我们的屁股，
1: 对，好，所以好顺的去搞的，
0: 哎呀，
1: 对，嘿，弄红叽叽，
0: 对，好，这是第一题哟，
1: 对，好，来。四角身，四角面，腰白大，结鬼丁，小坎落顶死，起来好料理。
0: 好，这个谜面有点长，我们慢慢来解释。四角身，
1: 四角身，
0: 四角面，
1: 就是
0: 四角的身体，然后四角的面相。
1: 嗯，
0: 是东西南北嘛。然后这个腰白大，腰下大，
1: 腰白大，
0: 白大。然后
1: 结鬼丁，
0: 不是昨天那个丁哦，上次那个丁。哎，鬼丁就是，也是一整一阵一群呐，
1: 对， 好，

0: 人讲到顶嘛，
1: 对，没有生命的。
0: 对，这虽然是无生命，不过咱这个意思是到顶
1: 啊，在就在一会一群一伙，
0: 嗯，对，
1: 一群一伙。哦，啊，伊尔绑带就是他腰有绑带子，嗯、然后给规定就是一、嗯、有一群，好、哦嗯，再来嘞就是修。
0: 小看
1: 小看
0: 老电视
1: 老电视，这有点革命情感呢。小看老电视，就一起牵着哦，嗯、手牵手，
0: 嗯，
1: 不是去郊游，是去锅子老电，就是下锅，
0: 嗯，
1: 死，哦，这么严重哦，
0: 嗯，
1: 啊，起来，个喝了力呀、啊，
0: 对，起来的变着喝了力呀、啊。嗯，
1: 不是呵呵啊，给你处理哦。哦，当他起锅了之后呢，就是一道好料理了。
0: 对
1: 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是
0: 又解密
1: 吃一种食物一种料理了。
0: 对，
1: 好，这个有点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就听出来，但是阿昏就是想了一阵，四角星，四角饼。
0: 嗯，
1: 然后一开始我可能是往那个食材。去猜啦、
0: 嗯、
1: 可能这种葱姜蒜啊、嗯、或者是鸡肉、嗯、牛肉猪肉啦、嗯、这种单一的食材、嗯、但其实不是、
0: 嗯、好，所以一对点起来一本身就是一个料理、
1: 啊、所以它其实是一道料理、喔嗯、一道菜一道料理了、嗯、那中间又讲到一二八段然后那个给规定、嗯、所以听起来它就是这个要用袋子绑的哦、有绑东西的，
0: 对，
1: 那绑东西我可能就想到这个什么东坡肉了
0: 啊，对，好、哦，啊，结规定，
1: 对，
0: 佮唔是干那一袋哈、哦，是，
1: 哎，结规定，哎，所以
0: 得爱做这，
1: 对，
0: 好、哦，这会，
1: 好，那既然大概已经讲到这里了，嗯、可能已经听众朋友已经想出来了哈、嗯，那又是跟食物有关，
0: 对，
1: 好，所以最后屁友最还有给我一个提示，就是。跟节日有关，
0: 是
1: 啊，什么时候吃嘞？什么节日嘞、啊？
0: 嗯，
1: 这应该一讲大家就知道了。
0: 五日节
1: 啊，五日节，端午节，那这个应该就是蚂蚱、嗯，
0: 对，粽子就胖胖无，
1: 对，粽子，哎、欸，因为他还要修刊。乐电戏，这有点听起来有点惊悚啦、啊。但是诶，谁不是
0: 悲壮啊？
1: 哪一种料理不是嘞？哦，你都是要下锅去煮，煮了就熟了就死了嘛。
0: 对，对啊，所以就是起来哈、哦，起锅拢是喝料理，
1: 好料理，
0: 对，
1: 喝料理。
0: 所以在这个迄个四角星、四角面，
1: 嗯，
0: 唔知影听众朋友。您对蚂蚱的看法，你是感觉伊是什么形的？
1: 小时候觉得它三角形。
0: 对，好、哦，一般咱就讲，因为咱那是伫迄个图片，哈、
1: 嗯，
0: 嘿、哦，迄相片顶面，
1: 嗯，
0: 看的蚂蚱拢是三角形的。
1: 对，然后就哎、欸，可是对，所以我一开始听到这个谜面，
0: 嗯，
1: 说它是四角星、四角面，就觉得 嗯，它哪里来的四角？
0: 对，哈、嗯啊，这个四角诶，和咱有一个错觉，就是讲、嗯、啊，亲像豆腐有四面。
1: 啊对啊，
0: 好、哦，
1: 四四方方的，
0: 四四方方的，所以有人讲，嗯，四面，对、啊。
1: 但是豆腐其实是六面，
0: 哦、六面，对，
1: 它四个角没有错。
0: 哦、
1: 啊，所以这个粽子呢，哎、欸，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一看、嗯，它其实就是三角形的反折，或者是扭身、转身，
0: 嘿，
1: 或者是你真的包起来，一开始是漏斗状哈、
0: 嗯，
1: 然后就包起来、折下来，它就有三个角，所以等于是四个角，
0: 四个角，
1: 然后中间腰带再绑起来。哎、欸，还是四个角啦、嗯。那可是还有一种粽子呢，我是长大之后到台北才发现，哎、欸，它也是粽子、嗯，可是它不是四个角、嗯、
0: 哦，它是长条形的。
1: 对，
0: 好，福州粽，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福州粽虽然是长条形，一干无四个角，
1: 没那么明显，它可能比较像是圆柱状，
0: 嗯、
1: 欸、
0: 嗯，
1: 它就是圆圆长长胖胖的，
0: 嗯。
1: 好，那中

0: 煎这绑绳，嗯，哎，也好吃，哎，哎，好，所以今天这两个都跟，哎，跟食物也有关，对，一个是猫熊的食物，一个是人的食物，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谜面哦，
1: 来，青皮白白破开空壳，要食物，
0: 青皮白白。破开空壳，要拆这个植物、哦、所以是青色的皮，白色的肚子，然后破开来空的、嗯、要拆植物哦、嗯、那这个答案就是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竹子、嗯、第二题，
1: 四角身四角面，腰白大结几丁，小坎落顶死，起来喝了力又假蜜。
0: 好，这是其实听起来有点饿呢。好，四角身四角面，腰白大结几丁，好，就是四角的身体，四个角的面相、嗯、然后腰束带，好，然后结几丁就是团结嘛、嗯、就是
1: 就是
0: 一股聚众，
1: 就是一官，
0: 对，就是一群啊、嗯、然后呢，小酒
1: 小看
0: 小看嘿小看，然后乐定戏啊，起来喝了力，哈，那就是成群结队啦，要下锅，嗯，然后约一约酒酒哎，就一起下锅了，然后就死掉了，就熟了，嗯，所以起来就是一道好料理。那这个是要猜食物，所以就是
1: 肉粽，
0: 肉粽，粽子。
1: 对，
0: 好，今天两道让你动脑筋也伤脑筋的谜题，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难熬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想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陈燕飞女士。我会想采访她，是因为她的生命故事深深感动了我。三岁以前，除了妈妈，她几乎不理任何人，也很少和人互动沟通。人或许会担心这样的孩子未来会怎么样呢？然而在妈妈满满的爱和陪伴，以及教会温暖的接纳和支持中，燕飞一步步走了出来。她不但突破了成长中的限制，更成为一位勇敢独立的女性，透过艺术创作和自己的生命故事，鼓励更多人勇敢面对人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陈燕飞，听听她如何走过这一段充满恩典与希望的人生旅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啊，请到了一位美丽的年轻的艺术家陈燕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燕飞你好。
1: Hello， 瑞兰姐。
0: 那我可以叫你的英文名字 Echo 吗？
1: 当然当然。
0: 在跟你的交往当中，我听到了你从小，从三岁以前你都是不说话的。
1: 对，我小时候非常的安静，在这个之前是不太会讲话的一个孩子。
0: 那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你的童年的经历？
1: 应该是说我只有碰到我妈妈的时候我比较有反应，我需要我妈妈在现场，如果妈妈不在我就会哭，但是如果妈妈在我就会很安静，而且我就是都会不讲话，我就因为很安心嘛，所以我就会大部分自己在角落自己玩，然后也不太会跟我的姐姐互动，然后就是自己玩自己的这样子。
0: 那你家里人除了你妈妈和姐姐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吗？
1: 就爸爸啊，奶奶啊，但是我也不太跟他们说话。对，我只跟我妈妈会有一些动作。对，然后在她不在的时候我会

0: 哭，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情绪。我妈妈是这样说的。
1: 没有什么情绪的孩子会让家人很挫折耶。
0: 对、嗯、因为我只会哭嘛。然后甚至小时候哭的经历是、哦、女佣照顾我，然后当妈妈一不在我就哭，哭满八个小时，然后我哭完过后女佣也请辞了所以就这样子连续两三轮后来

0: 小孩子哭会让人很焦虑，
1: 对，
0: 那你这种哭声是大哭还是
1: 我就是崩溃崩溃的大哭啊，就是当、哦、当他一不在的时候，就是那个不安跟就是你一定要哭到这个人出现，
0: 嗯，
1: 对，所以跟那个一般的哭泣又不同，就是崩溃哭，然后在小时候学步车上就是一直做什么都在上面啊，对，
0: 做什么都在学步车上啊，
1: 是
0: 哦，什么时候妈妈发现这样子的状况是很不正常的，需要有一些辅助的治疗呢？
1: 照理来说三岁的孩子会表达，然后我要吃东西、嗯、或者是他会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字，或者是有一些正常的对话，他说他觉得好像我连这些正常的对话都几乎没有，对，所以他才发现哎、欸，这孩子怎么过于安静，对，甚至好像有点自闭的倾向，对、
0: 哦、
1: 所以他才开始注意到这件事。
0: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自闭症的了解很少啊、
1: 嗯、是没错，很少这样、
0: 啊、
1: 相关的资讯、啊、
0: 那妈妈是怎么样开始寻求帮助的？
1: 对，她就觉得很、嗯、就是不太正常，然后就会去寻找、嗯、因为妈妈是、都在教会教师班嘛，她就去找一些她的身边的朋友、
0: 嗯、
1: 询问说哎、欸，那三岁的孩子应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发现哎、欸，状态不太对，她说有没有可能相关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我女儿喜欢画画，有没有这样子的疗愈师，
0: 嗯，
1: 后来就找到了一个是是在艺术上面，然后还有包括心理学都是有双修的一个专家。
0: 你有没有任何印象是他是怎么教你的？
1: 有耶、欸、我印象中是他会、哦、因为我不太说话，所以他就会一直引导我去画一些，可能一开始是练习抽象、
0: 嗯、
1: 抽象简单的圆形正方形，然后后来他就会再深入，他会一直引导我去表达我的感受，但是他不会强迫我说话、
0: 嗯嗯、
1: 都是透过画纸，他要我画给他，你觉得你们妈妈是长什么样子的、
0: 嗯嗯嗯、
1: 觉得在你心里的爸爸是长什么样子，他会让我尝试用画面去说，因为我愿意用画画来跟他对话嘛。
0: 哦，
1: 对，然后可能画画过程当中他让我去学一些 我应该要说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开始 慢慢一点点跟他简短的对话，对， 我有印象这个过程。
0: 所以说例如你要吃饭的时候你就画一个我要吃饭吗？还是说
1: 汉堡啊、
0: 哦、
1: 啊，可能要汉堡
0: 哦，
1: 筷子面、
0: 嗯、
1: 啊，你就会用这个去表达、
0: 嗯、
1: 对，甚至我很喜欢摸一些东西，他知道发现哎、欸，我很喜欢摸一些媒材，他就会拿粘土，他就会拿一些东西来帮让我去形塑这些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对、
0: 哦、这个老师对你的影响很大哦。
1: 是，
0: 那你有没有印象你第一次会说话去交流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1: 就可能就是在我画汉堡的时候我就拿到汉堡发现哦 这就是交流、
0: 哦、
1: 只不过我可以用口语表达出我在想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之前不想要表达，
0: 不想，
1: 对，不想，或者是也因为我觉得无所谓啊，就是你们也懂我的意思，我饿了就有食物、
0: 嗯、
1: 对、
0: 嗯、
1: 是应该是
0: 其实你不是不懂只是嫌烦
1: 是是，对，然后不想要去可能不知道是懒吗还是对，
0: 哎呀，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很有意思。
1: 对啊，因为我在自我世界我很满足啊，我不觉得我需要什么、嗯、我就自己玩自己，我就觉得 maybe 很开心的那个状态，也不缺什么。
0: 对，可是你还有一个姐姐呀。
1: 对，我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不觉得自己有姐姐，就觉得就我自己、哦、自己在那里啊、
0: 哦、
1: 自己跟自己玩啊。
0: 哎呦，真是好有意思啊。妈妈有没有说你通常喜欢一个人在玩什么？
1: 有，我妈妈说我会就是一个绳子或者是一个橡皮筋，或给我一个杯子，我就可以跟蚂蚁玩，玩了5个小时，就是套把它套进这边，然后把它套进那边，就是我会维持它的生命迹象，但是它就会就这样可以一直玩，或者是就像光影游戏，我会就是照灯啊，然后去做手影啊，就是这个我可以玩非常的久、
0: 嗯、
1: 剪纸、
0: 嗯、
1: 对，小时候小一小二之前我就已经剪了好大好大一册，都是我的剪纸的记录。
0: 哇，好特别啊，因为我们通常对于孩子的智能啊，我们都认为是语言、数学、表达这些，可是呢有八大智能，而且、对，那你的这么小你已经出现了你的八大智能但绝非语言方面，
1: 不是，对，这个方面完全不行

0: 好，接下来呢，这位老师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迹象，什么样的方法让你又再进了一步？
1: 其实应该是比较多建立我语言的系统，就是要表达跟沟通这一块。
0: 嗯，
1: 它其实大概维持半年而已。然后过后，我就在进入教会的幼儿园的主日学了。
0: 哦，
1: 那进入主日学，我好像就突然有一个东西被开窍，那就是我的那个说话，我的那个表达，我发现我是会表达的。然后我表达我要吃糖就有糖吃，就是你开始会愿意去沟通这一块。就是从那个从在教会的环境，我觉得帮助了我很多。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我有找到我的朋友，所以我就会想要去说话这样。
0: 嗯嗯，这里看出来你的治疗的过程其实并不长。
1: 对，不是很长。
0: 嗯，
1: 然后妈妈其实花了比较多时间在陪我跟带着我。所以其实当她可能在那个时间他发现我的这样状态，然后他长时间他都陪着我嘛。
0: 嗯，
1: 也家里也没有请佣人，所以我反而很安心。嗯，因为我只需要跟我认识的人对话就好了。对，我反而就是在那个过后好像比较愿意说，你说没有一下子大跃进，可是就这个孩子他至少愿意开始会说话。
0: 嗯，
1: 这一点
0: 从你小的时候一哭可以哭8个小时。嗯，到妈妈一直在陪伴你。
1: 对，一直就是她就在旁边。
0: 妈妈会
1: 去哪里都带着她，连上厕所，妈妈说她连上厕所都必须要带着我。
0: 哇，妈妈好伟大呀。
1: 对，是是。
0: 妈妈有没有骂过你？
1: 没有。
0: 没有。
1: 我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就我印象中是我被爸爸打过，但是没有被妈妈打过。
0: 你是说3岁前有被打过？
1: 我的印象有点模糊，我从小到大的印象是我没有被我妈妈打过。
0: 哇，有这么一位妈妈像天使一样陪伴你。
1: 是，是，
0: 怪不得你也不想找别人了。
1: 他是我的安全感。啊，
0: 对呀，
1: 啊，
0: 把你家那些照顾你的人都给哭跑了，就只剩下妈妈。而且妈妈是听你讲是一位声乐家，她有把你带在身边，那去指挥的时候就很多音乐嘛。
1: 没错。
0: 啊，
1: 我就对这些音乐很有共鸣。妈妈只要唱歌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拍着那个打击。
0: 啊，
1: 对，
0: 哦，是。
1: 然后这对我来说我觉得蛮重要，因为打击他唱什么东西我会想要模仿。
0: 嗯，
1: 模仿的东西我就会发声嘛。嗯，我就会发出声音嘛。
0: 哦，
1: 就是他唱那些圣歌，唱 Holy City 啊，唱这些宗教诗歌的时候，哇，我发现哇，我也会唱歌。小的时候我发现哇，我好像有会唱歌，然后我去到钢琴前面，我就会自然弹出他们在台上唱的那一些歌。
0: 哦，
1: 所以我妈发现哦，这孩子有绝对音感，所以她后来不只是艺术疗愈，她也让我去接触就是弹琴啊，
0: 音乐
1: 打击乐，对，音乐方面，对。
0: 哇，
1: 所以我觉得能够这么快恢复是因为就是有艺术，然后有我喜欢的音乐。
0: 实在太棒了。哦，妈妈不只是温柔的完全的接纳你所有的情绪，同时也因为她的工作是在接触歌声，接触音乐，让你不但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绘画的老师帮你，那你妈妈本身就是对你做音乐治疗嘛。
1: 对，是
0: 啊，太棒了。你在教会里啊，你是怎么样培养你的自信？因为一进去啊，小朋友可能是怎么对待你的，有些小孩会看你跟人家不一样，不理他们。那有没有小孩对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对你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事？
1: 我一开始比较不说话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就不理我啊。他们不理我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0: 嗯，
1: 对，我觉得我成长一路哦，我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孩子。哎，对，我自我形象有点太好了。对，所以别人干什么我也不管，只要不要来打我，不要来弄我就好了。
0: 嗯，
1: 对，那也没有你说被排挤，他们就是不理我嘛。
0: 嗯，
1: 但是到最后我愿意表达，或者是我很自信的时候，哇，我觉得身边的朋友他们因为你会表达，然后可能你很自信，或者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愿意来跟你多交往。我觉得后来反而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0: 所以你第一次进去的幼儿园就是主日学的小朋友。
1: 对，主日学的小朋友。
0: 那，后来你要进入幼儿园呢？幼儿
1: 园
0: 又是陌生的环境。
1: 对，那个我也是封闭了比较久。
0: 哦，
1: 但而且我发现我小时候又长得特别高，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都跟我不一样，你们又这么爱讲话，然后我个头又这么高，然后想说我是在对的地方吗？我小时候一直在幼儿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

0: 让哥哥不入，
1: 嗯，
0: 但是我也无所谓，我就是不知道、嗯、不在乎你怎么看，我只要有妈妈就好的孩子。
1: 那你进入幼儿园，妈妈不在你身边了呀？
0: 对啊，可是我回家会可以看得到他，那个时候就比较可以了。哦、对，
1: 所以你慢慢在成长中间，你跟你妈妈的分离的焦虑就少了，对吧？
0: 对，虽然是少，但是老实说，就是他只要在国小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还是会带上我啦，就是幼儿园他不得不放手，
1: 嗯，
0: 你也必须要让孩子自己进去啊，嗯、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可能每天在幼儿园前面上演哭一轮的戏嘛，
1: 哦，每天要
0: 对每天要哭一轮，就哭个一两年这样子，哦、我就可以、哦、才可以自己进去。
1: 好像我也发现有很多孩子也这样哎、欸，在我女儿小时候，她的哭是。老师说我一走他就不哭了，
0: 是
1: 好像他认为说他哭得惨的话我会回来接他。那我自己的小外孙女，她小班的时候哭了一年，每一次都要哭，跟她妈分别的时候都要哭，哭了一年。
0: 我觉得这一定有因为在家里更好玩、嗯、在家里有她更眷恋的东西。
1: 可是她哭了一年以后呢，她就在要升中班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混班教学嘛，他说啊，我要做大姐姐了，所以他就决定不哭了。到了上中班的时候，他就不哭了
0: 啊，就是有一个 moment， 就停了。对，我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对家长是一个考验哦。
0: 对，是、嗯、没错。
1: 对对，你再长大一点，你说教会在陪伴你成长，除了是儿主啊，在小学也有上主日学之外呢，你能跟我们讲一下有些什么样的经验能够陪伴你成长？
0: 小学的时候吗？
1: 一直到你的青少年的
0: 哦，青少年、嗯、我觉得我可以跟教会接轨，就是因为教会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短宣队
1: 哦，短宣
0: 短宣，然后我非常喜欢、嗯、因为你去到短宣队，我们是带年纪比我们更小的国小的学生，
1: 嗯嗯，
0: 然后我那时候都会告诉他们说我叫鸭子姐姐，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我喜欢鸭子嘛，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我叫鸭子姐姐，然后你发现跟这些孩子的互动是非常直接跟单纯，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你。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我参加了非常多的营会，
1: 嗯，
0: 我妈妈只要有什么各式各样的营会，她就把我放过去，有时候三天两夜她就放我
1: 哦。
0: 对，我从一二次的时候会有点不习惯这样子要住在外面的营会，
1: 嗯嗯，
0: 到后来我越来越喜欢妈妈，妈妈今年暑假你会不会帮我安排什么营会。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能够在我青少年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在教会有一群跟我很好的朋友，
1: 嗯，
0: 对，我们不只是每周日去教会，我们还会一起守座啊，周间约一起写卡片啊，或者是一起喝茶聊天啊，骑骑脚踏车这样子。
1: 哇，真的太美好的生活了。那可是在学校里呢？
0: 学校其实我在学校反而没有那么活跃。
1: 对
0: 对，因为我发现那个就是你认识的朋友不是有的不是那对你那么友善嘛、
1: 哦、
0: 或者是我也不太愿意跟不是很熟悉的人表达、
1: 嗯、
0: 所以在学校我反而稍微比较安静，就是跟一两个我觉得比较有、嗯、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朋友来往。
1: 所以你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0: 对， 对，而且我很喜欢手写东西给朋友，所以很多时候、嗯、那时候就创立了那个交换日记习惯，因为我用写的，很多时候用写又会用画更能表达我内在的情感，所以我就会常常跟他们是用手写的手写日记，现在都还有留着。
1: 哦，是哦，跟你青少年的好朋友
0: 对
1: 一起交换日记，
0: 对，交换一些心理的感受。哦，我喜欢隔壁班的男孩子什么点点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那个张，他我觉得他是张无忌，我觉得我是赵明，就是这类的，会自己有很多这种幻想。对，现在看到那个日记都有点
1: 那他也把他的一些，
0: 对，他们就会
1: 跟
0: 我分享。对，
1: 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听你成长的过程。
0: 没问题，
1: 谢谢你，
0: 谢谢。
1: 接下来啊，我和大家要分享一首对 Echo 意义深刻的歌曲，这是王丽萍老师所创作的《大海呀故乡》。这首歌是 Echo 小时候和妈妈黄碧如女士在台中圣教会母女上台献唱的歌曲，也珍藏着她最美好的童年回忆。歌词写道，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边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 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样，走进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爱与思念的《大海啊，故乡》。

0: 各位亲爱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采访青年艺术家陈燕飞女士，她的英文名字叫 Echo。那 Echo 你好，现在我们想要继续听你的人生故事了。
1: 好，
0: 您提到了您跟您的朋友是交换日记， 对不对？
1: 是
0: 一部非常美好的回忆。那后来你在慢慢成长当中，你是怎么样找到你的兴趣、志业和人生的方向的？
1: 哇，应该说我的兴趣这些爱好其实还蛮多，因为我喜欢艺术，我又喜欢动态类，可能运动项目，对，然后我又喜欢音乐跟画画，就是这 三大类别嘛，音乐、运动跟绘画，对，所以当我在找寻哪一个才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我就花了一点点时间去在想说，到底什么是我最喜欢？后来我找到的是艺术啊，对，我发现我对这个东西我更有共鸣，可能是跟小时候的连结有关，对。
0: 那在这个当中啊，你的信仰生活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或启发？
1: 信仰生活。最大的是在我生活当中的一些陶冶吧，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过后，我发现我的钢琴老师对我非常的头痛，因为每个孩子他学一首歌，他可能一两堂课他就可以 pass 了，但是我学一首歌要三个月到五个月，我的老师非常的崩溃，然后我自己也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学的比较慢啊，然后一开始老师说你没有兴趣，你为什么要学？我说我有兴趣啊，但是就是学的比较慢。对，那后来我是直到我接触到教会的音乐，从小就跟着妈妈听，但是只是弹单手，但是当我技巧比较纯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弹双手，然后我妈妈不只是让我学钢琴，她也让我学一些爵士或者是现代乐曲，所以让我学习如何表达一首歌，然后我就发现这些 CDEFGABC 这些可以用在我用在我的教会诗歌上面，我就开始非常的热衷，从原本一天练习钢琴可能五分钟十分钟是被打压上架的，到我后来可以两三个小时就是在钢琴前面敬拜。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落差让我在中学的时候找到除了画画之外找到我很大的兴趣。
0: 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啊，我非常的好奇啊，你妈妈是要付学费请老师，而你这个孩子大半年才学一首歌，妈妈是什么样的态度啊？有的家长是受不了耶。
1: 他觉得只要不要是自己教就好了。
0: 因为妈妈体会到你原先最早的时候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嘛。对，然后好像你也有一点学习方面的障碍是吧？
1: 对， 我看东西会跳行，然后很难专注，或者是很难阅读。我喜欢

0: 看故事书，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就是从头到尾看，我是很快很快的翻阅、一本又一本，一本又一本。对，有时候 在百货公司，妈妈问我说你看了几本，我可能看了十几二十本。对，就是哦，我翻完了，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但是我很难一个字去读完整的东西。
1: 但是你的精髓已经知道了吗？
0: 啊，对，
1: 那也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哎。
0: 我也不知道。
1: 好，后来呢，你就选择了艺术的专业嘛？那怎么样又成为今天的这个艺术家？
0: 哇，那要感谢疫情嘞，因为我在疫情之前我是做婚布的业者，
1: 婚布
0: 啊，婚礼布置。对，但是疫情的时候就很没有人在结婚啊，因为你都人跟人不能够见面嘛。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我在家里我要做什么，我就有点慌了，然后就开始画画画。那我一开始画画我也不知道要画哪里，我就画墙。我就有颜料，我想哇，我家有颜料，那我就来画墙，所以墙是我第一个画的东西。
1: 所以你那个墙是一整面墙都给你画了？
0: 对，一整面墙。然后开始第一面墙以后就欲罢不能，说要开始画金鱼啊，开始画大翅膀，然后又开始画鹿，然后开始想那我不要来点浮雕。然后那时候也根本不知道要用石膏，所以我就你知道补土吗？不就是补墙壁的那个洞的那个补土。我就拿了石罐混合在一起，然后我就把它当成石膏，就是让我墙有一个艺术的石雕的绘画。对，就是这样子开始，然后开始突然就对哇艺术又重回画笔，然后又感受到那个热情，然后就在那两年就练习了200幅画。
1: 200幅、啊、
0: 对，我就很想要画羽毛，跟想要画，反正我有感动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很多的创作是跟羽毛相关，因为在画羽毛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
1: 是很疗愈也很平静。
0: 对，
1: 这时候我就不得不夸奖你的家人了呀。你的先生
0: 我觉得非常的包容。好像一出来哇两头鹿哇哦，然后一出来金鱼哇哦，他就只是哇而已。
1: 那你的孩子呢？
0: 我的孩子哦，他们也没有觉得，他说哇妈妈你好酷哦，然后所有的他们的朋友来说哇你妈妈是 artist
1: 哦，那很好。
0: 对对，
1: 那不会觉得说
0: 很正面，
1: 不会觉得把你家里弄得好
0: 的。我一定会用画完以后整理啦。
1: 好棒好棒哦。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你创作的一个系列的主题啊，叫做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0: 对
1: 啊，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想到做以爱为名的十封信，是不是有一个故事？
0: 是没错。因为圣经当中不是有启示录吗？启示录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信。对，然后我发现就是我的每一件作品它都像是一封信，它可能是写给我自己，或者是写给生命当中的某一个人，或是正在经历低谷的人。所以每一个作品它都像是有一个带着一个信息。对，所以当时候我有十幅画展出，所以就把它取名为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1: 以爱为名的十封信里头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个一两封信？
0: 可以，没问题。
1: 那我们在节目的预告里也会放上这几幅画，希望大家能够一边看这个我们的宣传稿上的话之外呢，也能够听听你的叙述。
0: 是，
1: 那现在请你举一两个好吗？
0: 对，当然就是有一幅图是我的主图，叫做艾可小天使。Echo 小天使，
1: 艾可，
0: 对，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是黑的，不像现在是金黄，那时候头发上面黑下面蓝，然后所以我就以我自己的形象然后去画了一个这样子的小天使。那他手上拿着凤梨，为什么是凤梨呢？因为我在新加坡我第一次团购就是团购凤梨，是台湾石头地凤梨。哇，我吃到的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这才是台湾味。这个才是就是
1: 家
0: 乡
1: 味
0: 道。所以就是因为吃了那颗凤梨，我就画了那个天使手上拿着一个凤梨。因为而且凤梨在台语就是翁来嘛，
1: 对，
0: 就旺来。我就觉得哇，这个就让我觉得又有天使，然后又有旺来凤梨，就是充满了盼望。这幅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对，它是我，因为它也是我第一幅画当中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东西。因为在2024年我的在新加坡展览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展出作品几乎都是比较抽象的作品，所以我就希望说那有没有

0: 一个可爱的形象是可以跟现场观众比较有互动的，嗯，大家一看就哦知道我在做什么，嗯，对，所以我就创造了那个 Echo 小天使。
1: Echo 好小天使好像也是你自己吧？
0: 对，就是我自己。我女儿说是她啦，因为我画得太可爱了。我女儿说是她，但是我说这个是妈妈，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好一回。对，
1: 哎，那还有呢？
0: 还有另外一幅是绿森林，嗯，这幅应该我的原名是绿色深呼吸，因为整幅画是绿色的，哦，然后当时候他跟 Echo 小天使摆在一起，他们在画展当中他们是相依相存的，嗯，非常大的一幅画，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多人说诶这幅绿森林它中间那个其实我的设定是金色的河流，可是所有看画的人都说，嗯，诶你画的是台湾耶，欸，就是你画的那个形状像是台湾，哦，然后所以小天使是从台湾出来的吗？所有我的来看下波画展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说，哇我很意外，嗯，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做这个设定的，嗯嗯，我当初就觉得哦尺寸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两幅画放在一起很 match 吧，把它放在一起，嗯嗯嗯，对，但是这幅画很意外的，因为它又有花，然后他们就说哇台湾就是这个这样子的宝岛啊，嗯，又有花然后又有绿叶然后又有森林，嗯，这幅画的感觉，然后那个金色就像是台湾的 image， 但是它又是河流，台湾又是 有河流的地方，哦，所以他说哇这小天使就从这孕育了我的所有来看画的朋友就是充满了各种想象，所以我就是对这两幅画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1: 嗯，好，现在我播一段 Echo 啊你在台湾办展览的一个录音，啊，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0: 好，然后我从新加坡把这十幅画带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叫做以爱为名的十幅画。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启示录，它是一卷一卷书，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想用一封信，因为每一幅画代表一封信，每一幅画都跟爱、希望或者是绝望或者是人生那种各种情绪有关，所以它其实每一幅画都有一个message， 都有一个信念想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在新加坡，我吃到台湾的石头地凤梨，特别要说这个品名，对，要团购，然后吃到台湾味，就觉得哇，这个才是家乡的味道。这两幅画都是在讲恋人，那因为它是紫色，所以是一个比较梦幻的色调。那这个恋人，他你看两只蝴蝶是相向的，他们是飞在一起的，所以这幅画寓意是两个人他连结，然后他是幸福美满。但是人生当中不只是幸福美满，人生当中它也有一些插曲，你可能跟恋人的离开，你可能有一些亲情友情，他们有一天他们会分开的，所以这幅画是要特别献给那一些逝去的亲人，逝去的友情跟爱情。那往事虽然已经渐渐模糊，但是它还是温柔的存在心里。我没想到就是这个地方，我本来很没有自信能够坐满人，或者是我觉得只要有人来我就很开心，然后但是我非常的感谢大家，就是从南部啊，从台中、台南、台北各个地方来，然后有甚至订高铁票啊，前一天住在这里，所以这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然后我也感受到你们的温暖跟你们对 Echo 的爱。
1: 哇 Echo 听到你的叙述啊，就我们没有参加到画展太可惜了。那你能不能补充一下，这个画展是你从新加坡特别到台湾来办的画展 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我以为我一开始会办在我的家乡台中，嗯，我是台中人，嗯，那但是我后来选择台北，然后 又要把画这么大幅画带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画的是小天使嘛，然后又画的是台湾凤梨，嗯嗯，我就觉得哇这幅画就是应该落叶归根，它就是应该属于台湾的啊，嗯，我怎么会办在新加坡办了，可是我竟然在我的故乡没有办，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就选了，嗯，那我想要先在台北，刚好我的身边可以帮我的朋友都在台北，嗯，对，然后我就后来在台北办了这场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1: 你举办画展的时机是什么样时机？
0: 我非常印象深刻是那时候是国庆日，哦，然后那时候遇到了水灾，嗯，是那时候923水灾，
1: 对对
0: 对，然后我就一开始我还有一点点犹豫，想说哎，一直在祷告说哎，上帝我这一次

0: 去台湾，那我不想要只是为了荣耀自己而办或者多一场画展、嗯嗯嗯、那我来台湾的 purpose 是什么？后来就听到了这水灾，我想好，我有些画我就可以当做义卖商品，然后我就觉得、欸、这样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就非常有意义。非常感动的是，那时候很多来参加我画展的朋友，他们说、欸、我参加完了，我等一下我明天要去当铲子草人，这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1: 那你好像还有把卡片做成了一个台湾的形状
0: 哦，对对对，嗯嗯，因为我不只是画画，我还有做一些艺术字体的创作，嗯，就是包括我的墨笔字，那我就会、嗯、在上面写上一些我有感动的经文，或者是我喜欢的一些作家的一些片段，对、嗯、然后我就把这一些画面拼成了一个台湾，是在会场的一面墙，然后他就用这一些字体拼成了一个台湾、嗯、
1: 哦，是也在纪念，
0: 是
1: 纪念台湾，
0: 纪念台湾，嗯，而且我之所以除了小天使那幅画我想要带回来，然后还有那个绿森林，嗯，对，然后因为绿森林大家都说它是台湾，我就更觉得说哎、嗯嗯欸，如果我好像不把这两幅画带回来，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是这个属于这个地方的，嗯嗯，而且因为我画的这些画让我对台湾有更深的土地有更深的连结，嗯，包括我朋友他可能开农场，然后我就会想要去参观说哎、欸，到底那些农作物为什么台湾的农作物会种的这么好对，为什么到底在国外都吃不到这么香的东西对、
1: 哦、那真的 是我觉得我们身在台湾很幸福，
0: 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了
1: 你只有出去以后才知道，
0: 没错。
1: 好，那还有刚才采访当中漏掉了我们的主角之一，
0: 是
1: 就是您的妈妈、嗯、您的妈妈对于你在创作还有举办画展她是怎么样的来支持你？
0: 哇，无条件支持，因为她是一个演唱家嘛，不开金口，但是我说妈妈你可以为我唱一首歌吗、oh. 然后我就说我希望你唱我婚礼的那首歌，就是乘着歌声的翅膀、嗯、然后他就、oh,
1: 好美的，
0: 他就说哎呀不要啦，妈妈已经年纪大了啦，然后但是后来就还穿着旗袍帮我录音，还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钢琴师。
1: 你有录下来这一
0: 段吗？有这段，
1: 那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现在播给大家听吗、
0: 啊、当然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妈妈对于 Echo 的祝福。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燕飞的母亲黄碧如女士，她也是位非常著名的声乐家，她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乘着歌声的翅膀》，德国作曲家孟德尔颂谱曲，旋律优美，充满诗意，是世界知名的经典声乐作品，是改编自德国文学家海涅他的诗作。在这里我把歌词的中文翻译念一遍，亲爱的，随我前往，去到恒河的岸旁，最美丽的好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地耳语，仰望着明亮的心，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它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静心聆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边椰子林中，享受着友谊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做甜美幸福的梦，幸福的梦。这首歌呢，对于黄碧如女士和她的女儿燕飞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当年燕飞结婚时，黄碧如女士就以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献给女儿，表达一位母亲最深的祝福。多年后，当燕飞举行个人画展时，又特别邀请了妈妈再次演唱这首歌曲，为自己的艺术创作献上祝福，也让这首歌曲成为母女之间爱和陪伴的见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静欣赏黄碧如女士所演唱的《乘着歌声的翅膀》。

0: 祝贺燕飞个人创作艺术展圆满成功。妈妈很为你高兴，你是妈妈的骄傲哦。妈妈唱这一首《撑着歌声的翅膀》，我知道你很喜欢这首歌。妈妈祝贺你撑着歌声的翅膀展翅高飞。
1: 现在所收听的是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采访了旅新加坡的青年艺术家陈燕飞 Echo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Echo， 我们刚才讲了你那么多精彩的故事，而现在呢，你又有一个人生的转折，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哇，其实对，我现在是一个健身教练。
1: 健身教练，
2: 对 对, 对, 对，这其实是我觉得人生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去做点别的事情吧。
1: 嗯嗯，
2: 对，所以有一些家庭啊，或者是友谊上面的挑战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稍微转念。对，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一路来已经运动了十多年。

0: 年我都有去健身房的习惯、哦、对，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契机是我一定要考取它。而且一说来也好玩，我一开始运动如何运动的开始也是朋友激励，就是一个赌局。
1: 哦，赌局啊。
0: 是是是，就是我们一群、哦、三个女生就说我们来减重，就是减重最少的那个人要请吃火锅，而那个火锅是一个非常高档的火锅，
1: 在新加坡吃东西都很贵啊。
0: 对对，没错、嗯。然后就为了不要输、嗯，所以那时候开始了运动的习惯。
1: 那个火锅差不多价值是台币多少？
0: 那个时候大概我们吃了新币400吧，台币大概10000块这样子。哦，
1: 三人份的火锅要吃到10000块。
0: 对对，因为你点帝王蟹啊、哦、和牛啊，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就是为了不要输，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持续了超过21天的运动、嗯。然后还发现哇，运动开始了以后就停不下来啦。
1: 是。
0: 对，所以就这样子10年、嗯。然后到最后也是因为今年有一些改变，我想说那我的画画就先慢下来，我先放慢步调。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那我就去完成这个我未完成的梦想，就是我把证考到。而且最大的一个点是因为我常常在教会听到有些长者他们跌倒然后受伤，然后我很心疼这些长者，是平常很照顾你的、嗯嗯、所以我就会非常的想陪伴他们。特别是我也陪伴我妈妈啊，经历了一些啊，可能教她去走路啊，复健，然后看到她后来复健的很好，还可以进健身房，所以我就发现，是可以被鼓励，是老人的肌力是可以慢慢被恢复，所以我考取健身教练是、嗯，其实有一部分是想要帮助长者。
1: 是你用多久的时间来完成你这个考试？
0: 我其实很快耶，我就突然这个念头一想，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马上跟先生说。老公，我想要去考健身教练，然后马来西亚有一个这样子的完全可以中文教课的一个、NASM 的这样的系统的教练课程、我想要去考。老公说去啊，我就说那可是我要4天3夜我都在那里，你要帮忙照顾孩子，然后没问题、对，所以就是这样开始，然后我就去了。
1: 考健身教练要分好多阶吧？
0: 对，分有一些不同的，要还需要后笔试啊，然后还需要现场的一些，他教你这些实际操作这些东西，
1: 所以
0: 然后需要上课
1: 了。所以你固定的一段时间就是要住在马来西亚去学，
0: 就
1: 哦，哇哦，听起来你的先生给你的是非常大的支持啊。
0: 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就是当我画完一幅画、他出来，他也没有任何的说不要画家里的墙啊、他就说，他只是说哇哦，所以他就是会支持我所有做的事情啊、包括我跟他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不会说 no 的人。
1: 哇哦，那当初怎么认识你先生的？
0: 当初怎么认识我先生啊？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然后我一刚开始看，哇，这个男孩不是我的菜、我喜欢肌肉男，他非常的斯文。对，然后我就现在想说，我以后绝对不会找这样的男生。就是这样子开始认识的。
1: 后来怎么改观的？
0: 后来他就是来了，他从英文部牧师那时候介绍说，这个是帮手，然后他之后会来小组帮忙。跟他认识的时候发现，其实他很幽默风趣啊。对，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然后他看我的样子就十分的痴情，好像就是我是他的女神。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男生怎么这么有趣啦。对，一开始就是从朋友做起，然后之后就觉得这男生好有意思哦。对，
1: 他对你是这么的欣赏，对不对？欣赏到什么样程度？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描述一下一些实际的例子？
0: 有啊，他曾经在那时候都还没有交往，他跟我就是只是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他就说我怎么这么幸运可以认识你，然后他的眼神是充满光的。
1: 天哪，
0: 对，
1: 好像是听个连续剧或偶像剧。
0: 是
1: 啊，那他有没有实际的作为，除了这样夸奖你以外？
0: 有一阵子是我常常在新加坡跟台湾之间飞，对，那时候还不确定要不要留在新加坡，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每次只要我一下飞机，他一定会来接我，然后他甚至说，那我来帮你安排找你可以住的地方，就是他在行动这些上面，他就是要追你，所以他就会毫无保留的想要帮你预备过后的东西，对啊，是。
1: 那后来

0: 怎么跟你求婚的？
1: 哦，我只记得我们那时候说要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我就哭了。Oh. 我就想，然后他以为我很感动，他帮我擦眼泪。只是我心里面的是，我就回不去了吗？可是我又知道说，我的心里有一种感受，我觉得就是他，
0: 嗯，
1: 就是你有时候会女人会有一种直觉，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这个人。
0: 嗯嗯，
1: 对，我那当时候就是这样的感动，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都很。很感谢神帮我选的比我自己选择的更好。
0: 对 对, 对，一个外表跟你原先想
1: 的，我喜欢肌肉男啊，可是真的是不一样。对、
0: 嗯、那后来在你的这么多年的婚姻里啊，那我也看到他对你的包容，好像有一段很胖的时间，你怎么会变那么胖、
1: 啊、哇，我是第一胎的时候就每天吃啊，他就说你想吃什么就吃啊，然后晚上想吃宵夜，就算螃蟹他也去帮我买啊。
0: 哦，真的、
1: 啊？对啊，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胖他也跟我一起胖。然后我那时候，我最后的时候医生警告说你不可以再胖了。然后那时候我最后上磅秤的时候是101公斤，
0: 101，
1: 对，非常的可怕。到我生完孩子，然后我后来。生完孩子你就会自然慢慢掉嘛，那时候大概还有90公斤，可能在别人心中都觉得90公斤不是90斤是90公斤。对，然后我跟老公说怎么办，他说不要，你已经够瘦了，你不要再瘦了。他是很认真，他说你已经减了10公斤可以了，他是这样子的包容。然后我说你不会觉得旁边那个都比你胖，我最后执意要减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比我先生胖。
0: 嗯，
1: 对，我希望就是我在他旁边是一个象征的，所以我才为了他而减。
0: 那所以刚才有讲到他对你这么包容啊、哦、然后后来他也跟你一起胖嘛。
1: 对啊，
0: 他有没有再瘦下去？
1: 有啊，他也跟我一起瘦啊，因为我吃的少他就吃的少嘛。我不吃他就不吃，然后我吃月子餐他就跟着我吃月子餐嘛，就是同胖同瘦啊。
0: 哇，这么可爱的，以你啊真的是 my best half。
1: 对，
0: 那就是我的一半呢，另一半就是完全是融合在一起。
1: 对啊，包括这一次我当健身教练，我想要减重的契机也是因为第一个我体重可能又幸福肥了嘛，然后所以我又想要减一波，然后我又发现我比老公又胖一个尺寸的时候、
0: 哦、
1: 我就会以他为目标，不行，我的人生目标我要比老公瘦一点。对，他的确是我最大的战友跟我的很大的力量啦、嗯、
0: 所以你们在共同抚育孩子的时候也是有同一个态度吗？不会有冲突的时候吗？
1: 我会尽量以他的决定为决定、嗯、但是我如果有什么我觉得不妥的我们会私底下说、
0: 嗯、
1: 包括育儿方面我们会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一致的。
0: 嗯，
1: 对，
0: 所以在这里看得出你的婚姻相当的幸福啊，
1: 幸福啊，所以才会常幸福肥啊，才会在这循环当中。
0: 哦，所以我们身为女性的，你们今天听到了一个名词叫幸福肥啊，但我们现在要学习幸福瘦，
1: 是，
0: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幸福瘦。那我这边要问到了，如何你来平衡你的家庭、艺术和你的工作？
1: 我觉得的确就像是当我考教练这执照或者是我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
0: 嗯、
1: 我都觉得那些时间是碎片时间。
0: 嗯，
1: 对，就是可能孩子一岁了我的画笔就拿起来，
0: 嗯、
1: 孩子一岁了我的哑铃就拿起来、嗯、我都觉得这些时间对我来说，人家说你已经很累了为什么不去休息，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很热爱的，你会想要去利用这些时间把它再次组织起来了。
0: 嗯，
1: 对，
0: 哇，听了你的经历啊，我觉得好有意思，很精彩呢，也觉得你的婚姻真的是有上帝在做主，也很感恩呢、啊、你带着感恩的心能够去对待你的人生的伴侣嘛。那这里呢我现在要做一个总结问一下啊，如果有人正经历挫折或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你最想鼓励他什么？
1: 经历挫折、
0: 嗯、
1: 那我觉得换一个事情来说、啊、我觉得不要希望完全马上改变、
0: 嗯、
1: 而是我只要有开始或者是一个小小转变就好了、
0: 嗯、
1: 或者是我只要从床上爬起来就好了、
0: 嗯、
1: 我只要开始能够动起来就好了。对，我觉得就是在挫折的人他更需要去转移他对那个挫折的注意力、
0: 嗯、
1: 或者是我就已经很沮丧我就已经不想起来了，那你看我做什么、
0: 嗯、
1: 那现在你只要下床就好了。
0: 嗯，
1: 对，不

0: 要要求他再多一些做一些什么。我觉得每天进步一点点，今天可以走下床、嗯、明天可以到书桌前，后天可以走出去外面，其实这都是一点一点的进步啊。嗯，
1: 最后我们还有问题就想问呢、啊、你是一个艺术家嘛、嗯、那你艺术里头你想传达的是什么？你希望观众从你作品中间得到什么、
0: 嗯、我希望得到一个温度。嗯，就像我有一些画，它是我手受伤的时候画的。
1: 哦，你受伤了还画？
0: 对，我手习惯性的脱臼，所以我做了一个手术，它大概整个复原期间大概有一年半、哦、对，所以我的右手是大概有一年是不能够拿画笔、嗯、所以我就用左手画、啊嗯、我右手不行，那我就用左手画。嗯，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在我画这个画面，我觉得哇，它非常有温度。嗯，那我也想要把这个故事告诉那一些正在经历你身体病痛的人，或者是就你就是想要借着这样的画面而传递、嗯、希望你也能够从当中感受到力量、嗯、所以的确很多我的来看画的人他说哎、欸，我对这幅画特别有共鸣、嗯、对，因为我现在身体很不舒服，但是我看到哎、哦欸，你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呈现你的画作、嗯、就是这幅小心愿，那个心就是重新开始的。对，
1: 这幅图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宣传文稿中间列出来，叫做
0: 小心愿。
1: 小心愿，
0: 对，小心愿，中间有一颗点亮的星星。哦，对，是一个粉色的流体，然后中间有一个点亮的星。
1: 那这幅画它的素材是用什么样材料？
0: 它也是复合媒材，就是因为左手嘛，我不可以用一些补土或者是比较厚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嗯、就是颜料，然后油画棒的、嗯、一些混合，然后最后贴上金箔这样。哇，
1: 听起来真的相当的丰富哦。而且我们从你那儿知道说任何素材都可以来创作。
0: 对，是。
1: 而且不管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只要你愿意做，你还是可以做得到。
0: 是，我就能够体会，就是当没有手的绘画家，他们可以用嘴巴来创作。
1: 对，
0: 甚至他可以用脚拿笔。我就是在那当下，当我很想要创作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停止我那个拿笔的欲望，哪怕左手画的抖抖的东西，你也会想要尝试把它画出来、嗯、对。
1: 那你未来还有哪些梦想？
0: 哇，很多啊！我希望能够带孩子回来台湾环岛啊，铁路环岛、
1: 哦、是是，
0: 非常多。希望能够跟先生一起去很多的地方，嗯、希望能够带我的公婆、我的妈妈一起去到很多的我们想要去的游玩，威尼斯啊，带、嗯、他们去看水、看世界。
1: 啊，从这个采访当中，我们知道 Echo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而且在他的生命中间有这么爱他的母亲，有这么爱他的先生，然后有这么爱他的教会、而且有这么爱他的好朋友、所以你的人生真的充满了祝福。同时虽然是有祝福，但是一定也是有很多波折嘛。那你面对波折的时候，这么多的爱啊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去克服。
0: 是的，是的。嗯嗯。
1: 最后我们请 Echo 分享一句啊，你最想送给观众的话。
0: 因为我现在是妈妈的角色，我想要鼓励很多的妈妈、嗯、就是你的孩子可能你觉得现在你看到很多他不足的地方，可是我希望、你也可以去看到他正在努力的地方、嗯、就是他可能比较慢，但是不代表他没有未来。
1: 就像我最近也上了一门课啊，叫做融合教育，这里提到了说有些你看似迟缓的孩子，其实他还有其他方面的智能，而且他绝对有其他方面的智能。
0: 是，
1: 对。那今天非常谢谢 Echo 来到我们当中啊。那最后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到 Echo 的脸书伊甸的幸福号，记住哦，是伊甸的幸福号，来关注他最新的艺术创作和他的人生的生命故事。
0: 谢谢瑞兰姐。
1: 好，谢谢 Echo，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下午的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以及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红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说我们要改变一下，还想不出来。嗯，果然要改变都要动脑筋。
0: 是啊，
1: 天底下没有那种不变的事。
0: 对，
1: 但是，好像大自然，你看大自然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早晨，
0: 啊，
1: 一模一样的傍晚。
0: 对啊，像现在气候改变那么大，
1: 对，
0: 大自然的景观也改变了很多，对不对？
1: 对啊，所以以前都说海枯石烂，海誓山盟，
0: 天荒地老。
1: 没有一样是可，没有一样是不变的。不变的改变，改变中的改变是唯一的不变。他说改变是唯一的不变。所以确实让我们要学会应变。
0: 对啊，有人说的电商短剧里说，一生一世一双人，什么我都觉得很好笑的话。
1: 什么？
0: 他说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一生一世一双人，就是一辈子都只有彼此而已。
1: 哦，一双人，哦，
0: 一双人就是绝对那个男的不能再娶小，就是老二老三之类，因为以前古时候男的可以多娶几个老婆，不娶妾啊，娶什么平妻之类的。我就觉得 这句话听起来就蛮好笑的。一生一世讲完三个月后就不是了，就已经腻了，有没有？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你说人像我们现在更夸张，现在人男的女的都一样，你在外面都有很多的，不要讲诱惑，你就会碰见不同的人嘛。然后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变心，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有些
1: 试炼到处都是。
0: 是啊，所以你
1: 试炼，
0: 试炼，你不要叫我讲客家话。我看你的脸部表情就知
1: 道考验好了，
0: 考验口音，
1: 口音。
0: 对呀，
1: 是用到试炼这两个字。
0: 对，啊，
1: 好像蛮严重的哈。
0: 哎，很难，
1: 那个炼哈，就好像把你捆在火山，
0: 对，
1: 啊，火湖之前这样，
0: 好像炼狱有没有？
1: 对对对，想到那个字，所以有些字其实是很重的哈。
0: 是，
1: 所以取名字要小心。
0: 对，现在人取名字都怪里怪气的，什么怪名字都有。对，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在想说，这名字好奇怪哦。
1: 不是叫一号二号。
0: 然后三号没有生出来就跳过，随便一号二号四号这样子。
1: 这个不能随便讲一号二号，以为你是同性恋。
0: 对啊，那无所谓。但是我有时候又想说，他们怎么会自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同性的嘛？他就是自然就知道嘛，我现在想知道，
1: 啊。我觉得这种研究比较少。
0: 但你怎么知道对方也是喜欢同性的呢？我一说他怎么知道的？
1: 就有时候哈，我就说你看你一个表象，你当然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这样哈。但是就好像，就像有的人他一看这个人，他就知道他是
0: 跟他同类的。
1: 对，那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就你可以分辨出像男生他有没有同性恋的倾向。
0: 可是我有些真的看不出来。
1: 有时候有的人是

0: 看不出来的。
1: 但我就说对方他怎么知道，
0: 就有的人的肢体语言就会传达一些讯息，
1: 这个可能需要研究。
0: 对，有的人

0: 不能
1: 冒犯别人。
0: 对对对
1: 对，
0: 本来想说他怎么知道对方跟他一样喜欢同性的人，他是怎么知道？
1: 有时候有的人观察多了就会、就感觉得出来。
0: 嗯嗯，
1: 啊，像就是他的言语表情啊，肢体动作啦、有些是看得出来。
0: 嗯嗯，
1: 但是不是有研究说他身上会分泌出什么样的味道啊，是什么？当然这些都有待有一些研究，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人也不会去探究这个东西嘛，所以一方面也不会随便去找啊，这毕竟还是少数。
0: 对，所以这个就没办法讲话题了，因为都没研究过，因为我们
1: 对啊，不能随便哈。
0: 对对。
1: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大陆很火。火的，之前他说有来台湾演叫做什么青瓷，是不是
0: 青瓷
1: 千山万里，就是有一个舞蹈女的、
0: 哦、
1: 那个叫什么青瓷吗，就是
0: 跳舞的
1: 在当然现在网络也一直都会跑出这个东西来、他们就那些都是一流的，在大陆的
0: 一流的
1: 舞蹈家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全部非常有纪律，然后跳起那个舞来，他是好像是
0: 很好看，
1: 很好看的。他有来那个
0: 上次有一个表演，对，我本来想要去看，结果点上去他票都卖完了。
1: 是哈、哦，
0: 对，
1: 在国家剧院有演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女的舞蹈的，所以他好像也在春晚出现过、然后另外就有一些男的舞者都很优秀的舞者，问题是他没有市场。然后这些人叫好但是不叫座，就意思说只有就像你知道那个王丽萍不是跳那个孔雀的那个吗、
0: 那个
1: 就是把他的整个一生都是投注到这里。那可能因为他有非常他等于算是非常有特色、有独特的那个那个能力啊，哈，揣摩这个孔雀的这个哈，所以他就树立了他的风格。
0: 对，
1: 所以他可能还有他是云南的人，
0: 对对，云南的。
1: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他的名气跟名利，
0: 对，
1: 哈，利益哈，
0: 对。
1: 但是有很多男舞者也是很优秀的，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0: 对对。
1: 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
0: 赚，没有舞台。
1: 对，舞台有限，即使是在芭蕾舞台或者是什么样的舞台上面，他的表演也其实我觉得说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名利双收这样。结果他们就去组织一个公狗剧团。
0: 公狗剧团。
1: 公狗母狗那个。对。这个公狗剧团呢，他就因为那个舞者身材都非常的好嘛，而且他都要挑180几公分以上的，然后身材也好，公主剧团呢全部清一色都是男舞者
0: 舞者，
1: 然后这些男舞者呢，他就不再循规蹈矩的跳他们的那些芭蕾的，他们就把那种好像就把那个就融入市场，来看的都是那些女的。
0: 哦，
1: 来看的都是那些你知道，就像以前那种牛郎的，去看牛郎的表演的那种，他有一点融合。
0: 但是他们是卖艺不卖身吗？
1: 他们是卖艺不卖身，但是他们有他，比如说他们就会很煽情的那种啊，比如说罗上身，
0: 有点像那个以前什么巴黎的那个什么丽都啊，还是什么那种跳的？
1: 哦，那个是女的嘛？
0: 没有，有男的，
1: 有男的、啊，
0: 有，我就看过，很几十年前。
1: 哦，真的、啊？
0: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坐第一排呢。
1: 哎、
0: 去巴黎的时候，看到都傻眼。那时候民风那么
1: 满眼睛，
0: 对，我想说，怎么穿那么少？
1: 有男的、啊，
0: 有穿丁字裤在跳的。
1: 哎呦，那我还没听过。
0: 真的，我
1: 只看到那个红模仿、啊
0: 欸、对，红模仿，我看的是丽都的，是不是叫丽都、哦？对，
1: 真的、
0: 哦。哇，那时候我才大学刚毕业，
1: 天
0: 哪，还土得很呢、欸。
1: 你还说土嘞？还去？
0: 不是我去的，是
1: 还去
0: 教授带我们去的
1: 哦。

0: 我们去学交换学生在西班牙，然后后来我们又到欧洲走一趟，然后就去看那个，我第一次开眼界了。我
1: 所以你爸爸
0: 民国72年就看了，
1: 太早太前卫了吧？
0: 太前卫了！
1: 你真的是富家女子，
0: 我看到傻眼。我
1: 所以你爸投资在你大哥身上，你大哥就把
0: 我大哥投资我，不是他那个椅子是这样，餐厅你就坐在那边吃，一开始吃饭，然后开始吃完饭表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刚好是旁边那个就升起来了，就我就是靠着那个舞台旁边，我就怎么就升起来，然后就人就从里面说没有，那时候还不会流口水、啊、不懂，只是有点傻眼。那女生都上空的嘛，然后都很漂亮的胸部，然后男生是穿那个丁字裤、欸、
1: 真的、哦、
0: 真的、哦、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说屁股上有毛。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说怎么是这样子的，看了就傻眼。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年纪小，真的不懂
1: 、惊吓不是惊艳，
0: 惊吓。哎呦，
1: 所以那个，所以我是说，就是说，
0: 哦，对，那个公狗就类似这种表演，
1: 对对啊，但是它纯粹都是男的，
0: 嗯，啊，不像日本的那个都是女的，有没有？日本的那个什么侠，
1: 哦，
0: 什么狗，他一女的还扮成男的，有没有？
1: 哦，我知道，不像，
0: 不一样啊，就是
1: 日本的那个叫什么？对，
0: 什么侠的？
1: 那个很久哎、欸，哦，
0: 对啊，
1: 对，那他有到台湾来找女主。嗯，
0: 对对对，
1: 就找
0: 他，连男生也是有女生扮
1: 的嘛。对对对对，哦，然后我们的邻居有被找去演，
0: 真的，哦，
1: 嗯，
0: 所以他也是舞蹈系的，就对。
1: 不是，他只是来挑比较漂亮的，身高不错的。
0: 那你不会讲日文怎么表演？
1: 他反正就去那边再训
0: 练，
1: 哦，对呀，啊，
0: 真的，哦，
1: 对，
0: 这么厉害。
1: 所以像那个宫狗巨人，他也是把，但是宫狗巨人要的都是舞蹈学院的
0: 哦。
1: 所以他们
0: 纯粹也是表演舞蹈这样子，
1: 但是就是说你纯粹表演舞蹈没有观众，他现在等于是满足那些中等。
0: 所以我的意思是他演这个宫狗剧团也是表演舞蹈，
1: 对，但是可能舞蹈比较少，但反正他也是算是有了，你可以有机会你上网看，就现在就知道说，哇，天哪，这时代求新求变的人，
0: 对，
1: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都是能够赚到钱，
0: 是，
1: 而且他现在就变成整个集团一个团队，在经营他，然后呢，都是那些30-40岁有钱的那些女人，那常常都是回头客
0: ，
1: 回头客很多。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
1: 然后青瓷就不一样了。
0: 哦，
1: 对啊，所以我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向前看。哦，就是说
0: ，money，
1: 对对对对，你要有跳，就是有这个，它效果
0: 要有收入啊，
1: 而且它常常有很多擦，
0: 啊，
1: 对，有很多擦边球，
0: 嗯，
1: 就其实也蛮那个。对啊，所以你说人心不古啊，
0: 对啊，
1: 哦，
0: 蛇
1: 吞象，
0: 不是人贪心不足才是蛇吞
1: 象，当然也是会有了。
0: OK，
1: 啊，
0: 好，四个多哎，
1: 哎呦，懂家，
0: 哎，感谢大家给免书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朱博仰朱老师，我们想要聊聊状态。朱老师，你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仁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0: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1: 是啊。
0: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1: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0: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好像已经
1: 也没有
0: 已经是千变万化那种在业主拿什么他可以给他个几百个方案的那种，就是他已经做到一个神的境界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奇，就是说你一定有好几段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好像满意的、不满意的，或者节点哪一个节点突然好像一个分水岭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0: 对，
1: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那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个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解决问题。
0: 其实它本质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一直卡。
1: 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是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0: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1: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0: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1: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0: 哇哦，等一会儿，这很深哎。
1: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啊，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0: 表达方

0: 是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1: 对
0: 身份的。
1: 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0: 嗯，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1: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这是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

0: 合同上，就是以换置换，就是我明知道你是换，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换，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换的方式来跟你玩。
1: 怎么弄？
0: 这个叫以换置换。
1: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0: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
1: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他的心智。
0: 对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
1: 嗯，
0: 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
1: 嗯，
0: 这两个不同的事情。
1: 没
0: 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1: 嗯，因人而异。
0: 对
1: 对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0: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1: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0: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1: 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就是当兵后吗？
0: 对，那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
1: 嗯，
0: 但基本上我会认为三十到四十岁是一个大是一个阶段，那四十到四十五是一个阶段，
1: 嗯，
0: 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1: 嗯，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0: 我都喜欢。
1: OK，
0: 还有一点，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
1: 嗯，
0: 我一点都不会想，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1: 嗯，
0: 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1: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得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哎，开心是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
0: 嗯嗯。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换置换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 啊，必须去知道。
1: 嗯，
0: 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
1: 哎，
0: 想到什么事，
1: 嗯，
0: 那这个还抽象，
1: 嗯，
0: 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
1: 嗯，
0: 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
1: 嗯，
0: 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教条，
1: 嗯，
0: 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我有，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1: 嗯哼，你的表述有没有问题？
0: 就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0: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1: 嗯，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
0: 嗯，
1: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嗯，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了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嗯，还能获得他的喜欢，
0: 嗯，
1: 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0: 是啊，所以我常说， 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

0: 然后我就跟我业主成为好朋友。
1: 对，
0: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1: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0: 是是是，嗯，是。
1: 那我你是不是有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0: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那么的必要性。但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创业的年代，或者是在最有精力的年代，刚好赶上一个时代的风潮，刚好一个时代给了他。
1: 对。
0: 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
1: 嗯，
0: 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
1: 嗯，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0: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
1: 嗯，
0: 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时代。
1: 对，
0: 所以当你碰到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1: 对，
0: 啊，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
1: 嗯，
0: 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
1: 对，
0: 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是我说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0: 嗯，就我是喜欢思考。
1: 对，你很大家讲啊，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是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
0: 嗯，
1: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0: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1: 就是很有思考逻辑。
0: 我有一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
1: 嗯，
0: 我画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1: 也不用去说的。
0: 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1: 段位在哪里。
0: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1: 嗯，
0: 那你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哦，
0: 那也学得很顺，
1: 因为建筑更能思考
0: 了。对，就是学得很顺，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两面。
1: 对，
0: 理性跟感性两面，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包括整个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1: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
0: 对，
1: 还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0: 对，对，没错。
1: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状态是什么
0: 状态？
1: 我
0: 觉得我觉得不是去讲说它状态是什么，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
1: 嗯，

0: 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我28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1: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
1: 对。
0: 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然后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啊，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去探索这个专业
1: 好早哦。
0: 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1: 就是打勾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到了英国2年，我去在伦敦 A 念了2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啊，我就继续创业。
1: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了。
0: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一路到现在这样。
1: 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工作？
0: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1: OK，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0: 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很客观什么，没有，就是我
1: 自己，
0: 所以就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1: 我懂。
0: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我就
1: 毅然决然，
0: 对对，就
1: 能接就接，就
0: 对，是。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1: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0: 因为尺度
1: 嘛，很好玩，
0: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这个基数，这个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个大舞台。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因为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就更刺激吧。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快
0: 乐。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
1: 对，
0: 或者台湾设计师。
1: 对，
0: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说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类，
1: 我也是哎、欸，
0: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1: 像美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0: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道理，
1: 真的没必要，因为美就美、啊。
0: 那我会比较认为，我比如说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你是大陆人，
1: 对，
0: 或者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点点点。我从来不这样想，
1: 对，
0: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没错。
0: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1: 真的
0: 就这样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1: 无招胜有招，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聊聊，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 你有梳理到产品线吗？
0: 我讲
1: 感觉这样碰到了。
0: 我

0: 让当然这个讲了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啊。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它是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总部是很重要的，就在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我们也建立了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是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那这样也可以。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那他那么信任我，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那我得到了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给他一点建议，所以哎，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哎，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就是我最开心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我都会就是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都觉得像回到我家一样，然后每个人都跟我好熟，
1: 真的，对对，
0: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但是我怎么突破，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突破，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1: 你在心理諮商了，
0: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是我这是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味的品牌，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1: 是，
0: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1: 要突破
0: 拉伸起来
1: 转圈。
0: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啊。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
1: 集
0: 对，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的事情，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1: 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欸，感觉
0: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1: 想为他好，
0: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那我们就做吧。
1: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0: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1: ，OK，
0: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几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都不快乐，
1: 对，
0: 那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然后他可能没两个月就倒闭了，但是他倒闭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他菜做不好，可能他管理不好，
1: 服务员，
0: 但是我就不开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0: 我都

0: 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了。
1: 嗯，
0: 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
1: 哦，
0: 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
1: 嗯，
0: 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嗯，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嗯，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那你觉得，嗯，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吗？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转换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0: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1: 哎，业务类型还有你
0: 项目类型
1: 状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0: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
1: 啊，
0: 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
1: 嗯，
0: 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嘛，我28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
1: 嗯，
0: 都不仅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案子，
1: 嗯，
0: 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专，啊，做家装的设计师，
1: 嗯，
0: 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
1: 嗯，
0: 我不是，我就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
1: 嗯，
0: 甚至于建设公司，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
1: 嗯嗯，
0: 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什么寿司店啊，
1: 嗯，
0: 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1: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
1: 嗯，
0: 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1: 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0: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嗯，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0: 对，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
1: 嗯，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0: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
1: 嗯，
0: 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1: 那太难了，好不好？
0: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1: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那有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0: 那也没办法，
1: 就由他去。
0: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
1: 嗯。
0: 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那这个想法等于目的吗？
0: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1: OK，
0: 就你说他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0: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你不缺嘛，
1: 嗯，
0: 就是你不缺的时候，嗯，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
1: 嗯，
0: 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
1: 嗯哼，
0: 满足自己是更重要的。
1: 嗯哦，那我想聊满足自己。
0: 嗯，
1: 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用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0: 嗯，这是个好问题。
1: 因为常常

0: 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八小时的事，其实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想着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的心态。
0: 嗯，
1: 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都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0: 对。
1: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0: 嗯，对，嗯哼。
1: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
0: 嗯。
1: 就你什么都是都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0: 这我同意，对。
1: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0: OK。
1: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0: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去 approach， 就是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0: 嗯，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
1: 嗯，
0: 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到，
1: 我觉得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啊，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啊，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
0: 嗯。
1: 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
0: 嗯。
1: 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0: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1: 是
0: 的，答案，
1: 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0: 那你真的，
1: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0: 真的拜拜了。对，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或者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1: 对，
0: 对，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可能是我性格吧。
0: 嗯
1: 嗯。
0: 有没有点反叛？
1: 有。
0: 就看起来没有，可是其实很有。
1: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0: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1: 对对。
0: 对。
1: 我是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的，
0: 讲究，
1: 嗯
0: 嗯，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1: 对，我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说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就会觉得我很高冷。
0: 哦，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1: 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哎，我怎么那么亲和？
0: 哈，
1: 啊，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0: 哎呀，糟糕！
1: 如果
0: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1: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能，
0: 对我没必要费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时他们常常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说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0: 怨气
1: 啊，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没有主动讲话。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0: 很怕你，
1: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0: 啊，这又是一个设定啊！
1: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

0: 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嗯，对吧？
1: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0: 那
1: ongoing 的。
0: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嗯，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嗯，那我是不是很无聊？
1: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0: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我只好主动讲话。
1: 那有没有一个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0: 也不会，不会从头到尾这样。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1: 因为一直重复吗？
0: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
1: okay.
0: 也不理性，也不逻辑，
1: 懂了，
0: 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截掉，嗯，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这样子。
1: 有意思哎、欸，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0: 对，嗯，
1: 很有意思。
0: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哼哼，我觉得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啊，
1: 对的，
0: 是要自己追求的，
1: 对，
0: 就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办法给你。
1: 嗯、真的很好哎、欸，这句很好。就是、
0: 对啊，
1: 就
0: 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嗯。像我工作很忙嘛，啊，我们这种劳心的行业，嗯、当然也劳力啊，有时候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1: 费脑子。
0: 然后像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嗯，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哈。也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了。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1: OK，
0: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1: 很没质量。
0: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要开始忙。
1: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
0: 自由时间，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嗯，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嗯。甚至于发呆都可以。嗯。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嗯。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嗯。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
1: 啊、
0: 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
1: okay.
0: 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嗯、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嗯，我觉得特别好、嗯、
1: 特别好啊、嗯、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0: 对，嗯，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嗯，也是这样，
1: 就是像一个放电。
0: 对啊，我当然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嗯、有时候也喝很多、嗯、喝多一些、嗯、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1: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0: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嗯、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嗯、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1: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0: 是啊。
1: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

0: 己。
1: 对对，嗯，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
0: 嗯嗯，
1: 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得不省人事，是另外一回事了，嗯，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嗯，然后下一天再一天这样，嗯
1: 嗯，所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嗯，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0: 哦，那不行，欸
1: 啊，或者说不想，嗯，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啊，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
0: 嗯哼，
1: 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
0: 我。哦，
1: 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0: 真的，
1: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
0: 嗯，
1: 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
0: 哼，
1: 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嗯，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嗯，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0: 嗯，我同意耶。
1: 对啊，
0: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打卡，踩点要吃到这种。
1: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0: 对，
1: 那我当然是要做一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0: 至少
1: 去看
0: 一下，
1: 这个叫朝圣型，
0: 因为要规划，
1: 对，
0: 嗯，
1: 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
0: 嗯，
1: 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嗯，一些很细节，就很
0: 美，对，
1: 对，
0: 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1: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
0: 嗯，
1: 就是去定点，
0: 嗯，
1: 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
0: 嗯，
1: 然后就待个五天，就看海就好了，
0: 嗯，
1: 就是不朝圣了。那这个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0: 也是疗愈类的。
1: 对，
0: 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嗯，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1: 嗯，没错。
0: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的客户。
1: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
0: 嗯，
1: 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0: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哎，一直飞。
1: 很多人这样讲。
0: 对啊，那你
1: 但是其实
0: 你有发朋友圈吗？
1: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
0: 嗯，
1: 就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哎，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
0: 嗯，
1: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1: 对，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0: 嗯哼，
1: 我觉得我需要，
0: 嗯嗯，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1: 对
0: ，OK。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早期我觉得出差很累，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
0: 嗯，
1: 然后谈业务，
0: 嗯，
1: 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0: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会觉得好烦，
1: 嗯，
0: 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
1: 嗯，
0: 那现在状态就是，哎，其实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嗯。
1: 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0: 对，
1: 是啊，
0: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

0: 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你记得那个？
1: 是啊。
0: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你知道？
1: 你自己去啊？
0: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哎，这家好吃。”但是还是好远呢，但我们还是去了。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木瓜还就这么甜。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好大。
1: 没错，一点没错，
0: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哎、欸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1: 喝茶吃。
0: 对他问候你就是那种哎，你要不要吃东西？吃了没？就是
1: 对对，
0: 这个
1: 所以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就是去了就很舒服，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0: 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
1: 对。
0: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那是很正常的事。
1: 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0: 对，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他居然不热哎、欸，他没有那么燥热。对，好讲，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1: 那旅游也是一种状态、啊。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0: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身体报告性报告的好多切片的一个切片，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对，
1: 是啊，所以蛮好的。
0: 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1: 问你问题、啊。
0: 对，
1: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0: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1: 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学术嘛，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好，学术的学术，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而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然后你是这种人，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1: 看起来
0: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对，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人还觉得，怎么可能有一点反骨在里面？
1: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但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其实我是很学术，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我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啊，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所以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0: 所以，
1: 然后我就变得很快乐，我就觉得都学不完。
0: 没错。
1: 对，很多人会说啊，那很累啊，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0: 我觉得你现在的小孩子在一个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这样。
1: 对
0: 啊。所以你才去碰学术。想了解，对，
1: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学术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学术是我们的内功。但是我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那也不行，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人 知道你

0: 人家也不喜欢你，
1: 对，
0: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对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对，
1: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
0: 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他下葬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1: 不可能，
0: 不能。
1: 肯定先买菜。
0: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吧？就
1: 对，
0: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1: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
0: 对啊，
1: 慢慢聊。
0: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1: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0: 对啊，
1: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怎样怎样。
0: 对啊。
1: 对，不太可能。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脱。
0: 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1: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0: 是，但是我先说我的范围很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一类
1: 的。你真的可以啊，
0: 我真的可以，
1: 我五天不行。
0: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所以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1: 吃什么倾向？
0: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泛的说我喜欢吃中餐。
1: 例如湖南菜还是什么菜？
0: 反正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
1: 就
0: 我喜欢吃特别的好吃的。
1: OK，
0: 特别的，
1: 还是在本质上。
0: 对，
1: 那个本质上要啊，对食材啊，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0: 还有一个料理，其实你吃多了，你就会有一种，你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1: 是什么？
0: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1: 那个界已经打开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子，
1: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0: 对，
1: 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0: 对，就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
1: 对
0: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1: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0: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啊，
1: 跟人生一样，
0: 对、啊，
1: 对，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0: 是啊，是
1: 啊。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0: 谢谢任翠。
1: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普遍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国际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还能够点灯点多久，汽车能够加油加多久，然后我们的这个币值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多久，拿10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

0: 迫切的跟我们怎么活，而且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要的样子，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整个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的。当然现在这个多元社会，不管 AI 啦什么的，这个变化这是大的趋势。但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美伊之间的问题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干什么了？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打仗打成这个样子？打嘛就好好打，但是他又没有，他就打打停停，然后两边的讯息非常的纷乱啊，然后国际之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纠缠了好多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台湾想要过自己好好的日子，我们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愚蠢，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呢在很多的事上不自觉的可能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为您访问到在这个市场其实长时间以来一直盯着这个事情在观察，甚至于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很杰出的一些文章啊，在不同的媒体版面上面出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他就是现任的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江老师哈。江老师其实我们这个追随他的这个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1: 不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他百忙中间到他的办公室来打扰，我们有一段小小的专访，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江老师，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点比较蓝海性的高度的一些见解来指导。江老师您好。
1: 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您很多很多的文章啊，而且我觉得您的大作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不只是内文非常精彩，
1: 是
0: 您的那个标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1: 是
0: 这个尤其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一段了。
1: 对，夏洛克。
0: 对，
1: 小时候喜欢念莎士比亚。
0: 是。
1: 所以不自觉的就陷入那个莎士比亚情境里面。
0: 真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老师您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您的专业啊，从这个所谓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啊，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您对这个国际情势长时间的观察，你觉得美伊这个问题啊，它的真正的成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成因跟诱因嘛哈，它的真正的成因呢在哪里？是真的就是以色列这绑架了美国的什么什么吗？还是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
1: 是我们经常说天下人谈天下事啊，所以很多评论者在经常分析说，这个远在天边的美伊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0: 就是
1: 啊、哦，我究竟是要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坦白说，我们如果你不做忧愁的苏格拉底，不去关心天下大事，你连快乐的猪都做不成。
0: 原因
1: 很简单，就是
0: 快变忧愁的猪了。
1: 五分之一的那个世界的油气啊、就是天原油跟天然，其实经过霍姆兹海峡、
0: 五分之一。
1: 五分之一，每天有大概130艘的货轮、
0: 真的是
1: 啊，那个油轮，那每一个油轮至少200万桶到300万桶，
0: 而且这个五分之一大概对亚洲的供应是为主，
1: 80%都输到亚洲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油在起起落落，因为都在我们那里。
0: 对，
1: 美国没有影响，它自己有，俄罗斯自己产油没有影响，
0: 是
1: 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影响很大，
0: 非常大，对。
1: 特别在反映在股市上，所以你看这几天，股市上上下下，但川普说停了之后，股市就涨，
0: 对。
1: 你大概生长到年纪这么大吧，没有看过一天上下1700点，后来发现，以为只是上下而已，没有。
0: 对，
1: 前两天一涨1700点，
0: 是，
1: 今天继续涨。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国际政治的安稳与否，其实影响股市。所以人心会骗人，人的言语会骗人，上帝的言语跟股市的钱不会骗人。
0: 有道理。
1: 就钱是 smart money,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那上帝当然是先知了。可是我回到本题上，就是那这次为什么要打？如果纯粹说是川普被以色列绑架，这过于天真、过于无邪的看法。
0: 过于远见的这个说法。是。
1: 纳塔亚胡当然是很希望就把他周边的借由美国的力量啊，他一个人打没办法打那么多，因为一要对十嘛，
0: 对，
1: 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0: 对，
1: 美国后面就是北约嘛，
0: 是
1: 啊，等于就是裹挟包进来，那这样就可以。
0: 好，你说以色列的，
1: 对，可是

0: 以色列有他生存的需求，
1: 嗯，
0: 因为他一直有生存的危机感，
1: 对，
0: 这可以理解，
1: 对
0: 啊，曾经流亡，
1: 对
0: 那么多年，
1: 几千年了，
0: 好不容易建自己的国家，1974年六日战争，一个国家打十几个，六天把他们打垮，
1: 对，
0: 但战争形态改变了，
1: 对，
0: 以前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
1: 是，
0: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更大的帮手，
1: 嗯，
0: 啊、那川普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
1: 嗯，
0: 川普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的，
1: 对。

0: 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 啊，那大家问说，那你现在给他多少钱？你现在没有给他什么钱，那干嘛打？啊，因为他看到伊朗的油，如果拿过来，像打委内瑞拉一样，对不对？派特遣部队把总统绑架了，这个在二战、一战在发生国际战争的，
1: 对，
0: 大战的，
1: 对。
0: 可是你看委内瑞拉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反正是一个暴君嘛，把他绑走也好。
1: 是。
0: 那美国老百姓觉得也无所谓，这国际秩序已经乱掉了。
1: 是。
0: 从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就要维持个秩序和平。
1: 是。
0: 那联合国宪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兵呢？
1: 嗯。
0: 当时外力侵入。
1: 对。
0: 啊，有外敌侵入的时候。
1: 有个交战法则嘛。
0: 委内瑞拉完全没有欺负你。
1: 对。就是啊、
0: 你就派兵就要抓过来，然后只是因为你要控制他的油权。
1: 嗯。这已经明目张胆的要人家的东西了。
0: 对。这等于是。过去我们讲说做生意啊，啊，这个谋财不害命，巧取不豪夺。
1: 对，
0: 川普不管了，
1: 对，
0: 他谋财害命，巧取也都要豪夺。
1: 是，
0: 他应该讲你可能运毒有没有？就用那个空军，
1: 就那个打
0: 打，
1: 嗯，
0: 那个船里面就是海上这些小船里面有没有毒不知道，可是一打下去，十几个、二十个，每一条船全部都死光。
1: 对，
0: 这完全是违反现代的民主文明。好，那回到主题上说，他既然这么会计算，
1: 嗯，
0: 难道因为纳坦雅胡给他耸动，他就为他所动吗？不是。啊，他当时他计算就是，第一，他现在民调并不高，
1: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算盘，就是
0: 出口转内销，因为过去从布希开老布希时代，每一次民调低的时候，叫发动了战争，
1: 对，
0: 不论输赢，民调都冲高，
1: 对，
0: 那叫国旗效应，
1: 国旗效应是
0: 啊，这叫国旗效应，他有的，但这是没有，
1: 嗯，
0: 啊，那待会讲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认为可以从伊朗探囊取物，委内瑞拉才上个月这样的嘛，
1: 对，那伊朗
0: 不过如此嘛，
1: 对对 对，
0: 那你没什么嘛，
1: 对，
0: 就要面上伊朗是烫手山芋啊，
1: 真的，
0: 他忘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
1: 对，伊朗人家波斯是几千年的文化的那个，
0: 他是神权跟军权的结合，
1: 对，
0: 那委内瑞拉就是贪污腐化，跟老百姓讲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边是一天解决，这边是拖了六七个礼拜，
1: 对，
0: 啊，甚至拖到半年以上都不可能会结束的，好，那问题回来就是。川普原来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所以开始呢，他前六天，花了130亿美元以上，
1: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战，
0: 平均每一分钟130万，因为他觉得无所谓，我速战速决，
1: 130万美金，
0: 130万美元每一分钟，他觉得没关系，我速战速决，我拿到油权，对不对？拿到天然气的航权，他甚至当时异想天开过，赫姆兹海峡，我拿到以后，每过一条船，
1: 我就收一次钱，
0: 我是一桶汽油。汽能源有收一块钱，那各位知道那个油轮呢？
1: 对对对，
0: 200万桶，
1: 对，就200万。
0: 每过一条油轮，你什么时候没做？每一桶收一块，Which means
1: 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6000万台币，船上过去6000万，
1: 只要一艘船，
0: 过去平均一天130艘，你算一下多少钱？
1: 天哪，真的是，
0: 他打这个算盘了、
1: 啊，是，
0: 所以对川普来说，
1: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天天都在过。
0: 地缘经济学加上地缘政治学，他要了。光地缘政治他们也有兴趣，变成地缘经济有交易嘛，所以那个赫姆兹海峡是地缘政治这样地缘经济，这个商机在那里，他看到这一点，而且前面有这个委内瑞拉的潜力在内，
1: 是
0: 好，那问题是打两个礼拜就发现不对了，
1: 所以他这个有误判的性质了，
0: 当时误判
1: OK，
0: 而且他事先并没有跟那个人全部商量，但那个几乎完全听话，只有一个人例外，范斯
1: 啊，
0: 范斯从头到尾主张不要打战，所以他被边缘化。
1: OK，
0: 各位有看到范斯从一开始到最后，包括那个他的商务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每一个都出来讲话，
1: 就
0: 范斯一点声音
1: 没有声音，对，
0: 直到什么出现呢？然后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无法收拾了，范斯说：“那我去谈。”
1: 谈了一天就回来了，
0: 他无法收拾啊，
1: 对，
0: 川普让你去嘛，
1: 对，
0: 看能不能收拾嘛，
1: 是、
0: 那一个不主张战争的去的也一样，因为那个两边呢、
1: 对，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0: 到那程度没办法收拾，
1: 对，
0: 所以川普到最后只能唾面自干，就是好。那我停火，一开始说是我无限期停火，直到你们内部里面很纷乱，
1: 对，
0: 直到内部找到有个共同秩序，我们的谈。过两天觉得你又不开放，我无限期的不停火，
1: 对，
0: 他过来他过去，其实会影响他这种他很多人觉得说他的个性使然，不是，是华尔街，因为对川普来说，
1: 好是华尔街，
0: 有六个字应该可以形容他，他最怕华尔街，他最怕华尔街
1: ，OK，
0: 最听华尔街
1: ，OK，
0: 那应该说他最爱华尔街。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商人，
0: 最怕核子弹。
1: 对，
0: 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他都不敢动。伊朗有浓缩铀，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厂。
1: 对，
0: 你要对北韩、对大陆、对俄罗斯，他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你轻举妄动，他双向毁灭。
1: 对，
0: 可是伊朗他为什么一天把这一次再把那浓缩铀拿走？
1: 趁小把你压死，
0: 拿走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啊，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最爱华尔街。
1: 对，
0: 因为华尔街他的朋友们。

0: 都是上流社会的，
1: 是是是，
0: 上下不是几十万，上下几十亿的美元在赚。
1: 对。对，
0: 所以只要掌握这两个原则，其实对川普的个性就不难理解。
1: 所以他的这个层，其实他的就像您这样讲，他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高嘛，他并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啊，什么这个
0: 没有什么，没有，他一直没有价值，他就价格，
1: 只有价格，
0: 价格对就可以谈了。所以原来，比方我再举一个像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该进入下一个阶段。嗯，原来他为了美中之间，从这个拜登前面或者川普一点零开始，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就很严重。
1: 嗯、对，哦，
0: 这是经济产权等等。那为了要阻挡中国大陆的崛起，晶片不准卖，台湾你不准卖，都支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黄仁勋就有办法，就说服他。那这样子，我的这个晶片啊，降规
1: 是，
0: 然后呢，卖出去的所有利润分15%给白宫，
1: 这个是重点。
0: 川普马上答应就可以，
1: 这个是重点。
0: 所以是黄仁勋厉害，是川普厉害，当然是黄仁勋厉害。
1: 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 Intel， 这川普一直要台积电入股，台积电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拖油瓶。
1: 对，
0: 那他没关系，你台积电来，帮我们加上我们加持，然后呢，川普自己用白宫用政府的钱买了80亿美元的 Intel， 涨了100倍。
1: 对，这个真的是
0: 赚翻了，
1: 真的赚翻了，
0: 从20几块钱快100块了，一飙上去。
1: 对对，
0: 他不是一倍啊，他5倍了，对不起，错误，
1: 对，
0: 他很厉害，
1: 对，
0: 所以他以前都是降本求利。
1: 是。
0: 那包括白宫那个东翼，以前是很纪念性很强的地方，以前都是那个第一夫人接待外宾，然后慈善事业，
1: 对，他
0: 把它拆掉了，
1: 他
0: 要做一个 ballroom， 做大宴会厅。他宴会厅不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就是让 Google、Amazon、Apple 这些大的企业捐钱，那可以认领。然后他最大宴会厅可以容纳大概500人到1000人吃饭，宴会厅在挂 Google， 要认领最多。
1: 哦、OK，
0: 你可以挂名里面所有的地方，
1: 什么厅什么厅、
0: 什么厅什么厅，对对对，就其实都是财政厅了。
1: 对，真的，
0: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美国250年来没有人这样做，他这样做，所以你从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跟地缘经济去看他，睡不中一步远。
1: 这个美国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国家元首？
0: 不能。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国旗效应？如果你在外面打一打，像过去这种老布希或者是打这个波湾战争，就算那民众讲应该支持没有秩序嘛，
1: 没错。
0: 可这次因为他打的是前方在战场在中东，选票是在市场，也就是你回流过来以后，它油价涨了嘛？
1: 对，
0: 从70块、80块到100块到100、120，
1: 而且它通膨现在不得了，它现在
0: 加上前面的关税，
1: 对，
0: 啊，关税后来又被判违宪，所以他几乎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受挫。很多评论者就认为说，这次伊朗战争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帝国黄昏最后的一个响钟。就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可是你打了。好，那些外国谈看，就是美国老百姓买不买单？当然不买单。
1: 不买单。
0: 从川普上来，去年就发动了2次 No Kings，
1: 对，
0: 一次600万，一次900万。
1: 是。
0: 今年3月再发动一次，超过1000万。
1: 对。
0: 这一次几乎啊，都来看看什么？有这个老农民啊，农民或者是这些比较家庭主妇，
1: 可能 grandma 都出来了。
0: 开这个所谓的车子啊，它每天都出现的油价，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加仑那开始1块钱、2块钱，现在涨到5块、6块。
1: 是啊，是啊，现在加州是6块多。
0: 他每天要开车啊。
1: 是。
0: 而且通膨又来了，通膨各位知道价格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就一上就下不来。
1: 对。
0: 下不来，台湾也是一样，东西一涨，
1: 只会起价不会下来了。
0: 对。對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大家觉得美国很有钱，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最精细的说法是 K 型经济，就跟 AI 有关的，台湾也是一样。
1: 对，
0: 就这一波股市上涨超过4万点的，赚到钱的，台湾股市超过2000档。如果跟 AI 没有关系的，3/4都在年限以下。
1: 是，
0: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知道买不是跟 AI 有关的，你买了。通赔钱，
1: 对，只有买 AI 才会赚
0: 1/4不到，而且1/4当中还有分族群，
1: 对啊，
0: 那美国也是一样，2025年整个美国的消费，根据他们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60%的民生总消费是由10%的人贡献的，
1: 是
0: 90%才贡献40%而已，
1: 对，
0: 就有钱这么有钱，他的基尼系数越来越远了。好，回过头来就是。正因为多数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会反映在什么哪里？反映在民调上的低落。
1: 对，
0: 川普从民调的70、60、50一路降，
1: 现在到
0: 36、29、31这样在徘徊，大概30%左右了。
1: 是，
0: 他连心想40%都不可能。那你从这来看，就是

0: 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十一月其实到八九月就定，
1: 所以他难道不在乎选票吗？您
0: 在乎，
1: 他也在乎选票。
0: 他现在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白宫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些微多数。
1: 嗯，
0: 一旦翻盘，
1: 嗯，那他这个就不是
0: 他所有权力都完全没有丧失，包括他的课征税负。其实，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
1: 嗯，
0: 第八款，
1: 嗯，
0: 课税权跟战争权都属于国会，
1: 国会的，对。
0: 但川普都绕过了，
1: 对。
0: 那为什么？国会都不讲话，因为多数党嘛。嗯、
1: 对，
0: 川普现在还在这势头上、嗯，所以多数人不愿意得罪他，因为
1: 所以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维持这个优势。
0: 他一旦输，他提前跛脚。
1: 嗯，
0: 他所有政策都被推翻。你看，唯一啊敢跟他做对抗就是最高法院。
1: 对，
0: 我不是你派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在说你违宪呢。
1: 是，
0: 所以他现在1650亿的已经收的钱，
1: 嗯，
0: 统计出来的要退税。
1: 对，
0: 这个一退啊，就是华尔街出现另外一个行业、
1: 嗯，
0: 就是那个税权买卖，税权买卖啊、或者是债权买卖，
1: 嗯，
0: 跟国家打官司啊，
1: 嗯，
0: 要这笔钱啊，嗯、快90天，他规定60天到90天，一般要2年，
1: 哦，还有2年的时间呢，
0: 就来来回回啊，
1: 哦、
0: 他要审核啊、哦，而且现在几乎都是网络申，
1: 对对对
0: 你一叠不可能每个人拿去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超过40万笔。的资料，万家的个公司要跟他申请退税1600，有些大公司有这个法务集团，像那个 Costco，
1: 嗯，
0: 沃尔玛这个退几十亿的，
1: 对对对，
0: 他律师团可以，
1: 对，
0: 一般那个退100万200万的，他请不起，
1: 2年就垮了嘛，
0: 那怎么办？那我就给华尔街这些猎人头，
1: 对，要找一个，
0: 我卖你4折卖你5折，我拿现金回来赚，
1: 对对对，
0: 那你呢慢慢跟公司打，所以有些人专门收购，我就收集多少呢？
1: 是，
0: 哎、欸，也派这个律师团跟你打官司，
1: 哦、
0: 另外行业，
1: 对，
0: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民众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好，所以当然会反映在他的民调上，从、嗯、支持度上，从 No Kings，
1: 嗯，
0: 不要国王这运动上面看出来，川普会急，
1: 嗯，
0: 那何况这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来来回回，每一次在紧张，油价一升，股市就跌。
1: 所以老师，我觉得如果从您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来看，那这个美伊这个战争要怎么了？
0: 现在川普只能做就是，装死，我这样讲有点太直白，其实就装死了。
1: 装死，
0: 对，装死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以耍赖问题，可以蒙混过去。
1: 对对。
0: 所以现在讲说，我无限期这个停火，我当面对不等到里面将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再来跟我谈，又回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他不再发了，因为面子下不去。
1: 啊，
0: 我不想再伤害伊朗人民，所以我不会再轰炸。
1: 这个是个笑话。
0: 好，那其实从成本来看，因为他既然他是精打细算的人。让我回到成本。
1: 嗯，
0: 这次美伊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改变最严重了，而且让台湾必须要谨慎的。我们自己要检讨了。
1: 嗯，
0: 就是战争不再以昂贵的设备、精良的设备、低流设备为战争取胜。
1: 对，
0: 它以便宜、
1: 对，
0: 大量量产有后续能力的。
1: 是。
0: 举例，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啊、这个应该是第一周，第一个月它超过10000架。
1: 嗯，
0: 伊朗用的这个所谓的
1: 无人机
0: 啊，无人机，它这个每一步呢，它叫做见证者。
1: 嗯，
0: 见证的 witness， 见证者无人机呢是$20,000每一架造价，它可以携带弹头
1: 是
0: 啊、还有那个精密的装置。
1: 嗯，
0: 那一般平均《金融时报》平均是给它算是大概3.3万到3.5万。
1: 嗯，
0: 它第一周就发动了1000架。
1: 是。
0: 那大概第一个月这样发动下来，大概就是将近6000架的无人机。
1: 嗯，
0: 好，那各位说，那要怎么样？
1: 嗯，
0: 霍姆兹海峡就是30公里，
1: 对，
0: 无人机来回很容易，1000多架等于就把握住。它的炸弹不知道炸谁，你不知道，因为它有装眼睛嘛。
1: 没错，
0: 好，那问题是，那美国让我拦截啊？
1: 嗯，
0: 爱国者飞弹一拦截，一枚爱国者飞弹就是400万美元，我20000打你400万，你有多少钱可以打？
1: 这个太赚了。
0: 所以美国刚打了第一周，发现不对啊。
1: 嗯，大陆一天可以生产21万架无人机。
0: 问题在这里，是便宜变成现代的战争。嗯、
1: 对，
0: 就以小博大。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力跟一般评估很快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乌克兰撑那么久？很多人觉得是马斯克啦、川普在后面撑，这其中原因之一而已。
1: 嗯，
0: 乌克兰这几年发展出来就是无人机、无人狗，
1: 嗯，
0: 跟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
1: 嗯。
0: 他几乎在后勤装置全部都是用无人机，他用便宜的方式去打。
1: 对，
0: 俄罗斯没怎么发达，所以
1: 是
0: 这一次这样打俄乌战争打下来，其实给乌克兰最大的启示，他自己会造大量的无人机，
1: 嗯，
0: 无人狗，
1: 啊、嗯，
0: 我这个无人艇，还有这个无人载具，包括这一次因为川普发现说，伊朗这么快速的无人机，他没办法，
1: 嗯，
0: 原来人。

0: Rinsky 去白宫找很多次川普，川普根本连各位看镜头上尽量羞辱他。
1: 嗯。
0: 川普最后再拉下脸来，给他打电话说：“那你帮我，
1: 把给他的无人机
0: 来做无人机。”
1: 对啊，对啊，对。所以
0: 他帮他求他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川普的个性就是他该软的时候很软，他是欺上
1: 八人嘛，对啊，
0: 完全的 business is business， 他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是价格
1: 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天然气会暴涨？因为平常在还没战争之前，一天是130艘，
1: 嗯嗯嗯，
0: 在运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原油跟天然气。
1: 对，
0: 战争后每天平均2艘到1艘，
1: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这个
0: 你油怎么不涨呢？
1: 对，
0: 当然美国大发利是就是我卖给你们，但问题大家不是傻子啊。
1: 对，
0: 跟你买，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把那个天然气，
1: 他把那个北溪对
0: 赢了，那你要给我买天然气，那贵人家3倍，现在是一样啊。大家不是笨蛋，
1: 啊，
0: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偷偷的买，一直买，反正也有个天然气。
1: 好。这个以地理的关系来讲，难道不经过那个海峡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东西？
0: 它要绕路绕太远，
1: 哦，
0: 要绕很远，因为它这是一个关键了，啊。
1: 嗯，
0: 就有些地方是非得从来不可，不然就绕一大圈。
1: 是，
0: 那或者你从北极，这就是为什么，另外一个观点来，就是
1: 格陵兰它要
0: 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
1: 对
0: 现在气候暖化其实是很悲哀。
1: 对，
0: 可是气候暖化未来几年当中，当北极的冰啊，
1: 嗯，
0: 一直融化以后，它直接往上。
1: 对，北极航路这个是
0: 本来一个月时间可以变7天。往上绕下去就好，它不能因为地球胖肚子嘛，绕远，它上不上下就更快。
1: 是是，
0: 所以它要格陵兰原因在这里，
1: 嗯，
0: 就是一个战略，
1: 这是个战略性的概念，
0: 嗯嗯，
1: 了解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等于是因为一个误判，所以构成了他现在这个掉到这个泥淖里面去。
0: 误判是一件事，应该说一个人的任性，
1: 哎，
0: 把整个国家拖下水
1: 是。
0: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民主过去所谓的分权制衡。
1: 您讲这个韧性是很韧性的那个韧性，并不是强韧的。
0: 极韧老师的韧，川普一点都没有 resilience， 完全没有。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跟任何人讲话，其实也都是不着边际，该骂就骂。
1: 对
0: 对，他你看，像他们在谈那个白宫，他东西给他拆掉盖那个 ballroom 的时候。能源，因为伊朗战争嘛，
1: 对
0: 啊，中南美洲或者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来跟他谈油价怎么来控制，
1: 对，
0: 然后未来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战争怎么样那个下降，
1: 是，
0: 哦，通货膨胀大家要下降，他谈了半，突然从白宫走到窗户旁边，他讲，你看都没有这种，我怎么盖这个怎么盖？他在乎的是东翼啊，那个 East Wing 盖的问题，
1: 这
0: 他完全跟那个脱节了，
1: 这是电影画面了，
0: 他不在乎，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因为一个人的任性，那也反映出美国整个一个分权制度的退化。
1: 嗯，嗯
0: 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杆，现在几乎变成标本了。
1: 对，
0: 所以美国民主制从过去的标杆变成标本，其实英国也差不多。
1: 对，
0: 就极端化的政治、极端化的经济、极端化的气候，造就极端化的政治人格。
1: 嗯，
0: 过去英国我们认为说保守党跟共和党，
1: 对，
0: 那差一句那个 footnote， 他现在所谓的 Reform Party，
1: 嗯，
0: 英国革新党，
1: 对，
0: 他在所有利物浦，在所有各个大港口，每天把早上8点升旗，
1: 对对对，
0: 把那些难民要过来的通赶出去，然后他们街道要清洗，跟那个川普在抓那个 ICE 一样，
1: 对，把他推出去，
0: 在过去不可能的，
1: 是，
0: 他但这个党呢，现在冲到第二，
1: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颠覆了，
0: 完全一样，就连过去欧盟说要接受这个所谓难民，现在都不接受，都排外了。所以刚刚说，第一个每一战争第一个改变的给我们最大其实是战争不一定要买贵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炒军购是3800亿到1兆多，你要说保护费就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要买军事的话，就完全跟现在的当下完全不符合。
1: 符合，对。
0: 我们在想，哎，对方从哪里登陆，我们怎么办？
1: 对，
0: 没有，都是无人机，
1: 对，
0: 无人狗、无人艇。
1: 对啊。
0: 第二，他就封锁，谁要上来跟你打？
1: 嗯，就是。
0: 台湾天然气存量，各位知道这是公开的资料，
1: 11天。
0: 嗯。就算英雄，就算台湾是英雄，也英雄气短。
1: 对，
0: 你撑不了7天嘛，
1: 真的是气短了。
0: 11天嘛，
1: 啊，
0: 那我们的原油就可以撑到31天，你就没有油了嘛？加油没办法，32天加不了油。
1: 加不了油，
0: 道理在这里啊。好，所以回过头，第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便宜，
1: 嗯，
0: 实用，
1: 嗯，
0: 便宜。
1: 嗯，
0: 所以其实台湾的战争模式，或者是我们真的说啊，对于啊，除了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有渔民啊、保护等等。你不要买最贵，我们现在买最贵的，买了不会来。
1: 对，买了不会来。
0: 我们那个 F16 本来说今年要来第一架，到现在为止买了66架。
1: 对，一架都没来。对，他有这个展现出一台一架。
0: F35也没来。
1: 对，
0: 你买不到。
1: 对，
0: 新加坡买到了。
1: 对，
0: 印度买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买不到。韩国也有。
1: 对，日本

0: 澳洲也、日本都有，
1: 对，
0: 日本还寄望他在美国那边
1: 是
0: 可以飞，
1: 啊是啊是啊、
0: 我们都没有。就是啊、好，没关系，这是一回事了，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还有意识形态。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变成穿拖鞋的，把这个穿皮鞋的打得很惨。
0: 是，这实用、实用，所以不要买贵的。但是我说，如果你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台湾，但是说保护费，说精准一点，必也证明乎？
1: 对，
0: 啊、哦，你不要讲买武器，买武器从每一战争发现爱国飞弹400万一元上去，才2万块，
1: 对，
0: 两个不成比例，打几天用，美国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大疆做的恐怕不到2万块，
0: 可能6000、1万块台币就有了，台币它是美金，
1: 就是、啊啊。
0: 第二个是整个世界的联盟秩序改变了。
1: OK。
0: 过去有所谓的北约跟欧盟几乎是同义词、北约最关键是北约第五条、它是指的是同盟国里面
1: 有哪一个国家
0: 遭受了攻击，
1: 是
0: 其他国家要必须要义务有义务要出兵，
1: 对对，
0: 这次川普就是跟伊朗打仗，他要求引用北约第五条，
1: 他没理他，好像
0: 说北约通常要出现，
1: 是
0: 那英国西班牙跟那个马克龙都说，我第一次看他报这么写，他说It's not our wars，
1: 是
0: 不是我们的战争？
1: 那是川普的。
0: 伊朗并没有到你的国家去攻击你啊，
1: 对啊，
0: 是你去打人家。
1: 对，
0: 你去打人家不算北约第五条，第五条是你遭受了外力攻击、外籍侵入嘛。
1: 对对对对，
0: 那去打人家就不算了、
1: 啊。你的被动的跟主动是不一样的、
0: 哦。那当然，川普就很生气，到处点名啊，最后呢打了一两个礼拜没撑不下去，连乱拉下来，那、寄空军基地。
1: 对啊，
0: 那第一个拒绝的是西班牙的总理，
1: 对，
0: 拒绝，
1: 对，
0: 我们走自己的路。
1: 是。
0: 那他问了，那英国可不可以借我空军基地？谢卡尔就说，我回去问内阁，这再无效。所以为什么这是 Charles 那个的国王到美国去，川普就该抱怨，你们那个首相、完全不帮忙。
1: 对对 对,
0: 對, 對、他当然那个 Charles 就很这个幽默的方式给他这四两拨千斤就结
1: 束。英国人是很那个的，
0: 很厉害、他又不跟人正面接触。
1: 不过他这次好像川普现在跟德国也搞上了。
0: 他没有来参战了，
1: 对啊，
0: 没有来出兵。
1: 他现在气得说要把德国的美军要撤回去，已经撤了5000人了。
0: 对，但美德国说我们跟不影响，我们有其他布局。
1: 对
0: 啊、哦，那隔壁的那个加拿大怎么样？也一样。
1: 对啊、哦，加拿大更厉害，加拿大那个总、那个总理也是，
0: 他是不理你啊，他现在自己弄主权基金，
1: 对
0: 啊、哦，准备从跟对美国的依赖慢慢下降，其实台湾学这一点了，
1: 对。
0: 就我们台积电，我晶片这么好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人家。加拿大没有，那个总理自己都会。
1: 对，不，他是世界银行的系统出身的，
0: 很厉害，
1: 所以他就是厉害的。
0: 对，他知道怎么系统，所以我说整个世界联盟改变，过去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说一，大家不敢说二，他说往东，没人往西。
1: 是，
0: 这次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一，我就说二。就
1: 这个谁？
0: 这证明的就是。美国从过去类似像英国日不落国那样的地位，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1: 所以
0: 讲话没分量。
1: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坊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说，所以这个中国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0: 不论
1: 说法有道理，
0: 完全正确。不论是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 Foreign Affairs，就是外交事务的杂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我们这边谈就是很公平的讲这伊朗战争
1: 是。
0: 多数评论认为，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1: 是中国。
0: 当然，中国大陆现在自己有内部内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1: 对对。
0: 可是，在整个国际政治上，它能见出大增的。甚至上，伊朗调停的时候，或者俄乌战争调停，不论是俄乌或者是美伊战争，几乎调停者当中都有它的身影在。
1: 中国就是中国大陆，
0: 川普都要求他说：“你是不是？”
1: 对他好像，他一天到晚在跟中国大陆喊话嘛，
0: 对，
1: 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0: 那这韩话本来跟他竞争，那现在马上也要到
1: 对
0: 中国大陆
1: 去了，
0: 对，
1: 所以他去大陆跟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0: 生意，生意第一
1: ，OK，
0: 当然生意第一嘛。你看他已经带了小孩子去，川普是这样，他完全是内举不避亲的、上次到那个杜拜去谈的时候，哇，
1: 啊、
0: 小儿子在旁边同一个国际会议厅里面这边谈。中东的这国际秩序，
1: 他是就
0: 谈那个谈生意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啊，投资多少，马上现场谈20亿美元
1: 的。对，
0: 这过去不可思议的。
1: 他连 Greenland 那个时候的事情，他就派他的孩子去，
0: 但是没问题啊，
1: 对，先
0: 他没问题啊，他没问题啊，所以应该是生意第一，第二个就是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能扮演一点角色。
1: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来讲，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下台阶了，
0: 是应该是，等于顺着他，因为。川普一直在找下台阶，
1: 对，
0: 前面下台阶是巴基斯坦，
1: 对，
0: 好说，哎，我听他的说，听他说打，见面人知道。
1: 对。
0: 第二次也说，哎，他给我调停，所以我就暂时停。

0: 我不打你，
1: 是
0: 你要你就公开嘛。
1: 不，巴基斯坦那个真的量体并不够了，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影响可能。
0: 应该这么说了，就是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稻草也是浮木。
1: 啊，对了，对了，
0: 先抓一根是它，好像发现，哎，中国豆腐这根更大了，就过去跟它长。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而言，台湾其实原本在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位置，可是
0: 被迫全面战。
1: 对，这里就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除了像您刚刚分析这么多美伊的这个之间的问题之外。这个世界局势上面的这种变动，有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现况，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0: 理论上，我觉得在整个亚洲里面呢，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
1: 哦，是。
0: 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都一样。
1: 嗯。
0: 他绝对不选边站。
1: 是。
0: 哦，就他一定等距外交。
1: 嗯。
0: 嗯，而且绝对不去得罪一边，不会顺着孤意佛的扫你、
1: 嗯，
0: 不会、
1: 嗯，
0: 他一定是两边等距外交。
1: Okay,
0: 新加坡做得非常好啊，
1: 是是是。
0: 高市长表现，因为他要有连任，一开前面要解散内阁，所以他一定要独压川普
1: 嗯。嗯，
0: 因为川普让高市长，各位知道，在日本那种以大男人烧人主义那么高的
1: 不容易，他真的是
0: 他必须后面有个更大男人，
1: 对对对，
0: 把他撑起来，那就是美国老大哥
1: 对对对，
0: 川普很喜欢他，
1: 对，
0: 所以他当然表现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借着川普的光芒跟高市长呢自己很清新的形象、嗯、他能够把那个解散以后、嗯、国会解散。
1: 对对他
0: 获得大胜嘛。
1: 是。
0: 在稳定的地步你看他选前跟选后讲话不太一样。
1: 对对当然。
0: 选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哎、
0: 日本跟美国。
1: 对对对 对, 对。
0: 现在他不讲了因为他知道要跟大陆修好气弦要做生意。
1: 是。
0: 啊可是你看那台湾呢我们几乎都完全压美国。
1: 是。
0: 台积电过去了。
1: 我们全说了全部说他下去。
0: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卖掉？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会吗？就在川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不是？
0: 他都要求乌克兰，你
1: 对，要不然
0: 把顿巴斯
1: 土地，对，
0: 把顿巴斯的地方，
1: 是
0: 顿巴斯两个顿那那个那两块地方啊，这个区域、啊、大概是台湾的7.5倍大、
1: 哦，
0: 你割给俄罗斯，哪有一个总统是拿别的土地你割给他？
1: 那就换，对啊，
0: 在台湾来说不是不可能啊。
1: 哇，这个有。
0: 如果他从大陆得到利益大于台湾得到利益，台湾对他来说最不能、最难割舍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也许说啊，台积电不会啊，我们的那个高阶制程都在这里啊，没有，像2纳米，他今年就生产40%都在亚利桑那，现在盖第二厂。
1: 对。
0: 那所有工程师都台湾过去的。
1: 是。
0: 过了几千人过去了。
1: 对。
0: 包括眷属在内。所以我会想到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几乎。先看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股市。
1: 嗯，
0: 股市因为热，
1: 对，股市是个站台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是一个暂时可以让人家忘掉明天的烦恼、
1: 嗯、
0: 因为股市赚钱有益健康，这变成一个变流行化。
1: 这个已经变，
0: 所以到这两天为止，全台湾开户的人数超过1400万。
1: 哇，那2300万人，
0: 2300万已经1400都开户，
1: 超过一半了已经。
0: 啊、哦，很多少年股神冲进去，杀进杀出的，
1: 是
0: 有当韭菜，没有当小白，没关系，继续对前仆后继，因为赚钱容易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1: 是，
0: 啊，一般上班族、军工家，他会有生活剥夺感，
1: 对、
0: 啊，
1: 对，没有错。
0: 那 K 型经济已经很严重出现，好、嗯，这些为是。那对执政者来说，我知道股市维持一个荣景，其实这点是跟川普概念是一样的。
1: 嗯、
0: 川普荣景很大，
1: 嗯，
0: 民众就会忘掉国际战争的威胁。
1: 所以就变成印度的歌舞片了吧？
0: 一样，
1: 嗯，
0: 一样，一模一样，
1: 嗯。
0: 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空谷足音呐、啊，文人、
1: 嗯、
0: 这个我
1: 就是
0: 闻者则喜，像
1: 是
0: 谁是空谷足音呢？我觉得郑丽文就是。
1: 哦、OK，
0: 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也有人喜欢他，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做到一点，
1: 所以他
0: 很勇敢，
1: 他很危险的，
0: 他很勇敢，
1: 是
0: 当然是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你说他能选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想选总统？应该不可能啊，
1: 是
0: 因为党内没党没派，选举啊要人脉要钱脉，
1: 对对对，
0: 哦，在民进党主要钱脉人脉约他陈其迈，哦，那国民党跟他钱脉跟这个人脉就行，
1: 对。
0: 所以对政府来讲，我觉得以我对他理解，我不敢说他对他多少理解，但是比一般人更多一点。嗯、他们从2005年就是一起搭档做很多事情，嗯、
1: 所以他无所谓什么亲中亲美的这个问题。
0: 没有，我觉得他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1: 对，就是不要就是和平。
0: 我的意思是，他也没什么不是说多伟大，为万世界开太平，不是？
1: 是。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应该解读应该不算虽不重亦不远。
1: 嗯，
0: 他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1: OK，
0: 因为。以台湾这种方式一直下去，如果没有不同声音，
1: 嗯，
0: 两岸一触即发可能性极高。
1: 对对对对，一下就完了。
0: 他至少让对岸，至少跟习近平握到手，让他知道说台湾还有不一样的声音。
1: 是。

0: 也是很坚定的，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1: 嗯。嗯
0: 嗯、他难道不知道在现在台湾的氛围之下，经过这二十年的教改，
1: 嗯，
0: 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吗？
1: 对，
0: 他难道不知道？
1: 他应该是很清楚啊。
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讲？
1: 对，
0: 他当然不是讲给台湾的，因为是讲在台湾没有票嘛。
1: 对，
0: 他讲给大陆听的。
1: 是，
0: 我们还有人坚持。
1: 可是我们台湾这个选举的这么频繁的状况底下，郑丽文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他能够维持多久？
0: 应该说，他接下来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是一次性的。
1: 嗯。
0: 利多还是后续有陆续有，如果有他，哎，表示这个两岸见面
1: 是
0: 可以行稳致远的，
1: 嗯，
0: 他有后发先至或者是后续效应出现，
1: 嗯，
0: 他就有涟漪效应，他、嗯、不是一次性，不是谈论外线，
1: 对，
0: 那这个效果是多一点。何况其实应该这么讲，台湾的民众主流超过八成以上都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不要战争。
1: 对，张老师，您刚刚讲到这样的，其实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其实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迷惑哈。你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个人，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民意、啊。
0: 对，
1: 难道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不能够提供这种样子的利益的这期许吗？大陆的发展跟它的崛起，它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么大土地，那么多人民，而且同文同种，难道它不能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吗？
0: 因为两岸之间长久以来有很多的不信任，从过去的反共复国到后来的慢慢的接近等等、嗯。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就哇呀炸炸过，都是应该都还记得嘛。
1: 对，
0: 那我是四字头的。
1: 对啊，我们都是四字头的，
0: 这个印象很深刻嘛。
1: 是，
0: 所以两岸之间经过六十多年的分离，
1: 嗯，
0: 虽然有共同的过去，
1: 嗯，
0: 但是这。生活习惯用上面有若干差距，这也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文化毕竟是同根同源。
1: 是，
0: 你看最近在台湾流行的族语啦，
1: 啊，对啊，对啊，对，
0: 红到不行。
1: 这个都，哦、这个根本就不是。
0: 对，所以我说，能不能找到有共同的交集，让两岸的民众能够互为双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1: 嗯，
0: 何况一点就是，我们假定说，如果两岸接近，台湾一定被吃掉的前提是，大陆都没有改变。
1: 对，
0: 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到现在，
1: 他还是那个样子。
0: 问题不是啊，
1: 对，问题就是他不是了。
0: 他虽然说城乡差距很大，嗯、最近这几年有经济内卷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沿海的城市发达的比台湾快啊。
1: 嗯、对，他连二三级，
0: 上海，他所有这些 GDP 都比台湾高。
1: 对，
0: 他做出来这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现在说核融合，
1: 他在对核融合就 fusion 这个事情，
0: 那别人更快。
1: 对，这个是非常
0: 磁浮列车比他们高铁更快。
1: 对。
0: 它有好的有坏的、嗯、我们都知道。
1: 其实哪一个社会没有呢？
0: 对。那你一直看它坏的，就像到动物园去看孔雀一样。
1: 嗯、
0: 哎呀，孔雀的屁股后面有一颗屎，你只看到屎而已嘛。
1: 对。
0: 你为什么不看它开屏这么多呢？
1: 对。
0: 道理是一样。所以大陆民众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
1: 嗯，
0: 我不认为人性都一样，因为经过一代两代的，
1: 嗯，
0: 这些年轻人也知道说用更属于人性的方式来过日子，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过日子
1: 是
0: 才是合理的嘛。
1: 对。
0: 所以老一代慢慢凋零，而且上一代恩怨逐渐解决的，
1: 已经没有什么
0: 老兵不死，逐渐凋零，慢慢的凋零差不多了。
1: 对，真的
0: 啊，对不对、
1: 嗯？
0: 你看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这些在台面上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嘛。那接下来第三代嘛，第二代也都七八十岁了。
1: 他们现在都有80后、90后都已经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包袱了。
1: 嗯，
0: 那两岸慢慢的融合，那我们要接近，嗯、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要误判有战争，所以郑丽我说在关键这个时刻，
1: 嗯，
0: 他按了一个启动键，
1: 是，所以他的策略的基点在这里，
0: 不要战争
1: ，OK，
0: 然后让这种两岸之间的恶性螺旋、敌意螺旋，
1: 嗯，
0: 按暂停键，
1: 嗯，
0: 我觉得他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1: 对，这个关键是非常非常，
0: 所以从这里来看，其实用空间换取时间，那接下来就看老百姓，
1: 嗯。
0: 台湾老百姓，我刚刚讲说超过八成要维持现状，
1: 嗯，
0: 你再问更清楚一点，九成要不要战争？不，应该说5%没有人要战争，
1: 对，
0: 啊、嗯，除了军火商以外，
1: 嗯，
0: 那问题就是你不要战争，你不是说你不要战争就不要战争啊，很多人说啊，战争就是要以战养战，我同意你需要有自己的武力，
1: 嗯，这当然，
0: 但请问台湾的兵源现在多少？
1: 是
0: 扣除掉这种所谓的替代役20万人，扣掉剩12万。再扣掉一些比较年纪长了，大概就7-8万人。
1: 对，按着10万。
0: 大陆200万陆军。
1: 对。
0: 哎啊，老师，你讲会不会太长他人自信灭自己？我想不会。2025年台湾的新生儿，各位知道查一下。
1: 对。
0: 115,000人。今年95,000人。
1: 对，已经跌到10万以下。
0: 去年大陆的新生儿800万。
1: 所以这个量体之间的差距，
0: 10万对8万，你跟我讲怎么打？
1: 对啊，真的。
0: 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很战斗力。

0: 对啊，现在没有人再跟你拿刀拿枪在战场上厮杀了。基本上他是1:20、1:30、1:40、1:50，你要怎么打？
1: 这个人口的问题，您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里面，大概就已经会碰到这些状况了。
0: 他们每一年高校生是1000万，
1: 嗯，
0: 我们这一代就是15、6万、20万，
1: 是啊，所以这个真的差距太大。
0: 所以我说，如果你台湾不走和平，
1: 嗯，
0: 高知识经济发展的路，
1: 嗯，
0: 你要硬要走向所谓的军备竞赛，第一个，你量体不够大；第二个，
1: 对，
0: 你浪费钱；
1: 是
0: 第三，你买的东西就算了，买东西也没有来。
1: 对啊，对，这个才是真的。
0: 犹记得前两年。拜登在任上叫下来之后，终于把一笔送给台湾一笔军援，是1982年700万发子弹，1982年没有人打，
1: 对，
0: 因为他消呆仗，
1: 对，
0: 我们国防部不敢讲，是美国国防部发布，我们就才知道，在台湾报纸登，
1: 对，
0: 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白皮书，哇，送了700万发，1982年的。1982年就红酒好喝，子弹不能打，
1: 实在是。
0: 他还送一大堆那个防弹衣来，
1: 对对，
0: 里面涨潮涨霉的。
1: 对啊，那不能用的，对，那个是真的。那个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0: 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两岸真的要跟他硬碰硬的话，说一句有点泄气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永保安康。
1: 是，
0: 但如果因为意识形态让台湾真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误判冲突或者任性，
1: 嗯，
0: 那两岸的量体跟军事情况。在目前不对等情况之下，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嗯、
1: 所以这
0: 无论石头碰鸡蛋，
1: 对，
0: 还是鸡蛋碰石头，
1: 反正都结果都一样，
0: 都受伤都是鸡蛋。
1: 对，
0: 我没有讲谁是鸡蛋
1: 啊，对，
0: 你想想知道。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台湾这个几百年来的这个民情的发展，或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特质，好，在台湾，按说在这个土地上面的人。很积极的要找出路，
0: 对，
1: 很积极的求生存啊，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个性，
0: 完全正
1: 确，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个共同个性，来，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找出路、求生存，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对台湾的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来讲，一点号召力都没有吗？
0: 不会没有号召力，去大陆人还是很多。坦白讲，两岸教的各从台大到其他学校，包括本校在内，教的学生很多，只要一交流，就还会非常好。
1: 嗯，
0: 但问题就是选票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种，因为选票是一时的情绪。
1: 对，
0: 两岸要和平，要共荣共入，要互惠双赢，这是理性。
1: 对，这是很长的，就
0: 选举的时候是一时性，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
1: 对对，
0: 那最后就是看看你在野党争不争气嘛。2024你有机会，那分成两边，赖幸德守住40%，
1: 嗯，
0: 你有60%啊，你们自己分开啊，那怪谁？你有机会翻盘，你没有啊？那2028你会不会呢？
1: 对，
0: 大家看呢、啊。如果你和解，你还是有赢的机会啊。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要走极端路线，这很清楚啊。
1: 对，以一个治理者的角度而言，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持续的拥有这个执政权。但是他却不顾这个整个的发展上面的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个政治道德面的问题啊。
0: 这跟运动员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有人要验毒？
1: 对，就是他求胜。
0: 我求胜，我就吸毒了，没有验到我就算了，好运啊。
1: 对，所以这个
0: 一模一样啊。
1: 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0: 他不讲道德，在政治上心不黑手不辣，怎么能够当老大呢？但是一般来说，多数民众不没有人在搞政治的。我们都是希望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居乐业，
1: 是啊，
0: 食衣住行娱乐，
1: 是，
0: 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1: 对啊，
0: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前面的几个月胡搞瞎搞，大家忍，然后就发现不对啊，
1: 对，
0: 你在恶搞，我的生活过不下去，就出来跟你抗议了。
1: 是，
0: 这道理真的很简单，那问题是台湾这种地缘效应要多久才会出现？台湾人是很能忍的。
1: 对我们这个地缘效应实在是看起来，你就看过红灯你就知道了，
0: 很慢，
1: 实在是这个很奇怪哈，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的距离这么密集，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确实没有办法。
0: 很慢，
1: 很慢。
0: 那个某个程度上是一种民族性了、啊，但有好也有坏。
1: 嗯，
0: 好、哦，坏就是该改变的，我们都是太讲究那种，
1: 嗯，
0: 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些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某些被政治催眠的，我们就认为应该走什么路，
1: 是
0: 不会看到更宽广未来的世界。
1: 嗯，
0: 那就有点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壁。
1: 嗯，
0: 如果他指洞穴之壁，就是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洞穴里面被封死的、
1: 嗯嗯，
0: 他看到的是整个壁上面那个火把照自己的影子，他看不到真相，
1: 看不到真的，对，
0: 这洞穴之壁啊，
1: 是是是，
0: 台湾现在就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比倒霉还可怕。
0: 我们自己没有走出去，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不是社会当然，国际社会当然参与的空间不大，
1: 嗯，
0: 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封闭，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了，其实不用骗人了、啊，
1: 对，
0: 我们的新闻都是剪接的了，
1: 对对。

0: 对，
1: 要么是谁跟谁吵架了，
0: 对，
1: 要么邻居拨他拨垃圾了，
0: 车祸了，对对，
1: 要么就堵就拿东西占车位了，嗯，好，要不要报哪里吃东西啊？他多少钱？很多人排队，
0: 这边是新闻主流哎。
1: 你看一下有没有国际政治少啊？
0: 是真的。
1: 好，偶尔一两个像跟我同年的那个做这个财经周报的，哇，很大的手里只有一个人在做，
0: 对，真的是
1: 他不在乎啊。唯一在乎国际的只有一件事情，嗯，
0: 对，
1: 股市
0: 是
1: money
0: 是，
1: 其他没有。
0: 这就怪了嘛？你看我们台湾人并不避讳冲突啊。
1: 对，
0: 我们对于冲突是很用的。
1: 是、啊、
0: 就是这个杀这个这一个车祸可以下来杀人都可以的，
1: 对、啊、对
0: 不对？
1: 对、
0: 啊，所以按说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个性是应该是很凸显的、啊，但是我们逐利而行，这个也是我们
1: 对人性。
0: 人家常说在台湾什么都讲到钱是认真的，
1: 对。
0: 那既然是这样，怎么这个就两岸的关系是这样的说，你台湾这块土地也开不走啊，你不像到传递开走。
1: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讲啊，嗯，从马英九上任的大开大合三通。
0: 是，
1: 两岸之间当然有人，大陆人口红利跟两岸的开放的红利，确实带给台湾不少新的一个体验。
0: 对，
1: 但我必须诚实的说，嗯，马英九执政这八年，他并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雨露均沾，
0: 对，
1: 他还是少部分赚钱，就
0: 是
1: 他的分配，嗯、
0: okay, ，
1: 应该说到台湾来的大陆人口红利是增加的，嗯，可是他分配并不平均
0: ，OK，
1: 少数人吃香喝辣。赚很多钱，
0: 但大多数都是人都没有，
1: 多数人只是有感会偶尔看到而已，他并没有普世甘霖、嗯。
0: 了解，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可能就像您讲，这也是个递延作用啊？他也得要慢慢，因为他得要发展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1: 可是半年就换了执政了，
0: 了解。
1: 火苗刚刚烧起来就被浇熄了。
0: 对对，这个其实这也是个宿命了，我们台湾的宿命、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所构成的影响，跟我们台湾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体认，和我们对出路的期许，这些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种。
1: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说是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觉得不是。嗯。你看，面对川普这样的把自己当君王，嗯，他本来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底下的一个威尔士商人，
0: 嗯，他现在不只是君王，他现在教宗他都可以，
1: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变成耶稣，变成教宗了，他替代他还可以自己po文，
0: 对、
1: 啊，像耶稣一样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去按手，去给人家按手，对，这个真的是。
1: 你看，跟那个 Charles 见面的最好玩、嗯，一个真正的国王告诉他，嗯，要权力分权制衡，
0: 对，
1: 警告总统。不要妄想做国王，
0: 是，但他自己
1: 是，总统就反过来觉得我就是君王，一个总统反而觉得我就是国王，他做一切都是国王，这两边灵魂交换了。
0: 对，
1: 可是对美国也好，或者对台湾的歧视，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机会去发声音，因为在民主政治或当代社会都是一样 ，no voice, no choice， 嗯，不发出声音就没有选择，
0: 没有选择，
1: 你不发出声音就是你默认嘛，
0: 对。
1: 所以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从去年的三月六月到今年的三月都发动？嗯 ，No kings， 嗯，我不要国王，
0: 是
1: 一千万人对一个三亿的人来说不多，
0: 对，比例还不高，
1: 大家就是火种，嗯哼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在美国这样，它是52个州同步举行，嗯，他没有人去主张，没有人去号召，同步起来，
0: 其实，在台湾也是嘛，真正反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嘛，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只是要被集中被报道，
0: 对。
1: 所以我想对我两岸来说，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发出声音，就要发出声音。嗯啊、哦，那你看大坝美是一样，大哇，然后这国家翻转，后来发现多数人放在心里都知道，
0: 对，
1: 应该怎么做。
0: 对，
1: 大坝美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0: 是，
1: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把尺。
0: 是
1: 啊，只是说我们的容忍度程度太高了。
0: 对对。
1: 那第二个就是，两岸其实郑勇这次去了，他当然暂时让这种升温的态势先下降了。嗯、那我期待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多争气一点，然后两岸呢、啊，因为打战其实对大陆也不好，嗯，你要看俄罗斯也好，
0: 对，没有赢家了。
1: 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很强了，
0: 对，
1: 碰到弱国，也撑两三个礼拜，又整个被垮下去，
0: 真的被拉下来，真的。
1: 因为台湾也是很强的，对，所以我的意思是，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了，
0: 是，
1: 那尤其两岸同文同种。一旦发生冲突战事，那个是几辈子都没办法解决。28到现在还在弄，
0: 对，
1: 在自己台湾内部，那两岸之间那更把几代人
0: 了。你要开一枪，这个仇恨就500年了。
1: 你把台湾炸废墟，里面得不到好处，
0: 没任何好处。
1: 对，台积电没办法帮你，我跟你讲。
0: 真的。
1: 所以两岸共荣共辱。嗯，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 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它有内卷情况。

0: 况，但是它以它整个土地的跟经济量体，它是可以提供很多地方让台湾民众。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那个地方，
0: 不论它的平潭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金三角，或者是那个长三角很多地方，或者渤海湾啊，或者是长江珠三角。
1: 它光一个上海的人口就比台湾很多嘞，
0: 是对，
1: 到这个程度，是啊。
0: 所以我觉得两岸合则两利了，分则两害。林肯说的最好，一个分利的房子，如果能够站立的，
1: 是对。
0: 你说建构在个中华民族，有些人也许不认为它是中华民族，但我觉得我是了哈。那有人觉得我不是，我是拿它岛国的，那我没办法，我只要验 DNA 我是中华民族。你可能会觉得他不是，那不是我就只要尊重了。
1: 是。
0: 那在这个 conceptual 底下，你说将来。台湾的生活方式啊，怎么去保留啊？对岸会不会改变？其实真的时间会改变的、啊。
1: 对
0: 啊，就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跟时间解决问题，人怎么可能知道明天？
1: 对，
0: 跟死亡哪一个会先到？你不会知道，但是你只要留足够的时间，它改变就会发生。
1: 了解，所以你
0: 敲门呢、啊？圣经不是讲吗？
1: 敲门
0: 敲
1: 了
0: 够久，
1: 对，
0: 只要敲了够久，
1: 对，
0: 就开门。
1: 对，是。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有启发性的。No voice, no choice.
0: 对 ，No voice, no choice.
1: 我觉得这是重点，对不对？按说台湾的这个教育普及的程度，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前面的。那这个应该构成我们这个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跟条件上的一种主张，应该要。
0: 我们现在我有 voice 都是在酸民上，在 threat 攻击别人，其实这个少一点了。
1: 是
0: 那个不是裸体，这个实体没什么难的。
1: 对，真的。
0: 看看主体，
1: 对、啊、
0: 未来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跟主流
1: 是
0: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出声音要改变，潮流一旦形成了就很难逆转。
1: 对，的确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讽刺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人们，说那是象牙塔哈。可是今天我们跟江老师的这一席谈话，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就算是象牙塔，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江老师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是不管是从学理，不管是从自己经验法则，他谈到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很深刻来思考。因为国际的情势，因为这个地球村的关系，已经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就在我们身旁。所以任何一点的变动，其实这个蝴蝶效应其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江老师，能够在从美伊战争开始，我们一直谈到台湾的这两岸之间的发展，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跟着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都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的考虑啊。那在台湾我们常常讲，当然外国人也在讽刺我们说，我们就是一日民主，我们就投票那一天是民主的，其他的都不是民主的啊。好，就算是一日民主，你也要注意，不管是任何的当有选举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一时的激情不能够为我们长久的安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这个是至少正面影响是不会出现。今天谢谢江敏先江老师给我们的这么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些题目。
0: 对，
1: 谢谢你，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少年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那英雄出少年的每个礼拜跟大家这个讨论啊，分享国内国外的这个大小事件，然后跟一些期待听到大家的回应，可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一些视角跟一些观点。好，体坛快讯啊，所以这里大概也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体坛快讯啦啊，就因为这个世界杯已经落幕啦，那篮球的日子还没开始，这个中华职棒下半季已经这个开始了，那下半季风云变色啊，这个上半季也不要讲垫底了，后段班 B 段班 C 段班的这个乐天桃园，已经又冲上榜首。那这个成军已经第三年的台钢雄鹰，其实在洪一中总教练带领之下，已经打出一波非常厉害、非常这个奇葩的力量，然后可以在整个赛制当中，到现在上半季位在第三名嘛，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半季现在甚至有机会追逐那个队史第一个季半季冠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棒球，对于中华职棒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那不论这个球队年轻或者是很怎么样啊，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让这些年轻小将们能够好好的打一场精彩的球赛，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那刚好这一周，我录音前啊是8月5号，徐生明纪念日。那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重要人物啦，因为味全龙队啊将已故的总教练徐生明。85号，这个做的纪念日每年都有，然后在前天也邀昨天啦、啊、也邀请了师母啊谢荣瑶女士来开球。那其实 85 Forever 是这个对于传奇教头徐生明从职棒元年32岁就当教练，然后当年还只是投手教练，就随着味全龙拿下对中华职棒首座总冠军，91年到93年，便成为龙队的总教练。那当然后面也开启97到99年的味全龙3连霸啊，后来也执掌过中信金，也执掌过义大犀牛队。那在2013年的8月24号。明天早上还在带球队哦，下午突然心肌梗塞过世。徐生明的传奇，徐生明的故事，我觉得还在书写，因为包含他的基金会到现在还是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们，这个对于职业运动有更多的投入。那他对于台湾棒球的影响，起码有这个张泰山选手啊、黄炯龙啊、叶君璋等，很大家现在一线听到的教练级的，很多也都是他的学生啦、啊。因为那个选手级的跟他就距离稍微有点遥远。你要想他13年过世的时候，这个江坤宇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有没有？所以其实，徐总他正在面临中华职棒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最黑暗的时期，所谓的打假球时期啦。他的坚韧屹立不拔，导致他被人家从屁股后面屁股哦刺了一刀，给他警告一下，那他也熬过来了，然后在最低迷的时期依然坚挺在第一线。那当然他火爆的脾气啦是在球场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难以忘怀的。那包含这个过去他这个所谓的七彩变化球，可是 unfortunately 我没有看过他丢球。对，因为他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总教练等级了啊。这个但是他这个过去不管是担任中信金、新农牛啊，这个

个魏全龙到后面义大犀牛的总教练的时候，那很多精彩的一些调度啊等等的都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啦，很可惜这个这么年轻就过往。那很期待未来有更多更多在这个许生敏纪念

将会是永远的虚众啊。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天母棒球场，也可以看到在，在我记得在义垒外面啊，就是那个有一个85的纪念碑啦。那我觉得这也是魏全龙队他们对于这个老教头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敬意。好，讲完了这个每周的一些体坛啊运动赛事的分享，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公事。为什么要聊公事？因为这个在上个周末哈，公事的董监事特别发了一个联署公开信联署书啊，要大家来挺公事，不希望公事的预算被砍被剥夺，然后就号称啊有10亿的预算被砍掉。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10亿？我们也去询问过，这个10亿只是立委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要求冻结或者是删除，而且每个委员版本不一样，故意加总起来的数字接近10亿。那既然加总起来这个数字，他们就拿这个作为宣传，所以也让很多自己的演员啊、制作人啊，或者是因为公事而获益过的这些利害关系人站出来发声。那我们也不可否认，公事过去有一些非常脍炙人口经典的作品，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既然是在审查预算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的是去了解其中到底有没有哪些更应该要被值得精进的地方。因为按民进党说的，在野阵营去砍预算、砍公事的补助，就是打压，就是欺负。那公事到底有没有真正成为全台湾人的公事，成为公民的公事？我觉得这也应该要去思考的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应该是公共媒体如何免于被政府控制、被政党控制、被商业控制，又可以对纳税人负责。从执政者的角度，用公事想要去做一些所谓的软性治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公事只是软性吗？并没有。我们现在看到公事看到的是很多很荒唐很夸张的一些作为。就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在大罢免前啊，有一个拆粮行动，就是先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结果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当时他们做了一集11分钟的深入报道，采访拆粮团体。那你要做深度报道，我也认同，就是你认为这是个公民运动，可以。那身为一个媒体，应该要去练习，去学会两面并称。所以呢，你应该怎么做？他的做法是11分钟采访罢免团体，给了被罢免人谢国梁7秒，不是17秒，不是7分钟，不是27秒，不是37秒，是只有7秒钟。那我就很冒昧的认为，这样应该就没有做到所谓的公平报道，或者了。如果你今天11分钟全部都做罢免，那你可以，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3-5分钟的平衡报道，从另外一段的视角来看待呢？因为你今天你不是中天，你也不是三立，你不是这个 TVBS， 你也不是民视或者是年代，你是公广集团，你是公视。为什么你可以在尤其这种高度政治性的议题上面做出来这样的动作，是吧？公视、公广集团、台湾 Plus 这些东西是全台湾最大的媒体频谱。大家有看过公视、小公视、客家台啊，这个华视新闻频道、华视这个教育频道，

包含了国会频道，通通属于公广集团的范围。也就是说，你拿的频谱资源是全台湾最大的媒体集团，却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勒索、来威胁、要求所有你们提的预算要照单全收。那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公视的这些董事们，我就请教一个问题啦。公视这一次提名的董事名单里面刻意摆了一个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人物，也为什么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确定这个人不懂公视，但是我对这个人是充满敬意。谁？中华职棒球星中信兄弟的领队彭振明，恰恰，恰恰多厉害，恰恰多优秀，在这个职棒在赛场上，他的表现无懈可击。那有非常多引以为傲，而且是为球迷津津乐道的表现以及态度。可是他懂公事吗？为什么要提名他当董事？你是提名把彭振明拿来当吉祥物，还是把彭振明拿来真正的去帮助公司解决问题？就如同前一届的董事里面有一个人选，他甚至比彭振明还更合适。谁？他是五月天的阿信。阿信，自己也是艺文界的人士，做五月天呢，对音乐艺术或者是这些娱乐性的节目应该更加的熟悉吧。可是他因为他自己的事业，五月天他有自己的演唱会啊，或者他的一些商业考量，他去做了很多很多他本职学的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调查去看五月天的阿信，他在公司董事会里面出席的次数跟发言的次数，甚至发言的内容。我很坦白讲，我认为身为董事这样的表现，我直接坦白讲，我认为不及格。今天公司的董监事的组成可以多元，但是不能对公广集团如此之不熟悉吧。我就直说，我认为这样是不适合的，是有问题的，是有冲突的。好的，那今天既然如此，就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名单是备受争议的名单，为什么再也争议一定得接受？那既然你连董监事的名单、董事会的名单都没有办法说服人民的时候，更何况你里面的总经理啊，你的各个的台的台长啊，前前后后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啊，是吧？台湾 Plus 是公视伟志的这个国际性的频道，透过网络的方式要做大外宣，而这个大外宣呢，是来宣传台湾，是蔡英文总统任内，给公司大笔的预算，这是在公司以外的地方继续给的钱哦。好了，给钱了，让他们制作直播的内容，讲四个字好了，惨不忍睹。那点阅率极差，既然点阅率又差，内容又不够吸引人，就后来还有这个传播学者去调查，说为什么有这个去收看的人，你们的这个乐听人的收视动机是什么？就居然说是，就把它当做大家说英语 ，learning English， 那也好了，就你就学吧。可是这样的目的跟意义有达成吗？当时搞这个台湾 Plus 的目标。是要成为台湾的 NHK， 成为台湾的 BBC， 成为台湾走上国际，让国际视野能够认识台湾。就内容不堪、点阅极差、宣传极无效之外，里面备受争议，包含他的总编

长期不在台湾，那你不在台湾，你还能执行这样的业务吗？我讲一个很坦白的，如果你是真的能够执行这个业务，表现说我不管是线上会议或怎么样做了哪些事情，我定期开会，然后这个指导出很这个方针，如果你真的有做，今天早就拿出来讲了啦。那你就是没有嘛，你就是拿不出来。再者，公司的这一些儿童节目、记录节目、纪录片、文化艺术节目、少数族群、别族、本土语言节目、国际新闻等深度调查，虽然不一定会有高收视率，但它应该有的公共价值。可是就如同我前面所讲，你光连一个罢免案的报道都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我不要讲真正的，起码的公平，那你的公共价值何在？这时候执政者甚至是公事，包含文化部部长小野，还在那边跟我吹说，任何的监督、任何的预算都是对于文化事业的打压。你只要三一毛钱，你就是打压公共媒体；三一毛钱就是打压文化人；三一毛钱就是打压台湾国际传播的空间；三一毛钱就是打压台湾的本土语言；三一毛钱就是打压本土的影视产业。对啊，这句话你在政治动员上面，你去把你的青鸟，你去把你的同温层吹出来，有效，但是你能回应问题的核心吗？是吧？我们做这些检讨，你看你新闻争论的内容，是不是被极度的偏颇嘛？公司制作的多少个节目，说什么你不是华夏文明，说什么中共即将瓦解等等的记录，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得到。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让大家认为说你这些的立场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公视你今天的角度，你应该告诉大家，为什么值得全民继续投资，而且你的监督应该要备受监督吧？你要想，在野集团监督公广集团，在野阵营去监督公广集团，我们当然有民主性、有正当性啊！你使用的是公共的资源，来自国家的预算、政府的捐助，还有其他的公共资源，这不是纳税人的钱，什么才是纳税人的钱？你的报道有没有真正符合所谓的公共媒体的中立原则？你的报道观点是否足够多元？台湾 Plus 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这个国际传播的目标？我再问一个问题啦，你华视真的赚钱吗？前几年把华视并入到公视的时候，华视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是不是多次沦为你们政治交换的这个丑用筹码？是吧？好，结果华视这样一个频道，过去的经济幕，讲一个最好笑的笑话，叫做什么？叫做他们的收益来自于忠孝东路上面的房租，房租比他做节目还要好，那可行吗？跟你讲，号称说这种总共砍了10亿元。但是有多少的部分是要书面报告冻结预算？你专案报告，你去做解释，你去提出你的绩效指标，去改革你的董事会，去做你新闻伦理委员会的调查，去做你的公民审议或外部评鉴的调查，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那你当然你会有人支持你啊。我在我个人的版面上面发了一个这个投票，我的这个投票叫做大家对于公视的争议，在野党针对公视提出多项煽动意见，公视发起万人联署抗议，问大家公视的预算该不该被删减、被冻结。我当然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版面上会有一些 bias， 但1996票里面90%以上投下的应该煽动、接受监督、不可以乱花钱。那
那

代表说公司你今天的表现没有办法说服人民啊。你号称的十万联署，在我看来不过就是跟你一起的利益集团。公司的争议在这两个礼拜会进入到教育文化委员会继续跟这个继续审议，而内容我觉得大家值得继续关注，让一个电视台发挥它应该有而且正常该存在的功能。那也期待我们所谓英雄出少年的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是英雄出少年主持人方方圆圆田方伦，感谢各位这礼拜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啊！梁慧要祝福您能够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感恩、知足、满足、幸福、快乐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吃啊。其实这是我们新开的一个系列，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的专家黄小元老师。小元老师呢，他跟我们聊哦，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吃的健康，怎么样吃的好，怎么样煮可以煮出好吃的东西哦。所以呢，很全面的来聊这个饮食，对于我们人类来讲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哦！也不要乱吃啊，我们要吃的正确才好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什么呢？今天来聊四季汤。我们上次已经有聊到四季汤里面的春季跟夏季，春季跟夏季要怎么喝汤呢？有哪些汤品呢？小元老师已经有给我们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秋季跟冬季这两季呢的汤品要怎么注意，怎么喝，不要喝错，能够喝得又健康又美味又营养又当季哦。我们常说不时不食啊、哦，什么叫不时不食呢？就是第一个

0: 不要的不嘛，食是食物的食，第二个食是时间的食，也就是不食，不食就是不吃，不在 当这个时令节期的食物哦，不食不食啊、哦。那这个我们要来注意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晓媛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黄晓媛。
0: 晓媛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秋天吧，还有冬天。
1: 好、啊，
0: 那秋天跟冬天要怎么喝汤，怎么样吃的最健康，然后要补要补对嘛，哈，
1: 是。
0: 那营养也要能够用对营养的方式哦。
1: 是的，是的。
0: 来，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秋天的汤。
1: 秋季养生的煲汤呢，它的时间点是从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叫做秋季嘛、
0: 哦、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养生的法则啊，最主要我们是怎么样滋阴润燥。
0: 嗯，
1: 因为秋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
0: 嗯，
1: 那养肺生津，因为肺部我们一定要顾全它，因为它非常重要，
0: 对，
1: 尤其在秋天的时候啊。那干燥的季节有燥邪，容易伤肺，
0: 嗯，
1: 容易出现什么呢？口干、咽喉干，
0: 嗯，
1: 然后皮肤也会干燥，这些症状
0: 是。
1: 所以秋天的汤也是蛮重要的，
0: 嗯，润肺啊，
1: 对对，
0: 滋阴。其实呢，因为干燥嘛，所以要怎么样的来？听起来就是要比较预备好自己进入冬天哦，在进入冬天之前，在秋天啊，先把身体给弄好。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喝哪些汤呢？怎么？
1: 应该呢，在秋天比较大家会喝的汤品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川贝雪梨炖瘦肉。
0: 哦，
1: 对，不要太油腻啊。
0: 嗯，
1: 这个汤就是，你知道中药材有的买的。
0: 嗯，
1: 它川贝很容易买
0: 得到。
1: 对买得到。
0: 嗯，
1: 然后雪梨呢，我就洗干净，不去皮，
0: 不去皮，
1: 哎，不要去皮，不要刨皮啊、
0: 嗯、
1: 那可是要把它的那个梨心要去掉，
0: 嗯，
1: 那上火的，
0: 嗯
1: 啊，所以就切一块一块的跟瘦肉，
0: 嗯，
1: 一起下去炖、嗯、这个时候呢，我会加一些南北杏。
0: 南北杏，
1: 哎，南北杏药材店都有的卖的、
0: 嗯、
1: 啊，去还有去壳的红枣。
0: 红枣，
1: 是的。
0: 嗯，
1: 再准备一小把的枸杞，就是汤好了以后才最后放
0: 加枸杞。
1: 对，枸杞不要太早放，都是煮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要弄得枸杞煮得烂巴巴的，不好、
0: 嗯、
1: 不好，然后又颜色也怪怪的、
0: 嗯、
1: 所以就五分钟就足够了。可以呢润肺止咳，清热化痰。
0: 这样炖要炖多久啊？
1: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钟头，应该
0: 就
1: OK 了。
0: 嗯，
1: 啊，不用炖到一个半钟头。
0: 嗯，
1: 也因为你那个瘦肉也是很容易炖的嘛。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就这个汤也不会是太难去找材料的，或者是太难处理的，比较简单了。
0: 比较简单。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第二个呢，我会用沙参。玉竹、麦冬，然后主要的肉类我是用老鸭去炖汤。
0: 嗯，老鸭。
1: 对，
0: 嗯，
1: 因为老鸭汤也是蛮滋补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会选用老鸭。麦冬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滋阴润燥，同时它也养肺生津的。
0: 嗯，
1: 所以我会准备，我家里面都会准备一大罐的麦冬，有时候炖什么我就抓个十粒左右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些药材都不需要放太多，
0: 嗯
1: 啊，这样子炖一下吃也是挺合适的。
0: 嗯，
1: 再来呢就是银耳莲子百合汤。
0: 嗯，
1: 这个其实在秋天我想很多家庭都会做的。
0: 是，
1: 它因为它是滋阴嘛，
0: 嗯，
1: 也是润肺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美颜养容，
0: 嗯，
1: 也就你把你自己的皮肤顾好了，脸色的精神看起来，对吧？神采飞扬，
0: 嗯，
1: 那这个汤其实是有些女孩子喝是非常合适，
0: 嗯，银耳汤，
1: 银耳
0: 莲子百合，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合适，而且也做起来也不难嘛。
0: 嗯，百合的话是要中药材买嘛？
1: 中药店有卖的。
0: OK，
1: 对，
0: 了解。
1: 那银耳你就要泡嘛，
0: 嗯，
1: 把它掰成一小朵一小朵。

0: 你不要整朵下去就很难煮啊，这个也是很容易做的。那再来呢就是无花果，无花果就是干的嘛，
1: 嗯，
0: 你

0: 店里面的那个老板帮你先处理也可以，你不会弄的话你就请他处理。一般有些店他们会做洗干净的啊。猪肺汤呢也是润肺止咳，清热润肠的，所以呢我会买这些。那中间我还会加杏仁。
1: 杏仁，
0: 对，因为这我觉得
1: 杏仁是南北杏啦，
0: 啊，就什么杏仁都行，不一定要绝对要南北杏。
1: 有一种杏仁是那种一颗一颗那种。
0: 对对对对，只要它是杏仁，我觉得都 OK 的了。
1: 哦，
0: 因为杏仁是其实很润肺止咳的。
1: 哦，因为
0: 对，
1: 因为南北杏跟一般的杏仁果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你也不一定要南北杏，它有时候就是一粒一粒白色的那种。只要他是说他是杏仁，你都可以。
1: 那种是南北杏，它有一种一颗的这样。
0: 对，都可以。其实它的原材料只要是杏仁，都管用。
1: 哦，
0: 对。那接着呢，我再介绍的是海底椰响螺片鸡汤。海底椰现在我觉得买也是不是太难的，它那个就是椰子的肉，
1: 椰子肉。
0: 哎，他把它。把它取出来，然后切一片一片的
1: 椰肉嘛，白色的嘛，
0: 对对对对，就是干燥的啊，干燥过的这个海底椰，你就去问一下药房，应该都有，我想啊。那响螺片就到那个店里也可以买得到的，像卖香菇啊，卖那个海参啊，鲍鱼店，那种店应该响螺片他们都会提供的，对吧？来煲鸡汤，
1: 鸡汤，
0: 哎，煲土鸡，
1: 哦，
0: 啊，煲土鸡很好喝的，
1: 嗯，
0: 啊，那个老母鸡汤，你或者是土鸡啊，放山鸡都可以，
1: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滋阴补肾，润肺养颜，
1: 嗯，
0: 而且非常好喝，
1: 好喝，
0: 因为你那个海底椰很清甜的嘛，
1: 嗯，
0: 那
1: 这个海底椰哈，它。海底椰，它这个，因为通常我们椰肉可能我们会去，有些是罐头一罐一罐那种的，不一样。
0: 我讲的是它是干燥之后的一片一片的。
1: 哦，
0: 我是会用这种啦。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罐头，我觉得也 OK。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1: 就是椰子肉嘛。
0: 对对对，所以都可以了。
1: 干的椰子肉，
0: 是的，是的，
1: okay、
0: 干的是最好。
1: 嗯，最好、
0: 啊，因为现在汤料来讲，海底椰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1: 嗯，
0: 不会太难了。
1: 好的，
0: 是的。那秋季里面。家庭里一般通用的汤呢，我是觉得用冰糖雪梨炖川贝，这个是什么？能够润肺止咳，很适合家里面的老人跟小孩喝。
1: 嗯，
0: 这个汤你就把它当做，白开水不喝嘛，我们喝来试试看，这些汤很润的，很滋润的，非常适合秋天喝的。
1: 嗯。
0: 那在秋季的煲汤呢，我们多数都是用白色食材。
1: 哦，白色食材。
0: 像银耳啊，百合啊，雪梨啊，杏仁啊，
1: 嗯，
0: 这些就是入肺润燥嘛。嗯、那还有呢，适合增加滋润的食材有什么？玉竹、沙参、麦冬、这些我都觉得是百搭的。
1: 嗯，
0: 你可以有时候还可以加一点，这些都是听着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在秋天我们喝汤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减少吃辛辣燥热的食材，
1: 嗯，
0: 辣椒、生姜的用量都要减少。
1: 哦，
0: 对，因为你吃了这些东西你很燥，人会变得很燥热。我是一般就会戒了这些东西，在
1: 秋
0: 天的时候
1: 不要吃辣的。
0: 对，你有没有听过秋天贴秋膘这句话？
1: 没有
0: 啊。哦，那还我真的可以给你们介绍贴秋膘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因为贴秋膘呢，就是
1: 贴是
0: 体贴的贴，
1: 然后秋呢，
0: 秋是秋天的秋，
1: 秋天的秋，
0: 膘是肥膘的膘，
1: 肥膘，
0: 膘一个月字边一个票， 票就是
1: 哦，
0: 对，
1: 贴秋膘，
0: 车票的票啊。贴秋膘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北

0: 方，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民俗。
1: 嗯，
0: 指的是什么？就是立秋之后，
1: 嗯，
0: 通常呢他们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特别是各种不同的肉类来补充身体。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秋天呢，增加体重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
1: 嗯，
0: 所以在民间就有贴秋膘这个说法。
1: 哦，
0: 对，这也要起源于古代的农业社会啊，还有季节转换的因素。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夏天炎热，人们的食欲会不振嘛。
1: 嗯，
0: 而且体重也会下降。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消耗的体力，太
1: 热量也比较多嘛。
0: 对对，那你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哎，我怎么搞了？一到秋天我就好像瘦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秋天是风季，收风收，因为呢，在秋季的时候呢，是丰收的季节。
1: 嗯，
0: 五谷都是收成了嘛，那相对来讲的食物相对是比较充足的。
1: 嗯，
0: 加上之后呢，冬天又严寒，那个时候食物又匮乏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最适合进补的时候。那我们调养身体呢，可以呢增加体力，所以人们会在这个立秋当天呢、啊，
1: 嗯，
0: 就会说，我们可以炖些肉来吃啊，烤肉啊，做些红烧肉啊，因为这些都属于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
1: 嗯，
0: 那寓意着呢是要以肉贴膘，
1: 嗯，
0: 把瘦的那个夏天的那个热啊，让我们体重下降的那个失去的体重给它补回来。所以呢，现在贴秋膘就变成一种文化的说辞了。
1: 嗯，
0: 而且人家会用这个贴秋膘呢，就会说，哎呀，我们是象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
1: 嗯、
0: 那季节更换的一种仪式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趁着说要贴秋膘，会请亲朋好友朋友到我们家来聚餐，这也是一个理由嘛。
1: 嗯，
0: 那所以呢，现代的人呢，其实贴秋膘适不适合，那值得再去考量了。因为现在的人一般营养过剩，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是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导致身体肥胖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吃的人肚子都好像撑起来了、
1: 嗯、
0: 那都是不太合适的。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提倡科学的进补。
1: 嗯，
0: 还有营养均衡的饮食。
1: 嗯，
0: 所以贴秋膘这只是民间的说法了。
1: 嗯，因为古代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天天都吃
0: 啊，对对，大鱼大肉，对
1: 对，所以他们还会在关键的时候要进补嘛。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餐餐餐都是吃很丰盛的嘛。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要理性的对待这一种合理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所以就为什么要分四季汤？
1: 嗯，
0: 这个关键就在这里。
1: 是。
0: 不时不时，像老师刚才说的，不时不时，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丰富的一个，知道这个怎么吃，怎么对自己好，怎么爱自己，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对啊，所以小袁老师讲了这么多，分享这么多，就让我们想说，对啊，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真的很关心的话，我们会很重视我怎么吃、欸，哎哈，
0: 是的。
1: 我如果真的重视自己、爱自己的话，我会很关切，说我是吃什么，我吃的对不对？
0: 对，不要吃错了。
1: 对，我吃的到底是不是 OK 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在对的时候吃对的食物？
0: 对，没错，
1: 这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嘛，哈，
0: 必须的。
1: 是，所以小袁老师就一直跟我们听众说啊，要爱自己哦，你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怎么样吃是对自己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对。那有些人就是为了所谓追求养生，太过追求了，那种也变得不养生。
0: 对对对，不需要不需要。
1: 有些人怎么没有油，没有什么、哦、
0: 不可以不可以，
1: 那不行的啦。
0: 对，清汤寡水啊，你吃的东西到底是合不合乎你的摄取的营养，这个是值得考虑的。
1: 嗯
0: 啊，我是吃该吃的。

0: 的时候的东西。
1: 对，
0: 对我也不会乱吃啊，我该干嘛干嘛，我自己知道。
1: 嗯，
0: 什么东西对我有益处。
1: 嗯，
0: 我就不会放弃。
1: 对，其实蛋白质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我认识一些长辈哦，他们就刻意的，就是说，他会标榜说，哦，我肉吃的很少，我都吃蔬菜什么的，感觉上好像他很养生
0: 是。不好不好，
1: 但
0: 肌少症。
1: 对，这样
0: 都不吃肉也
1: 不
0: 行，
1: 肉
0: 不行，
1: 不行，会真的会肌少症的、哦。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我们还要正确的知道，你看我们。这个小月老师跟我们介绍的都是很营养的，而且都不油腻的哈。他介绍这些汤品哦，蛋白质很均衡，然后这些营养素很均衡，也不油腻的哈。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好啊。好，我们秋天的汤介绍差不多了吧？
0: 是的，是的。
1: OK， 好，那我想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来介绍四季汤里面冬季的汤。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美食厨艺专家是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四季汤啊、哦。他已经介绍过了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要怎么样的来喝汤跟煮汤啊。今天我们要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冬季汤。冬季要怎么喝汤，要怎么煮汤哈、啊？我们来请小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冬季养生的煲汤呢，是从立冬到立春这段时间，就叫喝冬天该喝的汤。那养生的原则是要温补肾阳，驱寒保暖，藏精蓄锐，因为冬天是要收藏的时段嘛，那冬天寒气当令的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必须要内藏，是进补最佳的时机，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吃一些不同的食品，像第一个我介绍的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准备的食材有当归生姜羊肉和去壳的红枣还有枸杞，这个汤呢能够温中补血驱

0: 寒，而且也是冬季的经典的进补的煲汤。
1: 嗯，
0: 一般来讲，一到了立冬之后，我就会开始炖这个汤来喝。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体给补好。
1: 嗯，
0: 哎，第二个呢，我会弄的汤呢，就是杜仲八旗天炖猪腰汤。
1: 哦，猪腰汤，
0: 哎，准备的食材有杜仲、八旗天，这个去中药店都有的卖的。
1: 杜仲，你说八，哎，怎么写？
0: 八是八四的八。
1: 八。
0: 哎，那个旗呢是一个车，但是中间那个那一竖是没有连贯的。
1: 哦，
0: 八
1: 旗
0: 天。
1: 嗯。
0: 啊，炖猪腰汤。
1: 嗯。
0: 这个猪腰。另外我还会放核桃，
1: 核桃，
0: 哎，放几粒核桃。
1: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补肾强腰，温阳散寒，这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先把杜仲跟八旗天稍微浸泡一下，
1: 嗯，
0: 然后入锅里煮，啊，就很像我们煮那个枸杞猪肝汤，
1: 嗯，
0: 也不是说把猪腰子放下去炖很半天，不是的，
1: 嗯，
0: 猪腰也是像猪肝一样，
1: 一下下，
0: 也是要煮一下下，
1: 嗯，
0: 但是你先起要把那个猪的血水给它弄干净，才能够先切腰花嘛，
1: 嗯，
0: 一片一片的，然后再放去快煮，
1: 嗯，
0: 就可以喝了，
1: 嗯，
0: 加一点点盐就好，盐也比较多。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也不是太难做的一道汤啊。
1: 嗯嗯，
0: 那第三道呢，可以放人参黄芪炖老母鸡汤。
1: 哦，
0: 对，那人参也许你说，哎呀，人参会不会太补啊，太上火啊？那你如果不要人参，你用党参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加黄芪跟去皮的老母鸡
1: 肉。老母鸡，
0: 对。那当然有人喜欢，他说我喜欢就是喜欢那个鸡油上面那一层油，我爱喝那样，那就因人而异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一向我炖鸡汤我一定去鸡皮的，因为我怕太油腻啊，然后再放去核的这个红枣。
1: 嗯，
0: 这是补元气健脾益肺的非常滋补的汤。
1: 嗯，
0: 所以这冬天我都会做这些汤来喝。
1: 嗯，一定要老母鸡是不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慢火炖。对，
1: 慢火炖老母鸡。
0: 对对对，我是用老母鸡汤来炖的。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第四个呢，也是我特别喜欢喝的。
1: 嗯，
0: 说到它我就有一点嘴馋了。
1: 嗯，
0: 就是胡椒猪肚鸡汤。
1: 哦，胡椒猪肚鸡汤。
0: 对，准备的食材有白胡椒粒、猪肚、土鸡、党参。因为这个汤呢，喝起来能够温中散寒、健脾暖胃。
1: 嗯，
0: 因为白胡椒粒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汤非常好喝，我特别喜欢。
1: 嗯，
0: 是的，冬天喝非常好。
1: 嗯
0: 啊，然后再来，我跟你们介绍的是黑豆啊，杜仲核桃排骨汤。准备的食材呢有黑豆、杜仲、核桃、排骨。因为杜仲呢是能够补肾益精、强筋壮骨的嘛。
1: 嗯，
0: 所以黑豆也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所以冬天喝这个汤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阿胶红枣桂圆乌鸡汤，这个食材准备呢就阿胶，还有去壳的红枣，还有就核桃、桂圆肉。加上乌鸡一起炖。
1: 嗯，
0: 放两片姜。这个桂圆肉呢能补血养颜、滋阴润燥的，所以这也是冬天可以喝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汤品。
1: 嗯，
0: 所以呢在冬天来讲，通常呢我会比较着重喝的另外一个一般人家庭都很好处理的一些材料啊，就是羊肉萝卜汤。
1: 哦，羊肉萝卜汤。
0: 对，这个温补的效果非常好。
1: 哦，
0: 能够驱寒暖身，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1: 嗯，
0: 对，那羊肉当然你要

0: 要买好一点的羊排呀、啊，都不错的，
1: 嗯，
0: 吃起来都蛮好吃的。
1: 它的羊肉是排羊排弄一个，还是羊肉片？
0: 哦，不是羊排，
1: 羊排有排骨的
0: 肋排，羊肉的肋排呀、啊，
1: 嗯
0: 啊，羊肉的，你就切一段一段的来，非常好喝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加一点姜，其实不会很腥的，
1: 嗯
0: 啊。那冬天煲汤的时候呢，就是多用温补的食材，像羊肉啊、牛肉啊、
1: 嗯、
0: 鸡肉啊，还有鸽子肉都可以。
1: 鸽子肉，
0: 对对，这都是温补的食材了。那我们适当的可以加入一些中药材，当归、黄芪、党参、杜仲，这些都可以轮流换着来炖东西喝、
1: 嗯、
0: 这样子。那根茎类的食物就是萝卜、山药、莲藕、
1: 嗯、
0: 也可以在冬天喝这几样食材。煲、嗯、汤的时间呢，一般呢会延长一点点时间，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1: 嗯、
0: 让食材的营养呢可以充分的释放。所以这是冬天的饮用跟夏天秋天就是有点不一样。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四季汤，我们煲汤呢有一些基础的技巧，
1: 嗯，
0: 我这边顺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好，
0: 首先呢，我们选的材料一定要新鲜，
1: 嗯，
0: 肉类要新鲜，药材一定要到正规的那个渠道去购买，
1: 嗯，
0: 啊，不要什么买一个地摊货的那种，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弄的啊，这个都自己要去判断。然后呢，就是那些肉类呢，就必须要冷水先下锅。让它呢去掉那个腥味，焯水去掉腥味。
1: 可是如果说要去腥味，不是热水把肉烫一烫吗？
0: 一起用冷水，不能用热水烫。
1: 嗯，要焯水。
0: 这样你用冷水下去的话，它就会从它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些血水就会慢慢的浮出来了。
1: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穿烫一些东西的话，是要用冷水去。
0: 绝对要用冷水。
1: 冷水就把肉放下去。
0: 是的。一起煮，煮到它滚了的时候，你再把火关小一点，然后再给它多滚个三五分钟、
1: 哦、
0: 这才叫做焯水去腥嘛、
1: 哦、
0: 哎，然后呢再另外起锅用干净的水、
1: 嗯、
0: 把它水煮沸了，我们再下这些肉下去，
1: 嗯，
0: 哦，这样的肉就不腥了。
1: 嗯，
0: 那至于火候的控制呢，就是大火煮沸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1: 嗯，
0: 这些肉才会煮得烂啊。那药材我刚才也说了，就不要用太多，
1: 嗯，
0: 适量就好，不是越多越好，不是的。
1: 嗯，
0: 那煲汤的食材呢也要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质嘛做些调整嘛。像湿热体质就不可以用温补，
1: 嗯，
0: 而虚寒的体质就要不要用寒凉的食材啊，这个你自己慢慢去琢磨。
1: 嗯，
0: 哎，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错啊，我精神挺好的啊，
1: 嗯、
0: 感觉很舒服，人很舒畅，不会觉得怪怪的。那、
1: 嗯、
0: 如果说我喝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对呀、啊，我怎么哪里都觉得不太舒服，你自己去琢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这边也不是讲的。很专家似的说、
1: 嗯、
0: 哎必须要这样吃或者不能那样吃，
1: 嗯，
0: 所以体质也是要看个人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自己来做一些定夺好吗？那其实呢真的是要辨证体质的怎么样的话，那最多我们听到中医常常在讲气虚体质。
1: 嗯，
0: 什么叫气虚体质呢？就是很容易疲劳，然后觉得气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些黄芪啊、党参啊、
1: 嗯、
0: 山药来煮汤。
1: 嗯，
0: 好，那还有一种是血虚的体质。何为血虚呢？它就是面色苍白，
1: 嗯，
0: 有时候会头晕。那这个时候呢就用一点当归啊、红枣、阿胶，
1: 嗯，
0: 应该也是可以缓解的。那我现在讲的是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有什么症状？就是口干，会盗汗。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哦，我可能就属于阳虚的体质的话，

0: 你可以用沙参、玉竹、石斛，这些都很管用的。
1: 嗯，
0: 最后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就是阳虚的体质。阳虚呢就怕冷，会四肢觉得冰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羊肉啊、生姜加肉桂一起煮，那对肾对阳虚的体质来讲也是很管用的。所以呢，今天讲的四季煲汤的养生核心在于一定要顺应天时，对吧？再来呢，叫尽量的选择吃当季的食材，重点呢还要根据气候的变化，还有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体质来选择适合饮用的汤品。这样子呢，调养好我们的身体，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以上跟各位这个探讨大家互相研究一下，什么吃对我们自己是最有利益的，我们就要多想多琢磨怎么吃对我身体是会有帮助的事。
1: 是哦，所以其实小云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冬天的汤品哦，这些看起来就是都很补就对了。我们平常说哦，这个好补，好补、哦。
0: 还好啦，还好。
1: 对啊，比方说像羊肉就很补嘛，
0: 羊肉是最适合冬天吃的了。
1: 羊肉啊，羊肉就很补，看还是有分别的啊。
0: 是的。
1: 那像这个用的食材啊，哈，
0: 是是，
1: 什么人参啊、当归啊、黄芪啊、党参啊，
0: 是是是，
1: 这都是比较热性的。
0: 比较叫做也没有说非常非常上火啊，
1: 哦、
0: 也不会，
1: 会
0: 因为。冬天就是得需要这样，
1: 对，
0: 你知道吧？
1: 是，
0: 你冬天不能是喝什么瓜果类，那不
1: 对
0: 的，对，
1: 没错，没错，
0: 不可以，不可以，
1: 没错，
0: 所以不要吃错了，吃错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好处，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顺时养生的智慧，因为四季汤品真的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要更换食材来烹煮，
1: 是
0: 啊，强调。春生夏藏夏长啊、然后秋收冬藏，那这个时候不同的季节和我们体质的需要的精准的配伍，那这样才能达到我们觉得是最佳的养生的效果，所以吃东西真的是不能胡吃海塞的乱吃，这个是真的万万不可，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说的这些话啊，我觉得我刚才所说的，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而不是说哎呀，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何必呢？我们靠食疗嘛，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养好，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不需要去麻烦人家，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是最实际的。
1: 是是，其实从小云老师身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了哈。你看这个小云老师他的那个气色啊哈，还有他的整个的肌肤的皮肤的状态啊，各方面，他其实就是长期有注重这种所谓的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东西哦，所以他感觉上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精气神都很好啊。虽然说他也这个很资深了啦哈，但是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年轻哈，就是非常的年轻。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秋天跟冬天的这个汤品哦，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得到很多很实用的一些知识啊，一些尝试。好的，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小云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祝福您呢，在这个不同的季节里面呢，你也可以享受不同的美食，而且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掌握到食材它的基本的常识，可以用对食材，煮对汤。好，祝福您，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继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好，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跟大家来介绍一位在好莱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配乐大家。那他所创作的非常多的电影的配乐，其实在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你一定或多或少都一定看过他所做的这些配乐的电影，好，当然也听过他的作品，可能，但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我想在听这个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没有太特别去留意那个音乐，因为那个音乐跟剧情之间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你看着那个剧情，其实你已经听到那个音乐，但是你没有特别仔细去听的话，你有的时候就滑过去了。但是其实我们在透过节目的方式，在好好的让大家用这个音乐来回味一下的时候，我相信你对这些音乐一定会有感觉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透过我们几集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配乐的作品。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影像，但是其实你那些音乐对于你如果你曾经看过，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有印象。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带给我们非常神奇的一个魔力。我记得在这个当年那个非常有名的第一代超人克里斯多夫·李维哦，在他获奖，在舞台上获得这个非常殊荣的这个演员的奖项的时候呢，他曾经就说，如果没有 John Williams 所配的音乐，我的超人根本

背不起来哈、啊。当然底下的人就是一阵这个哄堂大笑哈、啊。他讲了一个很幽默的话，但其实他也讲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这些电影没有这些音乐

为他所要创作的东西实在要跟这个剧情之间要有非常紧密的结合，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这位配乐的大师叫做 James Horner， 詹姆士霍纳。好，那这位配乐大家呢其实已经过世了，他在一次自己私人的这个小飞机的飞行当中失事，就与世长辞，其实非常的可惜。当时候他还年纪中壮，才60多岁，其实还是他的这个生涯正可以发挥的时候。但是即或如此，他也已经留下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一起来这个领赏的一些好的作品。那我们也会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好，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他的这个演唱的作品，也就是说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原创歌曲，就是为了这个电影所写的一些歌曲，那这些歌曲找来歌手来演唱，让很多人比较容易记忆他，因为有歌词在嘛，有歌声，所以比较容易跟着唱，或者是比较容易记忆。但是在电影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主题性的音乐，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样子的音乐作品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呢要透过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因为 James Horner 他其实从事这个电影配乐的时间非常的长，而他的佳作也是不在少数，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好，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我先不说，好，但是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你对这个曲子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在一个电影当中，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配乐，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把每一段听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曲段是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我们来听听看，你来回想看看，你曾经有没有在哪一个电影当中听过这一段音乐。好，我们一起来听。

哇，是不是很好听的一段音乐呢？非常的有这个震撼，而且非常有层次的一个曲段。这段音乐呢，其实就是在《铁达尼号》当中的这个整个大船起航的这个过程的一段音乐。其实你听到这当中，它忽大忽小，其实它当中跟的是这个剧情的一些变化，有不同的人在这个里面。其实我记得那个最有名的那一幕，就是他那个时候每一个人看到这个 Titanic 的不同的这个印象，有一些人是贵族，有一些人这个是这个士绅，有一些人是这街头小子，都是不同的样貌的人，但是他们看到这个大船要准备进港，好，要准在驾船进港之后要出航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好，所以这个音乐它当中也把这些很多的心境做了描写，我觉得是一段很棒的一段的配乐。好，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James Horner 的很多的好听的曲段。好，当然这些曲段我必须要讲，它跟着这个电影的发展走，所以它有不同的样貌，但是它的音乐却带给人很多很多思考的空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曲子是很棒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陆续来分享几段。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些音乐，那有一些人你可能不熟悉，而且很多的片子可能是已经有一点是年代的一个片子。好，那我会尽量的跟大家来解释，然后让大家能够回忆一下，哎，我们可以在这个音乐当中来一趟时光之旅。好，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好，这个电影已经有一点年代了，它的名字叫做《真爱一世情》 Legend of the Fall。 好，那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段曲子，其实它的叙事性非常的强，它谈的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待会听完这个音乐当中，我可以跟大家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剧情，如果 有些朋友没有看过的话。好，那但是我们先来听这段音乐，你听听看用一个音乐要怎么叙述一个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家族的故事。其实用一个电影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篇幅要讲很长的时间，其实是蛮困难的。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但是音乐却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推力，让这个时间的流动可以变得很顺畅。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音乐，这个来自于 Legend of the Four 真爱一世情当中的一段曲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好莱坞的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所谱写的许许多多好听的电影的曲段。那 James Horner 呢，他自己在他的这个电影的整个的生涯当中，他曾经获得了两届的奥斯卡的电影最佳配乐的奖项，而1997年当中不止获得了最佳的这个电影的配乐，还获得了最佳原创的歌曲，就是因为 Titanic 这个电影当中的很优秀的这个作品。那当然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产量的，就是他的作品其实很多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电影都有他的音乐的作品。那我们今天只能选几部我觉得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真的太多了，那我们每一部就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曲段，让大家知道说这个音乐的风格是怎么样子，他这个作品 的音乐的这个情感面是怎么样子的来谱写。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曲段呢，是来自于《真爱一世情》，它是1995年的时候所上映的一个电影。好，那它这个名字叫做《Legend of the Fall》。那这个电影呢，是在描写 Montana Law 的这个一个家庭里面的三个兄弟的故事。当然，这当中有男女之间的情爱，有他们的人生的写照。其实这是一个蛮长的一段的这个故事，就是谈到一个上校，他有一个这个上校就是拉德洛 Ludlow， 这个上校他有三个儿子，那这三个儿子各有不同的样子。那这些这几个不同的这是三个兄弟当中，他们有一个女性就是穿梭在他们期间，因为她原本是一个哥哥带回来的一个未婚妻，后来她又死掉了，哥哥又死掉了，然后后来她又嫁给了弟弟，好，但是又另外一个弟弟又喜欢她，好，类似这样。但这是一个部分，那其他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很浩大的这个美国的广大的中西部当中，他们经营他们的家族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好，其实这个应该是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这个后来这个是在蒙塔纳的这个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后来这个家庭的这位女性，这位嫁到这个家庭的女性，就在他们家里面的几个男性都过世之后呢，她就撑起了这个家族，后来就成为美国很大的一个等于说做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相关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起源，好像应该是 PNG 吧，宝桥的这个最起源的这一个家族，就是现在我们谈到的这个拉德洛家族。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很缠绵悱恻，因为它里面有很谈到很多大环境不得不然，但是又有儿女的情长的这个东西，所以它的刻画非常的细腻。好，那当中就选用了这个曲段作为他的整个谈论他们整个故事的这个起源跟结尾。好，这个曲段其实蛮长，所以你看到中间前面是一个很轻柔的一个小提琴，好像诉说着一个什么事情，后面中间是风起云涌很大一块东西，最后又回到一个单一的小提琴，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好像做了一个总结这样子。其实这好像就是谈到那个人的那个故事，

人的整个过程，他的起头是这样子，后来他的人生当中非常的丰富，风起云涌，然后最后这个到了最后，他还是又慢慢的回归于平静，所以这个曲子其实非常的细腻，我觉得谈论这个一个家庭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故事，用这个曲子实在是非常的凄美动人，而且我觉得也非常到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很好听的作品哦。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真爱一世情》，其实里面这个 Brad Pitt 非常帅，对不对？金色，然后留着长头发，很帅性的一个男星，那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作品，好，那也是风靡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另外一个作品，也是跟 Brad Pitt 有关系的，他也是在当中的这个主角的一个角色。好，那这个作品呢，就跟前面的时空背景不一样。前面谈的是在美国大概的一次大战之后的这一段的时间的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近代的一个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在古希腊时期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战役当中的一个故事哈。我想很多朋友你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 Troy。这个在叫做特洛伊木马屠城这个电影当中的一段，好，我们来听听你要怎么用音乐来穿梭不同的时空，叙述不同的故事，让他回到那个时代那个文化背景当中，用音乐来告诉大家说你现在在哪里。好，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音乐给人这么大的魅力也在于这里，它可以来去自如，好，而且远近谈到的东西是轻柔，是厚重，是这个浓烈，我觉得都不同。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来自于特洛伊木马屠城。

特洛伊木马屠城。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好莱坞以及陨落的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的好听的音乐的作品哈。那 James Horner 呢，其实他在这个好莱坞的配乐界可以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尤其也是常胜军。那在这个好莱坞的整个的配乐的音乐界当中，大家对他是非常的尊敬。那他自己很可惜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乘坐这个小飞机呢，在加州一带的南部就因为飞机失事而离世，当时候才享年61岁，是非常非常年轻就过世。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音乐圈其实要从事音乐工作它可以非常的长，就像好莱坞的这个配乐大家John Williams 80多岁了，但依然还可以持续产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做音乐可以说是很长寿。所以各位朋友，你想要长寿一点的话，多听一点音乐，从事音乐工作，我想都是可以对自己这个身心有益。好，所以他在61岁的时候就非常早就离开了，就没有办法有新的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不过他即或如此，他留下来的这个音乐作品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我觉得可以说是在好莱坞的一个经典的大师，称他为大师是绝对不为过的。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段音乐，这个很历史感的一段音乐，这个是来自于特洛伊木马屠城的这个电影，电影名字就叫做 Troy。

那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的一个史诗级的一个战争电影。我们都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希腊的时代当中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当中的这个战役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小说也好，或者是很多的，甚至 我记得 还出过电玩，呵呵，对，都以这个荷马的史诗当中所记录的这一段得到的，等于说被大家广泛的应用，然后很传述这样子。那他后来也把它拍成了电影，我记得应该是不止一部这个电影了，但是2004年的算是很多人记得，因为当中的这个 Brad Pitt 实在是太帅了，对不对？简直就是无敌嘛，怎么打都打不死，对不对？很有趣哈。好，这个特洛伊木马屠城，可以说当时候的电影的阵容很强哦，包括 Brad Pitt、Eric Bana， 然后奥兰多布鲁，对不对？ Diane Crew， 这个其实都很多 ，CN Bean， 好，布莱恩考克斯，好，这些罗斯拜恩，很多很多的这个大明星都集合在这个电影当中上演这个史诗级的电影。当时我还记得很卖座哈。好，那这个我们就听到 James Horner 在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哈。因为其实比起前面我们所听到 Legend of Fall 真爱一世情，或者是在前面像是 Titanic， 都是完全不同的时空，而且所叙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你要怎么样用音乐来呈现这些不同的背景，而且不同的故事的层次，我觉得这个就是配乐家厉害的地方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当时候我记得也是有很多人喜欢，但是它有点特别。你要说它有点科幻，也不是科幻，它有点励志，它确实是很励志哈。那这个电影呢，其实有一点早期了，它的名字呢叫做Field of Dream。好，那我们中文翻译应该叫做梦田吧，就是其实我们以前有一首歌叫梦田，对不对？那个就是民歌时代的一首歌曲。那这个 The Field of Dream 呢，当中是 Kevin Costner 演的，那他在讲述一个人他在他的这个麦田当中要建一个棒球场的一个故事，很有趣。这个事情其实蛮好玩的，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人莫名其妙，你干嘛好好的田不种，然后就搞一个这个棒球场，到底是要干什么？但是这里面其实它有一些很特别的预表，我们待会听完这段音乐，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我觉得很描述的很细致。好，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音乐，就是 The Field of Dreams， 一起来听。

Field of Dream，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来自于电影 Field of Dream，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梦幻成真》这个电影。那电影呢是Kevin Costner 演的，非常帅气哦，他那个时候简直就是男神 等级哈。这故事很有趣哈，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他讲的这个故事呢，我记得好像它是一个传说中应该是这个真实的故事把它改编而成的哈。就是呢，在美国的这个中部地区呢，应该是爱奥瓦吧。好，这个有一个很年轻的这个农夫哈，他把他自己的玉米田铲平，盖起了一个棒球场。那这个行径呢，让很多人就是议论纷纷，因为觉得这很奇

奇怪嘛，你干嘛呢？这个有棒球，你可以有玉米田，基本上你是有产值的嘛，就是你可以赚钱嘛，可以过活嘛。结果等你搞一个棒球场，结果这个棒球场在那个美国这田中间，有人会来吗？那因此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债务，面临的这个财务的困难哈。但是当他的棒球场建起来没有多久之后，某天晚上他出现了有一个贵客在他的球场上了。这个人呢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然后这有点科幻了哈，这一段时间。好，这一个失忆的一个棒球选手叫做赤脚，然后这是乔杰克森哈 ，Joe Jackson， 来到他的这个棒球场上。那 Joe 的出现呢，就激起了这个人他的一个梦想哈，因为其实他的年轻的时候，他的爸爸梦想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棒球选手，但是后来没有就是成功这样子，所以他就让好像透过这个过程去回忆了他的父亲，让他父亲完成了那个梦想哈。哎，这个东西这个电影很有趣，它有点科幻性，但是其实它里面中间有一句话是这个很多人在这个美国大美国地区的一个所以流传的一句话哈。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因为他要盖这个棒球场，我的起因是因为他一直听到一句话叫做 "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那这一句话呢，其实他在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各界当中都是一个流传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If you ready, he will come"。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谈到如果我们准备好了，等于说你只要你自己努力了，剩下的上帝会帮你来实现。这句话在后来在教会界又把它衍生叫做We do the best, God take the rest， 就是我们做到最好，然后让上帝剩下的就交给上帝了哈。所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当你很努力的投入，你不要担心这个，你这份努力一定会被上天所看见，所以一定会有上天来眷顾你，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科幻，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就是谈到说你不要忽视你自己的梦想，你不要觉得梦想这个事情不值钱，只生活才是重点，并不是这样。人活着的价值就是因为他有梦想，而有梦想他不见得追求梦想的最后就是让你一无所有这样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这个很呼应美国梦嘛哈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好的，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呢很快啊，就已经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在 James Horner 这位配乐大师，在他的整个的从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作品哈。那这些作品，我相信朋友们，你一定多多少少都看过，而且他所合作的这些电影的导演都是非常一线的这位很知名的几个导演哈，包括了像是 James Cameron， 像是 Ron Howard， 像是这个Steven Spielberg， 这些人他们所合作的这些作品，其实都是脍炙人口的。Oliver Stone 这些很有名的导演。诚如我们前面所提的，一个导演一个电影作品，他在你要把它欣赏完，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嘛，对不对？但是要让什么东西可以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音乐有这个很奇妙的这个魔力哈，就是当然，当我今天虽然我看了这么长的一个电影，它在这个电影当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情节，所以你如果要回忆起这个电影，你看起来你好像要花很多的元素，你才能让它，你才能记住它哦。但是音乐的魔力确实在于，我今天这个电影再怎么长，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繁复的剧情，但是它却可以透过音符，透过声音让你记得。所以我今天我们很久很久都没有看一个电影，但是我听到它的主题曲，哎，这个电影当中的情节就好像被 call back 回来哈，或者是我听到一首歌曲，或者听到一段音乐、一段旋律，哎，就让我可以记住这个电影的一些种种。我觉得这是音乐所带给这个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魔力哈。所以为什么电影配乐家在电影的整个的分工的环节里面是如此的重要的原因哈。
我曾经看过一个

纪录片，谈到电影配乐，这个纪录片曾经在台湾有播过，那后来我不知道他后来还有没有推出新的 DVD， 就是给大家买，它叫做电影配乐传奇，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Score。 里面呢 Hans Zimmer 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特别。 Hans Zimmer 是一个现在好莱坞电影配乐的一个非常中壮派中流砥柱型的一位电影配乐大师。那他谈到他觉得对于自己的角色，对于这个电影配乐家的这个角色，他说我们就是这个世代的古典音乐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把音乐持续的传承下去。我觉得很特别，当他用这样的角度诠释他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面对这样子的音乐，我就觉得有一种新的视野。我们不是只是在听一段好听的声音，而是他用音乐来记录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面貌是什么。好，我觉得这个是他所中间所要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好，那我觉得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也就是记录了这个时代的艺术的表现，一个是个时代的人们的思维，这个时代人们的行为。好，所以同样音乐在这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啊。感谢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大家。这个我碰到这些东西我都讲话讲的比较多齁，音乐听的比较少。那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多分享一些这些James Horner 的一些好听的作品，请大家持续锁定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这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不是伤脑筋。
1: 对，动脑筋，对，
0: 动脑筋，
1: 对，
0: 所以要来摇尾猜，
1: 是，
0: 猜猜谜，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准备好了没？
0: 准备好了，
1: 来开始动脑筋喽。
0: 好，我们就来出题喽。
1: 青皮白白。破开空壳，
0: 要猜什么？
1: 要来摇一个食物。
0: 食物
1: 啊，不是食物，是食物，
0: 实体的东西，
1: 是植物
0: 啊，
1: 是
0: 植物，
1: 嘿，不是动物，是植物。
0: 植物就是不会动的。
1: 对，
0: 好，青皮白白。青皮白白，然后破开空壳，
1: 对，
0: 白甲壳，这样有
1: 有押韵，
0: 也算有。
1: 哎，白
0: 啊
1: 壳
0: 啊壳，哦，都是啊啊
1: 啊，拢是哎押啊的韵。
0: 好，然后青皮是青色的皮啦，吼，
1: 对。
0: 然后白白就是白色的肚子，然后破开就是切开来，空壳空空的壳，
1: 对。
0: 啊，猜植物，这一讲应该就知道了，就是那个竹子啊，
1: 嘿，
0: 对个，
1: 对个，好，对个，好，所以咱细汉的时候，咱做些物件拢是用竹弓啊，
0: 对，
1: 好，那为什么叫做弓啊？就是伊内底是空壳
0: 的，
1: 对，所以竹弓啊，啊，上普通的就是咱拢用
0: 竹，
1: 对，用竹弓啊来
0: 煎蛋啊，
1: 煎蛋啊，对，来做煎蛋啊，
0: 对，存钱筒就可以，就是它。最后才能剖开嘛？
1: 对，所以
0: 原来打不开的。
1: 对，所以你那是刚落了去了后，你就提不出来，
0: 拿不到，拿不出来。
1: 嘿，哦，今嘛的钱当啊，拢提出来。
0: 现在那种塑胶的，就是下面会有一个橡胶垫，
1: 对，
0: 它就是让你可以拿得出来的。那或者是早期那种。珠弓有没有？那个也拿不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哦，那一定要你真的存满了，

0: 或是、嗯、嘿，你就是要把它剖开来
1: 对
0: 才拿得到钱。那这个竹子嘛，吼，青皮白吧，就是青皮，吼，它外表是青色的，
1: 嗯、
0: 然后白吧。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看到，就是新鲜的竹子，
1: 嘿，
0: 新鲜的竹子被剖开，
1: 对，
0: 它里面那一层，薄薄的，就是白色的，
1: 对，还是咱老去吃那个啊，德公啊饭，
0: 啊，那要新鲜的竹、啊、竹筒。才有，你如果重复使用好多次就不一定有了。嗯、有一层白白的沫，
1: 对、
0: 哦、有点像蛋蛋鸡蛋里面那一层沫了、
1: 嗯。
0: 那竹子也有，
1: 对、哦、
0: 所以北兜就是白色，它的它的里面内里是白色的，
1: 对，是北北、嗯
0: 嗯，然后破开空壳，
1: 对。
0: 就是
1: 这个会当破开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植物
1: 对
0: 不会动的，对，就竹子
1: 对、
0: 哦、是猫熊爱吃的，猫熊的食物
1: 对啊、
0: 哦，对，也是食物。然后可以早期可以盖房子啦，搭鹰架啦、哦，然后做存钱筒啊，煮饭啊。很多很多
1: 是
0: 用途，
1: 对，嗯，哦，我细汉足惊，就是爸爸妈妈哈，那无囡仔无乖的提，对啊，
0: 对，竹扫把里面的那个就是打了很痛的东西，
1: 好，迄一支是细细支，哈，迄可能可能袂当破啦，哈，嘿，唔过就是迄。住得起哈，一定拢一零一零。
0: 哦哟，讲了就听了就好痛。它就是那种竹枝子，
1: 嘿，对，
0: 也
1: 的枝
0: 枝，对对对对
1: 对，嘿，
0: 一般是树叶的枝子啦，树树干，大树的树枝，啊，这是的枝，
1: 哦。所以
0: 虽然它小小的，但请不要小看它。打了很痛、
1: 哦、
0: 而且会留痕迹。
1: 哎哎，囡仔上惊。
0: 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图，就是各年代的处罚工具
1: 哦，
0: 哎，从这个竹扫把，椅子的木板
1: 啊，对，
0: 然后什么水管。
1: 哦，
0: 衣架
1: 哦，拢真恐怖的物件。
0: 好，所以我们没有提倡体罚，哦，没有提倡要处罚，只是这是一种历史啊，我们也曾经亲身经历过。
1: 有呀有呀，对，好，细汉啦，我的爸爸妈妈拢讲，嘿，好，你若无乖，就爱食扫水银嘛。啊，所以扫水机嘛，
0: 嗯，对，或是竹笋炒肉丝，
1: 对，
0: 哦，好，原来是这样来的，
1: 对，
0: 就是那个竹扫把，
1: 对，
0: 就是竹笋，
1: 竹笋
0: 也是啦，啊，肉丝就是我们的屁股，
1: 对，好，所以好顺的去搞的，
0: 哎呀，
1: 对，嘿，弄红叽叽，
0: 对，好，这是第一题哟，
1: 对，好，呵，来。四角身，四角面，腰白大，结龟丁，小坎落顶死，起来好料理。
0: 好，这个谜面有点长，我们慢慢来解释。四角身，
1: 四角身，
0: 四角面，
1: 四角面，
0: 四角的身体，然后四角的面相。
1: 嗯，
0: 是东西南北嘛。然后这个腰白大，腰下大，
1: 腰白大，
0: 白大。然后
1: 结龟丁，
0: 不是昨天那个丁哦，上次那个丁。哎，龟丁就是，也是一整一阵一群呐。
1: 对，好，对，人工造丁嘛，
0: 对，没有生命的。
1: 对。这虽然是无生命，不过咱这个意思是斗阵
0: 啊，在就在一会有一群一

0: 一伙，
1: 嗯，对，
0: 一群一伙，哦啊，伊个绑大就是他腰有绑带子，嗯哦、然后给规定就是一、嗯、有一群，好、哦。嗯

0: 料理啊，
1: 对，起来就变成好料理啊。
0: 不是好好啊，给你处理哦。哦，当它起锅了之后呢，就是一道好料理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是
1: 又解密
0: 吃一种食物一种料理了。
1: 对，
0: 好，这个有点。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就听出来，但是阿昏就是想了一阵，四角心四角饼，然后一开始我可能是往那个食材去猜啦，可能这种葱姜蒜啊，或者是鸡肉牛肉猪肉啦，这种单一的食材，但其实不是，
1: 所以一对点起来一本身就是一个料理啊，
0: 所以它其实是一道料理哦，一道菜一道料理了。那中间又讲到一二八段，然后那个结果丁，所以听起来它就是这个要用袋子绑的，
1: 对，
0: 有绑绑东西的，
1: 对。
0: 那绑东西我可能就想到这个什么东坡肉了
1: 啊，对。好，啊，结果丁，
0: 对，
1: 佮唔是干那一地，哈，是，
0: 嘿，结果丁，所以
1: 得爱做这，
0: 对，
1: 好，这会，
0: 好，那既然大概已经讲到这里了，可能已经听众朋友已经想出来了哈，那又是跟食物有关，
1: 对，
0: 好，所以最后屁友最还有给我一个提示，就是，跟节日有关，
1: 是
0: 啊，什么时候吃嘞？什么节日嘞？这应该一讲大家就知道了。
1: 五日节
0: 啊，五日节，端午节，那这个应该就是蚂蚱，
1: 对，粽子就胖胖无，
0: 对，粽子，哎，因为它还要小看热定戏，
1: 对，
0: 这有点听起来有点惊悚啊，但是诶，谁不是
1: 悲壮啊？
0: 哪一种料理不是嘞？哦，你都是要下锅去煮，煮了就熟了就死了嘛。
1: 对，对啊，所以就是起来哈，起锅拢是喝料理，
0: 好料理，
1: 对，
0: 喝料理。
1: 所以在这个迄个四角心、四角面，唔知啊，听众朋友，您对蚂蚱的看法，你是感觉伊是什么形诶？
0: 小时候觉得它三角形，
1: 对，好。一般咱就讲，因为咱那是伫迄个图片，哈，嘿，喺相片顶面，看蚂蚱拢是三角形的。
0: 对，然后就，可是对，所以我一开始听到这个谜面，说它是四角星、四角面，就觉得，它哪里来的四角？
1: 对，这个四角诶，和咱有一个错觉，就是讲。啊，亲像豆腐有四面，
0: 啊对啊，
1: 好、哦，
0: 四四方方的，
1: 四四方方的，所以有人讲，四面，对、啊。
0: 但是豆腐其实是六面，
1: 哦、六面，对，
0: 它四个角没有错。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粽子呢，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三角形的反折，或者是扭身，转身，或者是你真的。包起来一开始是漏斗状，然后就包起来折下来，它就有三个角，所以等于是四个角，
1: 四个角，
0: 然后中间腰带再绑起来，还是四个角啦。那可是还有一种粽子呢，我是长大之后到台北才发现，它也是粽子，可是它不是四个角
1: 哦，它是长条形的，
0: 好，福州粽，对对对对
1: 对，好，福州粽，福州粽虽然是长条形，一干无细的干，
0: 没那么明显，它可能比较像是圆柱状，它就是圆圆长长胖胖的，好，那中间就绑绳，也好吃，好，所以今天这两个都跟，跟食物。也有关，对，一个是猫熊的食物，一个是人的食物。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谜面哦。
1: 来，青皮白白破开空壳，又是物。
0: 青皮白白破开空壳，要猜这个植物。所以是青色的皮，白色的肚子，然后破开来，空的。要猜植物哦，那这个答案就是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竹子。第二题，

0: 角身，四角面，腰白大，结归丁，小坎落顶死，起来好料理，要吃米。
1: 其实听起来有点饿呢。好，四角身，四角面，腰白大，结归丁，好，就是四角的身体，四个角的面相。嗯，然后腰束带，好，然后结归丁就是团结嘛。嗯，就是
0: 就是一关
1: 聚众，
0: 对，就是一关，
1: 对，就是一群呐、啊，哈。嗯。然后呢，小酒、
0: 小康、
1: 小康嘿、小康，然后落定戏，那、起来喝料理，哦，那就是成群结队啦，哦、要下锅，嗯、哦，然后约一约酒酒哎，就一起下锅了，然后就死掉了，就熟了，嗯、哦，所以起来就是一道好料理。那这个是要猜食物，所以就是
0: 肉粽、
1: 肉粽、粽子。嗯，
0: 对，
1: 好，今天两道让你动脑筋也伤脑筋的名题，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喂，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我说我们要改变一下，还想不出来。哎，果然要改变都要动脑筋。
0: 是啊，
1: 天底下没有那种不变的事。
0: 对，
1: 但是，好像大自然，你看大自然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早晨，
0: 啊、
1: 一模一样的傍晚。
0: 对啊，像现在气候改变那么大。
1: 对，
0: 大自然的景观也改变了很多，对不对？
1: 对啊，所以以前都说海枯石烂，海誓山盟，
0: 天荒地老，
1: 没有一样是不变的。
0: 不变
1: 的改变，改变中的改变是唯一的不变。他说。改变是唯一的不变，所以确实让我们要学会应变。
0: 对呀、啊，有人说的，电视上短剧里说“一生一世一双人”，什么我都觉得很好笑的话。
1: 什么？
0: 他说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一生一世一双人”，就是一辈子都只有彼此而已。
1: 哦，一双人、哦，
0: 一双人就是绝对那个男的不能再娶。小就是老二老三之类，因为以前古时候男的可以多娶几个老婆，不娶妾啊，娶什么平妻之类的。我就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就蛮好笑的，一生一世讲完三个月后就不是了，就已经腻了，有没有？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你说人像我们现在更夸张，现在人男的女的都一样，你在外面。都有很多的，不要讲诱惑，你就会碰见不同的人嘛。然后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变心，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有些
1: 试炼到处都是。
0: 是啊，所以你
1: 试炼，
0: 试炼，你不要叫我讲客家话，我看你的脸部表情就知道
1: 考验好了，
0: 考验控音，
1: 控音，
0: 对呀、啊。
1: 是用到试炼这两个字，
0: 对啊、
1: 好像蛮严重的哈。
0: 哎呀，很难、哦。
1: 那个炼哈，就好像要把你捆在火山，
0: 对、
1: 啊，在火湖之前这样。
0: 好像炼狱有没有？
1: 对对对，想到那个字，所以有些字其实是很重的。
0: 是，
1: 所以取名字要小心。
0: 对，现在人取名字都怪里怪气的，什么怪名字都有。对，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在想说，这名字好奇怪哦。
1: 不是叫一号二号
0: 然后三号没有生出来就跳过随便一号二号四号这样子
1: 对不能随便讲一号二号以为你是同性恋
0: 对啊那无所谓但是我有时候又想说他们怎么会自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同性的嘛他就是一时自然就知道嘛，我现在想知道、
1: 啊。我觉得这种研究比较少，
0: 但你怎么知道对方也是喜欢同性的呢？我一说他怎么知道的？
1: 就有时候哈，我就说你看你一个表象，你当然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这样哈。但是就好像有的人他一看这个人，他就知道他是
0: 跟他同类的。
1: 对，那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就你可以分辨出像男生他有没有同性恋的倾向
0: 哦，可是我有些真的看不出来
1: 有时候有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0: 但我
1: 就说
0: 对方他怎么知道
1: 就有的人的肢体语言

0: 言就会传达一些讯息、嗯、
1: 这个可能需要研究。
0: 对， 有的人其实有很多人一定有研究了，只是说这种研究的报告不是在我们一般人
1: 手上。其实我有时候想问，我就当然我知道他可能就是喜欢同性了，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他，因为想说他也没有直接承认。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要问，
0: 不好意思问了。
1: 对啊，你就不能
0: 冒犯别人。
1: 对对对
0: 对，
1: 本来想说他怎么知道对方跟他一样喜欢同性的人，他是怎么知道？
0: 有时候。有的人观察多了就会就感觉得出来。
1: 嗯嗯
0: 啊，像就是他的言语表情啊，肢体动作啦、啊、有些是看得出来。
1: 嗯，
0: 但是不是有研究说他身上会分泌出什么样的味道啊，就是什么，当然这些都有待有一些研究，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人也不会去探究这个东西嘛，所以一方面也不会随便去找啊，这毕竟还是少数。
1: 对，所以这个就没办法讲话题了，因为都没研究过，因为我们
0: 对啊，不能随便哈。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大陆很火的，之前他说有来台湾演叫做什么青瓷，是不是
1: 青瓷
0: 千山万里，就是有一个舞蹈女的、
1: 哦、
0: 那个叫什么青瓷吗，就是
1: 跳舞的
0: 在当然现在网络也一直都会跑出这个东西来、他们就那些都是一流的，在大陆的
1: 一流的
0: 舞蹈家。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全部非常有纪律，然后跳起那个舞来，他是好像是
1: 很好看的。
0: 他有来那个
1: 上次有一个表演，对，我本来想要去看，结果点上去他票都卖完了。
0: 是哈、哦，
1: 对，
0: 在国家剧院有演嘛？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女的舞蹈的，
1: 嗯嗯，
0: 所以他好像也在春晚出现过、哦然后另外就有一些男的舞者都很优秀的舞者，问题是他没有市场。然后这些人叫好但是不叫座，就意思说只有就像你知道那个王丽萍不是跳那个孔雀的那个吗，那个就是把他的整个一生都是投注到这里。那可能因为他有非常，他等于算是非常有特色，有独特的那个那个能力啊，哈，揣摩这个孔雀的这个哈，所以他就树立了他的风格。
1: 对，
0: 所以他可能还有他是云南的人，
1: 对对，云南的。
0: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他的名气跟名利，
1: 对，
0: 哈，利益哈，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男舞者也是很优秀的，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1: 对对对。
0: 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
1: 赚，没有舞台。
0: 对，舞台有限，即使是在芭蕾舞台或者是什么样的舞台上面，他的表演也其实我觉得说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名利双收这样。结果他们就去组织一个公狗剧团。
1: 公狗剧团。
0: 公狗母狗那个。对。这个公狗剧团呢，他就因为那个舞者身材都非常的好嘛，而且他都要挑180几公分以上的，然后身材也好，公主剧团呢全部清一色都是男舞者。
1: 舞者，嗯。
0: 然后这些男舞者呢，他就不再循规蹈矩的跳他们的那些芭蕾的，
1: 嗯，
0: 他们就把那种好像就把那个就融入市场，
1: 嗯，
0: 来看的都是那些女的。
1: 哦，
0: 来看的都是那些你知道，就像以前那种牛郎的、去看牛郎的表演的那种，他有一点融合。
1: 但是他们是卖艺不卖身吗？
0: 他们是卖艺不卖身，但是他们有，他比如说他们就会很煽情的那种啊，比如说罗上身，
1: 有点像那个以前什么巴黎的那个什么丽都啊，还是什么那种跳的。
0: 哦，那个是女的嘛。
1: 没有，有男的，
0: 有男的、啊，
1: 有，我就看过很几十年前
0: 哦，真的、啊，
1: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坐第一排嘞、
0: 哎，
1: 我去巴黎的时候看到都傻眼，那时候民风那么
0: 满眼睛，
1: 对，我想说，怎么穿那么少？

0: 安的、
1: 哦、有穿丁字裤在跳的。
0: 哎呦，那我还没听过。
1: 真的，
0: 我只看到那个红模仿、啊欸、
1: 对，红模仿，我看的是力度的，是不是叫力度、哦、对。

0: 家女子。
1: 我看到傻眼，
0: 所以而且你爸投资在你大哥身上，你大哥就把
1: 我大哥投资我，不是他那个椅子是这样，餐厅你就坐在那边吃，一开始吃饭，然后开始吃完饭表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刚好是旁边那个就升起来了，就我就是靠着那个舞台旁边，怎么就升起来，然后就人就从里面说没有，那时候还不会流口水、啊，不懂。只是有点傻眼，想说那女生都上空的嘛，她都很漂亮的胸部，然后男生是穿那个丁字裤、欸，
0: 真的、哦，
1: 真的、啊，哎、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说屁股上有毛，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说怎么是这样子的，哎、看了就傻眼，所以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年纪小，真的不懂，
0: 不懂，嗯。惊吓不是惊艳，
1: 惊吓。
0: 哎呦，所以那个，所以我是说，就是说，
1: 哦，对，那个公狗就类似这种表演，
0: 对对、哦、啊，但是它纯粹都是男的，
1: 嗯，啊，不像日本的那个都是女的，有没有？日本的那个什么侠，
0: 哦哦，
1: 他一女的还扮成男的，
0: 哦、
1: 有没有？
0: 哦、我知道，不像，
1: 不一样啊，就是
0: 日本的那个叫什么？对。
1: 什么侠的
0: 啊、那个很久哎、欸、哦
1: 对啊
0: 对那他有到台湾来找女主、嗯、
1: 对对对
0: 就找
1: 他连男生也是有女生扮
0: 的嘛对对对对、哦、然后我们的邻居有被找去演
1: 真的、哦、嗯所以他也是舞蹈系的就对
0: 不是他只是来挑比较漂亮的身高不错的
1: 那你不会讲日文怎么表演
0: 反正就去那边再训
1: 练
0: 对呀、啊
1: 哦，真的、哦，
0: 对，
1: 这么厉害。
0: 所以像那个公狗剧人，他也是把，但是公狗剧人要的都是舞蹈学院的哦，所以他们
1: 纯粹也是表演舞蹈这样子。
0: 但是就是说，你纯粹表演舞蹈没有观众，嗯，他现在等于是满足那些中等。
1: 所以我的意思是，他演这个公狗剧团也是表演舞蹈，
0: 对。但是可能舞蹈比较少，但反正他也是算是有了。嗯，你可以有机会你上网看，就现在就知道说，嗯、哇天哪、啊，这时代求新求变的人，
1: 对、
0: 啊，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都是能够赚到钱。
1: 是，
0: 而且他现在就变成整个集团一个团队，嗯，在经营他、嗯，然后呢都是那些三四十岁有钱的那些女人，那常常都是回购回头客
1: ，
0: 回头客很多
1: 哦，这样子
0: 对、
1: 哦，
0: 然后青瓷就不一样了，哦、对啊，所以我是说、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向前看，嗯、哦，就是说
1: money，
0: 对对对对，你要有跳，就是有这个、嗯、它效果
1: 要有收入啊，
0: 而且它常常有很多擦、
1: 啊，
0: 对，有很多擦边球，嗯，就其实也蛮那个。对啊所以你说人心不古啊。
1: 对啊
0: 哦蛇吞象。
1: 不是人贪心不足才是蛇吞象。
0: 当然也是会有啦。
1: OK,
0: 对啊
1: 好四个多。
0: 哎呦董家。
1: 感谢大家给免书堂。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营客诀。
1: 丹营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营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朱博仰朱老师，我们想要聊聊状态。朱老师，你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仁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0: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1: 是啊。
0: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1: 因为我本身。

0: 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1: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好像已经
0: 也没有
1: 已经千变万化那种、在业主拿什么，他可以给他个几百个方案的那种，就是他已经做到一个神的境界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奇，就是说你一定有好几段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好像满意的、不满意的，然后的节点哪一个节点突然好像一个分水岭就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1: 对，
0: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那但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个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解决问题。
1: 其实它本质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一直
0: 卡。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是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1: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说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0: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1: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0: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1: 哇哦，等一会儿，这很深哎。
0: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啊，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1: 表达方式、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0: 对
1: 身份的。
0: 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1: 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0: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这是我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幻置幻，幻觉的幻，梦幻的幻。什么叫以幻置幻呢？就是特别是用在商业对接、人际关系或者业务上，甚至于在谈合同上。就是以幻置幻，就是我明知道你是幻，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幻，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幻的方式来跟你玩，
1: 怎么弄？
0: 这个叫以换之换。

0: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1: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
0: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它的心智。
1: 对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
0: 嗯，
1: 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
0: 嗯，
1: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0: 没
1: 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0: 嗯，因人而异。
1: 对
0: 对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1: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0: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1: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大学毕业到30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0: 大学毕业到30岁，就是当兵后吗？
1: 对，那30岁到35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那、
0: 嗯、
1: 基本上我会认为30到40岁是一个大是一个阶段，那40到45是一个阶段。
0: 嗯，
1: 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0: 嗯，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1: 我都喜欢。
0: OK，
1: 还有一点，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我一点都不会想，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0: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哎，开心是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
1: 嗯嗯嗯。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幻置幻，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
0: 嗯，
1: 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 啊，必须去知道。
0: 嗯，
1: 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
0: 哎，
1: 想到什么事？
0: 嗯，
1: 那这个还抽象。
0: 嗯，
1: 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
0: 嗯，
1: 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
0: 嗯，
1: 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教条。
0: 嗯，
1: 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我有，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0: 嗯哼，你的表述有没有问题？
1: 就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1: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0: 嗯，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了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还能获得他的喜欢。
1: 嗯，
0: 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1: 是啊，所以我常说。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 然后我就跟我业主成为好朋友。
0: 对，
1: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0: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1: 是是是，
0: 嗯，
1: 是。
0: 那你是不是有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

0: 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1: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

0: 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啊、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事。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
1: 嗯，
0: 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
1: 嗯，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0: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嗯、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了、啊嗯、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
1: 嗯，
0: 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年时代，
1: 对，
0: 所以当你碰到，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1: 对，
0: 啊，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
1: 嗯，
0: 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
1: 对，
0: 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是我说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0: 嗯，就我是喜欢思考。
1: 对，你很，大家讲啊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
0: 嗯，
1: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0: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1: 就是、
0: 其实我有一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
1: 嗯、
0: 我画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1: 也不用去说的，
0: 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
1: 嗯、
0: 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1: 段位在哪里？
0: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1: 嗯。
0: 那你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哦，
0: 那也学得很顺，
1: 因为建筑更能思考，
0: 对，就是学得很顺。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嗯、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
1: 嗯，
0: 两面，
1: 对，啊，对。
0: 理性跟感性两面既不是对，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就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嗯，包括整个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1: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
0: 嗯，
1: 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
0: 對，
1: 还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0: 对。嗯、对，没错。
1: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状态是什么？
0: 状态，
1: 比如说
0: 我觉得不是去讲说它状态是什么，嗯、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
1: 嗯，
0: 那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
1: 嗯、
0: 我28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1: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那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
1: 嗯、
0: 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
1: 嗯、
0: 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
1: 哦啊、
0: 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 去探索这个专业。

0: 可能好早、哦、
1: 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嗯、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
0: 嗯、
1: 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0: 就是打勾了。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到了英国两年，我去在伦敦 A 念了两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
0: 嗯、
1: 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啊，就我就继续创业。
0: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
1: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一路到现在这样。
0: 嗯，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工作？
1: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
0: 嗯、
1: 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0: OK，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嗯、很客观什么，
0: 就
1: 没有，就是我
0: 自
1: 己，所以就还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
0: 嗯，
1: 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0: 嗯、我懂。
1: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0: 嗯，
1: 所以我就
0: 毅然决然，
1: 对对，就、嗯、
0: 能接就接，就
1: 对，
0: 嗯，
1: 是。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0: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1: 因为尺度
0: 嘛，很好玩，
1: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
0: 嗯、
1: 这个基数，这个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个大舞台，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
1: 嗯、
0: 因为嗯，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
1: 嗯、
0: 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就更刺激吧、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
1: 嗯、
0: 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嗯、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快
1: 乐。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
0: 嗯、
1: 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
0: 对，
1: 或者台湾设计师，
0: 对，
1: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说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类。
0: 我也是哎、欸，
1: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0: 像美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1: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道理。
0: 真的没必要，因为美就美、啊。
1: 那我会比较认为，我比如说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
0: 嗯，
1: 你是大陆人、
0: 嗯、对，
1: 或者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
0: 嗯嗯、
1: 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点点点、
0: 嗯、
1: 我从来不这样想。
0: 对，
1: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做好、
0: 嗯、
1: 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
0: 嗯、
1: 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
0: 嗯、
1: 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没错，
1: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0: 真的
1: 就这样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0: 无招胜有招。
1: 对，就是。
0: 那你可以聊聊，嗯，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
1: 嗯嗯。
0: 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你有梳理到产品线吗？
1: 我
0: 感觉这碰到了。
1: 我讲，当然这个讲了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啊。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它是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啊，总部是很重要的，就在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
0: 嗯，
1: 我们也建立了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是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

0: 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那这样也可以。
1: 嗯、
0: 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
1: 嗯，
0: 那他那么信任我，
1: 嗯，
0: 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
1: 嗯，
0: 那我得到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
1: 嗯，
0: 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给他一点建议，
1: 嗯，
0: 说哎，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哎，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
1: 嗯，
0: 就是我最开心就是崔，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
1: 嗯，
0: 我都会就是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都觉得像回到我家一样，
1: 对，
0: 然后每个人都跟我好熟，
1: 真的，
0: 然后，
1: 啊，对，
0: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但是我怎么突破？就我觉得我不怎么突破，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
1: 嗯，
0: 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1: 你在心理諮商了。
0: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是我这次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位的品牌。
1: 嗯，
0: 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
1: 嗯，
0: 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1: 是，
0: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1: 要突破
0: 大升起来，
1: 瓷砖圈。
0: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啊。”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
1: 集
0: 对，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1: 就水到渠成
0: 了。对对对，
1: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哎，感觉。”
0: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1: 想为他好，
0: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那我们就做吧。
1: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0: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1: ，OK，
0: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都不快乐，
1: 对，
0: 那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然后他可能没两个月就倒闭了，但是他倒闭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他菜做不好，可能他管理不好，
1: 服务员，
0: 但是我就不开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0: 我都跟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了，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
1: 嗯。
0: 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嗯，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那你觉得，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

0: 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吗？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1: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0: 哎，业务类型哈，你个人的状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1: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
0: 啊，
1: 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嗯、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嘛，我28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
0: 嗯，
1: 都不仅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案子，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专、啊、做家装的设计师，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嗯、我不是，我就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嗯、甚至于建设公司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嗯嗯、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什么寿司店、啊嗯、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0: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1: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嗯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0: 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1: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0: 嗯，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1: 对，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
0: 嗯，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1: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嗯、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0: 那太难了，好不好？
1: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0: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那有，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1: 那也没办法，
0: 就由他去。
1: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
0: 嗯。
1: 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0: 那这个想法的目的吗？
1: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0: OK，
1: 就你说他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1: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你不缺嘛、
0: 嗯，
1: 就是你不缺的时候，嗯、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
0: 嗯、
1: 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满、
0: 嗯、
1: 足自己是更重要的。嗯
0: 哦、那我想聊满足自己。
1: 嗯，
0: 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用为了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1: 嗯，这是个好问题。
0: 因为常常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8小时的事，其实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想着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心态。
0: 嗯，
1: 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就是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0: 对。
1: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0: 嗯，对，嗯哼。
1: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
0: 嗯。

0: 就你什么都是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1: 这我同意，对。
0: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1: OK。
0: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1: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去 approach， 就是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1: 嗯，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
0: 到自己，我觉得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啊，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好，啊，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
1: 嗯。
0: 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1: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0: 是
1: 的，答案
0: 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1: 那你真的
0: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1: 真的拜拜了。对，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或者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0: 对，
1: 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嗯，
1: 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可能是我性格吧。
1: 嗯
0: 嗯，
1: 有没有点反叛？
0: 有，
1: 就看起来没有，可是其实很有。
0: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1: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0: 对对
1: 对, 对，
0: 我是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的，
1: 讲究。
0: 嗯，
1: 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0: 对，我有些坚持，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就会觉得我很高冷。
1: 哦，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0: 这是第一段。
1: 那
0: 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哎，我怎么那么亲和？
1: 哈，
0: 啊，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 哎呀，糟糕！
0: 如果
1: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0: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能，
1: 对，我没必要费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时他们常常会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1: 元气嘛，
0: 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没有主动讲话。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1: 很怕你，
0: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1: 啊，这又是一个设定了。
0: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对吧？
1: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0: 那
1: ongoing 的。
0: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那我是不是会很无聊？
1: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0: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
1: 哦，
0: 我只好主动讲话。
1: 那有没有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0: 也不会从头到尾这样。
1: 哦，
0: 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1: 因为一直重复吗？
0: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

0: 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也不理性也不逻辑，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解掉，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这样子。
1: 有意思哎、欸，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0: 对，
1: 對嗯，
0: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嗯哼，我觉得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
1: 啊，对的，
0: 是要自己追求的，
1: 對，
0: 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办法给你。
1: 真的很好哎、欸，这句很好。就
0: 是、对啊，
1: 就
0: 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像我工作很忙嘛，啊，我们这种劳心的行业，当然也劳力啊，有时候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1: 很费脑子。
0: 然后像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啊，也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1: Okay.
0: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1: 很没质量。
0: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开始忙。
1: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
0: 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 甚至有发呆都可以。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啊，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0: 对，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1: 就是像一个放电，
0: 对啊，我当然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有时候也喝很多，喝多一些，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1: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0: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1: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0: 是啊，
1: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自己。
0: 对对，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的不省人事，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然后下一天。在一天这样，
0: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1: 哦，那不行。
0: 或者

0: 说不想，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啊，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我。
1: 哦，
0: 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1: 真的，
0: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
1: 嗯，
0: 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
1: 哼，
0: 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1: 嗯，我同意耶。
0: 对啊，
1: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打卡，踩点要吃到吃到这种。
0: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1: 对，
0: 那我当然是要做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1: 至少 study 一下，
0: 这个叫朝圣型，
1: 因为要规划。
0: 对，
1: 嗯，
0: 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一些很细节，就很
1: 美，对。
0: 对，
1: 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就是去定点，
1: 嗯，
0: 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然后就待个五天，就看海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朝圣了。那这个我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1: 也是疗愈类的。
0: 对，
1: 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0: 嗯，没错。
1: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的客户。
0: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
1: 嗯，
0: 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1: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一直飞。
0: 很多人这样讲。
1: 对啊，
0: 对，但是其实
1: 你有发朋友圈吗？
0: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就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
1: 嗯，
0: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0: 对。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1: 嗯哼，
0: 我觉得我需要，
1: 嗯嗯，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0: 对
1: ，OK。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早期我就出差很累，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谈业务，
1: 嗯，
0: 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我会觉得好烦，
0: 嗯，
1: 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
0: 嗯。
1: 那现在状态就是，其实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嗯，
0: 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1: 对，
0: 是啊，
1: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嗯，你记得那个？
0: 是啊，
1: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你知道？
0: 嗯，自己去啊？
1: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这家好吃，但是还是好远呢，但我们还是去了，嗯。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
0: 嗯，
1: 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还就这么甜。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大。
0: 嗯，没错，一点没错。
1: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0: 喝茶吃。
1: 对，他问候你，就是那种，要不要吃东西？吃了没？就是，
0: 对对
1: 这个
0: 是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就是

0: 就是去了就很舒服、嗯、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1: 嗯，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嗯嗯、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嗯、
0: 对对
1: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嗯，那是很正常的事。
0: 嗯，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1: 对，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它居然不热、欸、它没有那么燥热。嗯，对好，讲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0: 嗯、那旅游也是一种状态、
1: 啊、对对对，
0: 没有，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嗯、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嗯、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1: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身体报告性报告的好多切片的一个切片、嗯、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
0: 嗯嗯嗯，
1: 对，
0: 是啊，所以蛮好的。
1: 嗯，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0: 问你问题、啊、
1: 对，
0: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1: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哦，是吗？
1: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学术嘛、
0: 嗯、
1: 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
0: 嗯、
1: 好，学术的学术的时候、嗯、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而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
0: 嗯，
1: 然后你是这种人，
0: 嗯，
1: 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0: 看起来
1: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啊、对，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
0: 嗯，
1: 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的人还觉得，嗯，怎么可能有点反骨在里面？
0: 嗯。
1: 对，
0: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但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是很学术。
1: 嗯，
0: 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我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
1: 啊、
0: 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
1: 嗯、
0: 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1: 所以
0: 然后我就变得很快乐，我就是都学不完。
1: 嗯，没错。
0: 对，很多人会说啊，那很累啊，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1: 哎，我觉得你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这样。嗯，
0: 对啊。
1: 所以你才去碰学术。想了解，
0: 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嗯、学术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嗯、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
1: 嗯哼，
0: 学术是我们的内功。嗯、但是我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那也不行，也行不通，
1: 对，
0: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人家也不喜欢你，
1: 对，
0: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对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
0: 嗯，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嗯、他下葬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1: 不可能，
0: 不能。
1: 肯定先买菜。
0: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嘛？
1: 对，
0: 就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1: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
0: 对啊，
1: 慢慢聊。
0: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1: 对

0: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1: 对啊，
0: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怎样怎样。
1: 对啊，
0: 对，不太可能。嗯，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脱。
1: 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0: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1: 是，但是我先说我的范围很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一类的。
0: 你真的可以啊？
1: 我真的可以。
0: 我五天不行，
1: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所以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0: 吃什么倾向？
1: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泛的说我喜欢吃中餐，
0: 例如湖南菜还是什么菜，
1: 反正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就我喜欢吃特别的好吃的。
0: OK
1: 特别的
0: 还是在本质上，
1: 对，
0: 那个本质上要对食材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1: 还有一个料理其实你吃多了你就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0: 是什么？
1: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0: 那个戒已经打开了。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0: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1: 对，
0: 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1: 对，就是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嘛。
0: 对
1: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0: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1: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
0: 跟人生一样，
1: 啊、
0: 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1: 是啊，是啊。
0: 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1: 谢谢任翠。
0: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普遍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国际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还能够点灯 点多久，汽车能够加油加多久，然后我们的这个币值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多久，拿10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迫切的跟我们怎么活，而且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要的样子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整个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的，当然现在这个多元社会不管 AI 啦什么的，这个变化这是大的趋势，但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美伊之间的问题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干什么了？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打仗打成这个样子？打嘛就好好打，但是他又没有，他就打打停停，然后两边的讯息非常的纷乱啊，然后国际之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纠缠了好多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台湾想要过自己好好的日子，我们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

0: 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愚蠢的。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呢，在很多的事上，不自觉的可能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为您访问到，在这个市场其实长时间以来一直盯着这个事情在观察，甚至于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很杰出的一些文章啊，在不同的媒体上、媒体版面上面出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他就是现任的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江老师哈。江老师其实我们对他，我们这个追随他的这个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1: 不敢不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百忙中间到他的办公室来打扰，我们有一段小小的专访，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江老师，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点比较蓝海性的。的高度的一些见解来指导。江老师您好。
1: 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您很多很多的文章啊，而且我觉得您的大作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不只是内文非常精彩，
1: 是
0: 您的那个标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1: 是
0: 这个尤其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一段了。
1: 对，夏洛克。
0: 对，
1: 小时候喜欢念莎士比亚。
0: 是。
1: 所以不自觉的就陷入那个莎士比亚情境里面。
0: 真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老师，您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您的专业啊，从这个所谓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啊，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您对这个国际情势长时间的观察，你觉得美伊这个问题啊，它的真正的成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成因跟诱因嘛哈，它的真正的成因在哪里？是真的就是以色列这绑架了美国的什么什么吗？还是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
1: 是我们经常说天下人谈天下事了啊，所以很多评论者在经常分析说，这个远在天边的美伊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0: 就是
1: 啊，我究竟是要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坦白说，我们如果你不做忧愁的苏格拉底，不去关心天下大事，你连快乐的猪都做不成。
0: 原因
1: 很简单，就是
0: 快变忧愁的猪了。
1: 1/5的那个世界的油气啊，就是原油跟天然气是经过霍姆兹海峡。
0: 1/5，
1: 每天有大概130艘的货轮，
0: 真的是
1: 啊，那个油轮，那每一个油轮至少200万桶到300万桶，
0: 而且这个1/5大概对亚洲的供应是为主，
1: 80%都输到亚洲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油在起起落落，因为都在我们那里。
0: 对，
1: 美国没有影响，自己有，都是自己产油，没有影响，
0: 是
1: 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影响很大，
0: 非常大，对。
1: 那特别在反映在股市上，所以你看这几天，股市上上下下，但川普说停的时候，股市涨
0: 就涨，对。
1: 你大概生长到年纪这么大吧，没有看过一天上下1700点，后来发现，以为只是上下而已，没有。
0: 对，
1: 前两天一涨1700点，
0: 是，
1: 今天继续涨。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国际政治的安稳与否，其实影响股市。所以人心会骗人，人的言语会骗人，上帝的言语跟股市的钱不会骗人。
0: 有道理。
1: 钱是 smart money,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那上帝当然是先知了。可是我回到本题上，就是那这次为什么要打，如果纯粹说是川普被以色列绑架，这过于天真，过于无邪的看法。
0: 过于远见的这个说法。是。
1: 纳塔亚胡当然是很希望就把他周边的借由美国的力量啊，他一个人打没办法打那么多，因为一要对10嘛，
0: 对，
1: 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0: 对，
1: 美国后面就是北约嘛，
0: 是
1: 啊，等于就是裹挟包进来，那这样就可以。
0: 好，你说以色列的，
1: 对，
0: 可是
1: 以色列他生存的需求，因为他一直有生存的危机感，
0: 对，
1: 这可以理解，
0: 对
1: 啊，曾经流亡，
0: 对，
1: 那么多年，
0: 几千年了，
1: 好不容易建自己的国家，1974年六日战争，一个国家打10几个，6天把他们打垮，
0: 对。
1: 但战争形态改变了，
0: 对，
1: 以前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
0: 是，
1: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更大的帮手。那川普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川普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的，
0: 对，
1: 精打细算，在他观念当中，川普没有价值，只有价格。
0: 对
1: ，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那大家问说，那以色列给他多少钱？以色列没有给他什么钱，那干嘛打？因为他看到伊朗的油，如果拿过来，像打委内瑞拉一样，对不对？派特遣部队把总统绑架了，这个在二战、一战之后，在发生国际战争的，
0: 对，
1: 大

0: 战呢。
1: 对，
0: 可是你看委内瑞拉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反正是一个暴君嘛，
1: 对，
0: 把他绑走也好。
1: 是，
0: 那美国老百姓觉得也无所谓，这国际秩序已经乱掉了。
1: 是，
0: 从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就要维持个秩序和平。
1: 是。
0: 那联合国现在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兵呢？
1: 嗯，
0: 当时外力侵入，
1: 对
0: 啊，有外敌侵入的时候，
1: 有个交战法则嘛。
0: 委内瑞拉完全没有欺负你，
1: 对，就是、啊、
0: 你就派兵就要抓过来，然后只是因为你要控制他的油权，
1: 嗯，对，油权明目张胆的要人家的东西了。
0: 对，这等于是过去我们讲说做生意啊，啊，这个谋财不害命，巧取不豪夺。
1: 对，
0: 川普不管了，
1: 对，
0: 他谋财害命，巧取也豪夺。
1: 是，
0: 他应该讲你可能运毒有没有？就用那个空军，
1: 就
0: 那个
1: 打，
0: 嗯。那个船里面就是海上这些小船里面有没有毒不知道，可是一打下去、十几个二十个人，每一条船全部都死光。
1: 对，
0: 这完全是违反现代的民主文明。好，那回到主题上说，他既然这么会计算，难道因为纳坦雅胡给他耸动他就为他所动吗？不是啊，他这样他计算就是第一，他现在民调并不高，
1: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算盘，就是
0: 出口转内销。因为过去从布希开老布希时代，每一次民调低的时候，只要发动了战争，
1: 对，
0: 不论输赢，民调都冲高，
1: 对，
0: 那叫国旗效应。
1: 国旗效应是啊，
0: 这叫国旗效应，它有的，但这是没有，那待会讲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认为可以从伊朗探囊取物，因为委内瑞拉才上个月这样的嘛，
1: 对，那伊朗
0: 不过如此嘛，
1: 对，
0: 那你没什么嘛，
1: 对，
0: 就要面上伊朗是烫手山芋啊，
1: 真的，
0: 他忘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
1: 对，伊朗人家波斯是几千年的文化的那个，
0: 他是神权跟军权的结合。
1: 对，
0: 那委内瑞拉就是贪污腐化，跟老百姓讲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边是一天解决，这边是拖了六七个礼拜。
1: 对
0: 啊，甚至拖到半年以上都不可能会结束的。好，那问题回来就是，川普原来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所以开始呢，他前六天，花了130亿美元以上，
1: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价格。
0: 平均每一分钟130万，要觉得无所谓，我速战速决。
1: 130万美金，
0: 130万美元每一分钟，他没关系，我速战速决，我拿到油权，对不对？拿到天然气的航权，他甚至当时异想天开过，恨不知海峡，我拿到以后，每过一条船，
1: 我就收一次钱。
0: 我是一桶汽油，汽能源有收一块钱。那各位知道那个油轮呢？
1: 对，
0: 200万桶。
1: 对，就200万。
0: 每过一条油轮，你什么时候没做，每一桶收一块。Which means
1: 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6000万台币。船上过去6000万。
1: 只要一艘船，
0: 过去平均一天130艘，你算一下多少钱？
1: 天哪！真的是，
0: 他打的是个算盘了、
1: 啊，是，
0: 所以对川普来说，
1: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天天都在过。
0: 地缘经济学加上地缘政治学，他要了，光地缘政治他没有兴趣，变地缘经济，地缘经济有交易嘛，所以那个亨姆在讲是地缘政治，这样地缘经济这个商机在那里，他看到这一点，而且前面有这个委内瑞拉的潜力在内，
1: 是
0: 好，但问题是打两个礼拜就发现不对了，
1: 所以他这个有误判的性质了，
0: 当时误判。
1: OK，
0: 而且他事先并没有跟那个人全部商量，但那个几乎完全听话，只有一个人例外，范斯
1: 啊，
0: 范斯从头到尾主张不要打战，所以他被边缘化。
1: OK，
0: 各位有没有看到范斯从一开始到最后，包括那个他的商务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每一个都出来讲话，
1: 就
0: 范斯一点声音
1: 没有声音，对，
0: 直到什么出现呢？然后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无法收拾了，范斯说：“那我去谈。”
1: 谈了一天就回来了，
0: 他无法收拾啊，
1: 对，
0: 川普让你去嘛，
1: 对，
0: 看能不能收拾嘛，
1: 是
0: 啊，那。一个不主张战争的去的也一样，因为那个两边啊，
1: 对，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0: 到那程度没办法收拾，
1: 对，
0: 所以川普到最后只能唾面自干，就是好，那我停火，一开始说是我无限期停火，直到内部里面很纷乱，
1: 对，
0: 直到内部找到一个共同秩序，我们的谈，过两天觉得你又不开放，我无限期的不停火，
1: 对，
0: 他过来他过去，其实会影响他这种他过来，很多人觉得是他的个性使然，不是，是华尔街，因为对川普来说，
1: 好，是华尔街。
0: 有六个字应该可以形容他，他最怕华尔街，他最怕华尔街
1: ，OK，
0: 最听华尔街
1: ，OK，
0: 应该说他最爱华尔街，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商人，
0: 最怕核子弹，
1: 对，
0: 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他都不敢动，伊朗有浓缩铀，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成，
1: 对，
0: 你看对北韩、对大陆、对俄罗斯，他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你轻举妄动了，双向毁灭，
1: 对，
0: 可是伊朗他为什么一天把这一阵再把你的浓缩铀拿走，
1: 趁小把你压死，
0: 拿走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啊，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最爱华尔街，
1: 对，
0: 因为华尔街他的朋友们都是上流社会的，
1: 是，
0: 上下不是几十万，上下几十亿的美元在赚，
1: 对，
0: 所以只要掌握这两个原则，其实对川普的个性就不难理解。
1: 所以他的这个层，其实他的就像您这样讲，他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高嘛，他并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啊，什么这个
0: 没有什么，没有他一直没有价值，他只有价格，
1: 只有价格，
0: 价格对就可以谈了，

0: 所以原来，比方我再举一个像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该进入下一个阶段。
1: 嗯，
0: 原来他为了美中之间，从这个拜登前面或者川普一点零开始，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就很严重。
1: 对，

0: 是是是。
1: 第五就是 Intel，
0: 嗯，
1: 这川普一直要台积电入股，台积电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拖油瓶。
0: 对。
1: 那他没关系，你台积电来，帮我们加上我们加持，然后呢，川普自己用白宫用政府的钱买了$80亿的 Intel， 涨了100倍。
0: 啊，这个真的是
1: 赚翻了，
0: 真的赚翻了，
1: 从20几块钱快100块了，一飙上去，
0: 对对，
1: 它不是一倍啊，那五倍啊，对不起，宠物，
0: 对，
1: 它很厉害，
0: 对，
1: 所以它以前都是降本求利，
0: 是。
1: 那包括白宫那个东翼，以前是很纪念性很强的地方，以前都是那个第一夫人接待外宾，然后慈善事业，
0: 对，他
1: 把它拆掉了，
0: 拆掉，对，
1: 他做一个 ballroom， 做大宴会厅，他宴会厅不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就是让 Google、Amazon、Apple 这些大的企业捐钱，那可以认领，比方他最大宴会厅可以容纳大概500人到1000人吃饭，宴会厅在挂 Google 要认领最多
0: 哦、OK，
1: 你可以挂名里面所有的地方，
0: 什么厅、哦、什么厅、
1: 什么厅什么厅，对对对，就是其实都是财政厅了，
0: 对，真的，
1: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美国250年来没有人这样做，他这样做，所以你从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跟地缘经济去看他。睡不着一步远，
0: 这个美国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国家元首
1: 不能，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国旗效应？如果你在外面打一打，像过去这种老布希或者是打这个波湾战争，就算了，民众讲一个支持没有秩序嘛，
0: 没错。
1: 可这次因为他打的是前方在战场啊，在中东，选票是在市场，也就是你回流过来以后，它油价涨了嘛？
0: 对，
1: 从70块、80块到100块到110、120，
0: 而且它通膨现在受不了了，它现在
1: 加上前面的关税，
0: 对，
1: 啊，关税后来又被判违宪，所以它几乎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受挫，很多评论者就认为说，这一次的伊朗战争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帝国黄昏最后的一个响钟，就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可是你打了，好，那些外国谈看就是。美国老百姓买不买单？当然不买单。
0: 不买单。对。
1: 从川普上来，去年就发动两次 No Kings，
0: 对，
1: 一次600万，一次900万。
0: 是。
1: 今年三月再发动一次，超过1000万。
0: 对。
1: 哎，这一次几乎啊，都来看什么？有这个老农民啊、农民，或者是这些比较家庭主妇，
0: 可能 grandma 都出来了。
1: 不，开这个所谓的车子，还每天都出现的。油价，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加仑那开始1块钱、2块钱，现在涨到5块、6块。
0: 是啊，是啊，现在加州是6块多。
1: 他每天要开车啊。
0: 是。
1: 而且通膨又来了，通膨各位知道，价格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就一上去下不来。
0: 对。
1: 下不来，台湾也是一样，东西一涨，
0: 只会起价不会下来了。
1: 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大家觉得美国很有钱，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最精细的说法是 K 型经济，就跟 AI 有关的，台湾也是一样，
0: 对，
1: 就这一波股市上了超过40000点的赚了钱的，台湾股市超过2000档，如果跟 AI 没有关系的，1/4都在年限以下，
0: 是，
1: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知道买不是跟 AI 有关的，你买了通通赔钱，
0: 对，只有买 AI 才会赚
1: 1/4不到，而且1/4当中还分族群，
0: 对
1: 啊，那美国也是一样，2025年整个美国的消费，根据他们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60%的民生总消费是由10%的人贡献的，
0: 是
1: 90%才贡献40%而已。
0: 对，
1: 就有钱这么有钱，他的基尼系数越来越远了。好，回过头来就是，正因为多数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会反映在什么哪里？反映在民调上的低落。
0: 对，
1: 川普从民调的70、60、50一路降，
0: 现在到30、36。
1: 29、29、31这样在徘徊，大概30%左右了。
0: 是，
1: 他连心想40%都不可能。那你从这来看，就是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11月，其实到8、9月就。
0: 所以他难道不在乎选票吗？您
1: 在乎，
0: 他也在乎选票。
1: 他现在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白宫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些微多数。一旦翻盘，
0: 那他这个就不是
1: 他所有权力都完全没有丧失，包括他的课征税负，其实。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8款，课税权跟战争权都属于国会，
0: 国会的，对。
1: 但川普都绕过了，
0: 对。
1: 那为什么国会都不讲话？因为多数党嘛，
0: 对。
1: 川普现在还在这势头上，所以多数人不愿意得罪他，因为
0: 在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维持这个优势。
1: 他一旦输，他提前跛脚，他所有政策都被推翻。你看，唯一啊敢跟他做对抗就是最高法院，
0: 对，
1: 我不是你派的、啊，
0: 对，
1: 我在说你违宪呢，
0: 是，
1: 所以他现在1650亿的已经收的钱，统计出来的要退税，
0: 对，
1: 这个一退啊，就是华尔街出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那个税权税权买卖，税权买卖啊，或者是。

0: 债权买卖，
1: 嗯，
0: 跟国家打官司啊，
1: 嗯，
0: 要这笔钱啊，嗯、快90天，他规定60天到90天，一般要2年。
1: 哦，还有2年的时间呢？
0: 又来来回回啊，
1: 哦、
0: 还要审核啊，哦、而且现在几乎都是网络申，你一叠不可能每个人拿去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超过40万笔的资料，万家的个公司要跟他申请退税1600。有些大公司有这个法务机的，像那个 Costco，
1: 嗯，
0: 沃尔玛，这个退几十亿的，
1: 对对对，
0: 他律师团可以，
1: 对，
0: 一般的退了100万200万的，他请不起，
1: 2年就垮了嘛，
0: 那怎么办？那我就给华尔街这些猎人头，
1: 对，要找一个，
0: 我卖你4折，卖你5折，我拿现金回来赚，
1: 对对对，
0: 那你呢，慢慢跟公司打，所以有些人专门收购，我就收集多少呢？
1: 是，
0: 哎，也派这个律师团跟你打官司，
1: 我
0: 另外行业，
1: 对，
0: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民众日子过得并不好，所以当然会反映在他的民调上，从支持度上，从 No Kings， 不要国王这运动上面看出来，川普会急，
1: 嗯，
0: 那何况这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来来回回，每一次在紧张，油价一升，股市就跌。
1: 所以老师，我觉得如果从您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来看，那这个美伊这个战争要怎么了？
0: 现在川普只能做就是，
1: 嗯。
0: 装死，我这样讲有点太直白，其实就装死了。
1: 装死，
0: 对，装死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以耍赖问题，可以蒙混过去。
1: 对对。
0: 所以现在讲说，我无限期这个停火，我当面对不等到里面将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接着再来跟我谈，又回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他不再发动，因为面子下不去。我不想再伤害伊朗人民，所以我不会再轰炸。
1: 这个是个笑话。
0: 好，那其实从成本来看，因为他既然他是精打细算的人。让我回到成本。
1: 嗯，
0: 这次美伊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改变最严重了，而且让台湾必须要谨慎的。我们自己要检讨了。
1: 嗯，
0: 就是战争不再以昂贵的设备、精良设备、低流设备为战争取胜。
1: 对，
0: 它以便宜、
1: 对，
0: 大量量产有后续能力的。
1: 是。
0: 举例，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啊，这个应该说第一周，第一个月它超过10000架。
1: 嗯，
0: 伊朗用的这个所谓的
1: 无人机
0: 啊，无人机，它这个每一部呢，它叫做见证者，见证的 witness， 见证者的无人机呢是20000美元每一架造价，它可以携带弹头
1: 是
0: 啊，还有那个精密的装置。
1: 嗯，
0: 那一般平均《金融时报》平均是给它算是大概3.3万到3.5万。
1: 嗯，
0: 它第一周就发动了1000架。
1: 是。
0: 那大概第一个月这样发动下来，大概就是将近6000架的无人机。
1: 嗯，
0: 好，那各位说，那又怎么样？
1: 嗯，
0: 霍姆兹海峡就是30公里，
1: 对，
0: 无人机来回很容易，1000多架等于就把握住。它的炸弹不知道炸谁，你不知道，因为它有装眼睛嘛。
1: 没错，
0: 好，那问题是，那美国让我拦截啊？
1: 对、
0: 嗯，爱国者飞弹一拦截，一枚爱国者的飞弹就是400万美元。我20000打你400万，你有多少钱可以打？
1: 这个太赚了。
0: 所以美国刚打了第一周，发现不对啊。
1: 嗯，大陆一天可以生产21万架无人机。
0: 问题在这里，便宜变成现代的战争，嗯、
1: 对，
0: 就以小博大。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力跟一般评估很快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乌克兰撑那么久？很多人觉得是马斯克啦、川普在后面撑，这其中原因之一而已。
1: 嗯，
0: 乌克兰这几年发展出来就是无人机、无人狗，
1: 嗯，
0: 跟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
1: 嗯。
0: 他几乎在后备后勤装置全部都是用无人机，他用便宜的方式去打。
1: 对，
0: 俄罗斯没什么发达，所以
1: 是
0: 这一次这样打俄乌战争打下来，其实给乌克兰最大的启示，他自己会造大量的无人机，
1: 嗯，
0: 无人狗，
1: 嗯、
0: 啊，我这个无人艇，还有这个无人载具，包括这一次因为川普发现说，伊朗这么快速的无人机，他没办法，
1: 嗯，
0: 原来泽连斯基。去白宫找很多次川普根本连各位看镜头上尽量羞辱他。
1: 嗯，
0: 川普最后是要拉下脸来给他打电话说：“那你帮我，
1: 那给他
0: 做无人机，来做无人机。”
1: 对啊，对啊，对。
0: 他帮他求他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川普的个性就是他该软的时候很软，他是欺善怕恶
1: 嘛，对啊，
0: 完全的 business， 他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是价格
1: 是，
0: 所以。另外，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天然气会暴涨？因为平常在还没战争之前，一天是130艘。
1: 嗯嗯嗯，
0: 在运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原油跟天然气。
1: 对，
0: 战争后每天平均2艘到1艘。
1: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这
0: 你油怎么不涨呢？
1: 对，
0: 当然美国大发利是就是我卖给你们。但问题大家不是傻子啊。
1: 对，
0: 跟你买，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把那个天然气，
1: 他把那个北溪。对
0: 赢了，那你要给我买天然气，那贵人家3倍，现在是一样啊，大家不是笨蛋，
1: 啊、
0: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偷偷的买，一直买，

0: 反正有个天然气。
1: 是，这个以地理的关系来讲，难道不经过那个海峡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东西？
0: 它要绕路绕太远
1: 哦，
0: 要绕很远，因为它这是一个关键了、
1: 啊。嗯，
0: 就有些地方是非得从来不可，不然就绕一大圈。
1: 是，
0: 那或者你从北极，这就是为什么、哎、另外一个观点来，就是
1: 格陵兰它要
0: 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
1: 对
0: 现在气候暖化其实是很悲哀。
1: 对，
0: 可是气候暖化未来几年当中，当了北极的冰啊，
1: 嗯，
0: 一直融化以后，它直接往上。
1: 对。北极航路这个是
0: 本来一个月时间可以变七天，
1: 哦、
0: 往上绕下来就好，它不能因为地球胖肚子嘛，
1: 对，
0: 绕很远，它上不上下就更快，
1: 是，
0: 所以它要格陵兰原因在这里，
1: 嗯，
0: 就是一个战略，
1: 这是个战略性的概念，
0: 嗯，
1: 了解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等于是因为一个误判，所以构成了他现在这个掉到这个泥淖里面去，
0: 误判是一件事，应该说一个人的任性，把整个国家拖下水，
1: 是。
0: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民主过去所谓的分权制衡。
1: 您讲这个任性是很任性的那个任性，并不是强韧的。
0: 极韧老师的韧，川普一点都川普一点都没有 resilience， 完全没有。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跟任何人讲话，其实也都是不着边际，该骂就骂。
1: 对，
0: 他你看，像他们在谈那个白宫，他东西给他拆掉盖那个 ballroom 的时候。能源，因为伊朗战争嘛，
1: 对
0: 啊，中南美洲或者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来跟他谈油价怎么来控制，
1: 对，
0: 然后未来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战争怎么样能够下降，
1: 是，
0: 哦，通货膨胀大家要下降，他谈了半，突然从白宫走到窗户旁边，他讲，你看都没有这种，我怎么盖这个怎么盖？他在乎的是东翼啊，那个 East Wing 盖的问题，
1: 这个
0: 他完全跟那个脱节了，
1: 这是电影画面了，
0: 他不在乎，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因为一个人的任性，那也反映出美国整个一个分权制度的退化。
1: 嗯，
0: 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杆，现在几乎变成标本了。
1: 对，
0: 美国民主政从过去的标杆变成标本，其实英国也差不多。
1: 对，
0: 就极端化的政治、极端化的经济、极端化的气候，造就极端化的政治人格。
1: 嗯，
0: 过去英国我们认为说保守党跟共和党，
1: 对，
0: 那差一句那个 footnote， 他现在所谓的 Reform Party，
1: 嗯，
0: 英国革新党，
1: 对，
0: 他在所有利物浦，在所有各个大港港口，每天把早上八点升起，
1: 对对对，
0: 把那些难民要过来的通赶出去，然后他们街道要清洗，跟那个川普在抓那个 ICE 一样，
1: 对，把他推出去，
0: 这过去不可能的，
1: 是
0: 他，但这个党呢，现在冲到第二，
1: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颠覆了，
0: 完全一样，就连过去欧盟说要接受这个所谓难民，现在都不接，都排外了。所以刚刚说第一个每一战争第一个改变的给我们最大其实是战争不一定要买贵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炒军购是3800亿到不兆多。你要说保护费就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要买军事的话，就完全跟现在的当下完全不符合。
1: 完全不符
0: 合，
1: 对。
0: 我们在想，哎，对方从哪里登陆啊？我们怎么办？
1: 对，
0: 没有，都是无人机、无人
1: 狗、
0: 无人艇。
1: 对啊。
0: 第二，他就封锁，谁要上来跟你打？
1: 嗯，就是。
0: 台湾天然气存量，各位知道这是公开的资料。
1: 11天。
0: 嗯。就算英雄，就算台湾是英雄，也英雄气短。
1: 对，
0: 你撑不了七天嘛，
1: 真的是气短了。
0: 11天嘛，啊、
1: 嗯
0: 哦，那我们的原油就可以撑到31天，
1: 嗯、
0: 你就没有油了嘛？加油没办法，32天加不了油。
1: 加不了油，
0: 道理在这里啊。
1: 好、哦，
0: 所以回过头，第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便宜，
1: 嗯，
0: 实用，
1: 嗯，
0: 便宜。
1: 嗯，
0: 所以其实台湾的战争模式，或者是我们真的说啊，对于啊，除了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有渔民啊、保护等等。你不一定买最贵，我们现在买最贵的，
1: 但
0: 买了不会来。
1: 对，买了不会来。
0: 我们那个 F16 本来说今年要来第一架，到现在为止买了66架。
1: 对，一架都没来。对，他有的这个展现出一台一架。
0: F35 也没来。
1: 对，
0: 那个、你买不到。
1: 对，你买
0: 不到。新加坡买到了。
1: 对，
0: 印度买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买不到。韩国也有。
1: 对，日本
0: 澳洲也，日本都有。
1: 对，
0: 日本还寄望他在美国那边可以飞，
1: 是啊，
0: 我们都没有。好，美国这是一回事了，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还有意识形态。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变成穿拖鞋的，把这个穿皮鞋的打得很惨。
0: 是，这实用，实用，所以不要买贵的。但如果
1: 是，
0: 如果你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台湾，但是说保护费，说精准一点，必也证明乎？
1: 对，
0: 啊，你不要讲买武器，买武器，从每一战争发现爱国飞弹400万一元上去，才2万块，
1: 对，
0: 两个不成比例，打几天以后，美国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大疆做的恐怕不到2万块，
0: 可能6000、1万块台币就有了，台币它是美金，
1: 就是、啊。
0: 第二个是整个世界的联盟秩序改变了。
1: OK。
0: 过去有所谓的北约跟欧盟几乎是同义词。北约最关键是北约第五条，
1: 嗯，
0: 它是指的是同盟国里面
1: 有哪一个国家
0: 遭受了攻击，
1: 是
0: 其他国家要必须要义务有义务要出兵。
1: 对对，
0: 这是川普就是跟 伊朗。

0: 打仗，他要求引用北约第五条，
1: 他没理他，
0: 要求说北约通常要出现，
1: 是。
0: 那英国、西班牙跟那个马克龙都说，我第一次看他报这么写，他说 ，It's not our war，
1: 是，
0: 那不是我们的战争，
1: 那是川普的。
0: 伊朗并没有到你的国家去攻击你啊，
1: 对啊，
0: 是你去打人家，
1: 对，
0: 你去打人家不算北约第五条，第五条是你遭受了外力攻击、外籍侵入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去打人家就不算了、
1: 啊，你的被动的跟主动是不一样的、
0: 哦。那当然，川普就很生气，到处点名啊，最后呢，打了一两个礼拜没撑不下去，连乱拉下来，借空军基地，
1: 对，
0: 那第一个拒绝的是西班牙的总理，
1: 对，
0: 拒绝，
1: 对，
0: 我们走自己的路，
1: 是。
0: 那他问了，那英国可不可以借我空军基地？西卡尔就说，我回去问内阁，这再无效。所以为什么这次 Charles 那个国王到美国去，川普就该抱怨，你们那个首相完全不帮忙。
1: 对对对，
0: 他当然这个 Charles 就很这个幽默的方式给他这四两拨千斤就结
1: 束。英国人是很那个的，
0: 很厉害啊，他又不跟人正面接触。
1: 不过他这次好像川普现在跟德国也搞上了。
0: 他没有来参战了，
1: 对啊，
0: 没有来出兵。
1: 他现在气得出来把德国的美军要撤回去，已经撤了
0: 五
1: 千人了。
0: 对，但是德国说我们跟不影响，我们有其他布局。
1: 对
0: 啊，那他隔壁的那个加拿大怎么样？也一样。
1: 对啊，加拿大更厉害，加拿大那个总、那个总理也是，
0: 他是不理你啊，他现在自己弄主权基金，
1: 对
0: 啊，准备从跟对美国的依赖慢慢下降，其实台湾学这一点了，
1: 对。
0: 就我们台积电，我晶片这么好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人家。加拿大没有，那个总理自己都会。
1: 对，不，他是世界银行的系统出身的，
0: 厉害，
1: 所以他就厉害的。
0: 对，他知道各种系统，所以我说整个世界联盟改变，过去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说一，大家不敢说二，他说往东，没人往西。
1: 是，
0: 这次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一，我就说二。就
1: 这个三，
0: 这证明的就是。美国从过去类似像英国日不落国那样的地位，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1: 所以
0: 讲话没分量。
1: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坊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说，所以这个中国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0: 不论
1: 说法有道理，
0: 完全正确。不论是《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Foreign Affairs》，就是外交事务的杂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我们这边谈就是很公平的讲这伊朗战争
1: 是。
0: 多数评论认为，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1: 是中国。
0: 当然，中国大陆现在自己有内部内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1: 对对。
0: 所以在整个国际政治上，它能见出大增的。甚至到伊朗调停的时候，或者俄乌战争调停，不论是俄乌或者是美伊战争，几乎调停者当中都有它的身影在。
1: 中国就是中国大陆，
0: 川普都要求他说：“你是不是？”
1: 对他好像他一天到晚在跟中国大陆喊话嘛，
0: 对，
1: 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0: 那这喊话本来跟他竞争，那现在马上也要到
1: 对
0: 中国大陆
1: 去，对，所以他去大陆跟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0: 生意，生意第一
1: ，OK，
0: 当然生意第一嘛。你看他已经带了小孩子去，川普是这样，他完全是内举不避亲了、上次到那个杜拜去谈的时候，哇，小儿子在旁边同一个国际会议厅里面这边谈。中东的这国际秩序，
1: 他就
0: 谈那个谈生意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啊，投资多少，马上现场谈20亿美元。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过去不可思议的。
1: 他连 Greenman 那个时候的事情，他都派他的孩子去，但
0: 没问题啊，
1: 对，先
0: 他没问题啊，他没问题啊，所以应该是生意第一，第二个就是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能扮演一点角色。
1: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来讲，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下台阶了，
0: 是应该是，等于顺着他，因为。川普一直在找下台阶，
1: 对，
0: 前面下台阶是巴基斯坦，
1: 对，
0: 好说，我听他的说，听他说打，其实没人知道，
1: 对。
0: 第二次也说，他跟我调停，所以我就暂时停，我不打你。
1: 是，
0: 你要你就公开嘛。
1: 不，巴基斯坦那个真的量体并不够了，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影响可能
0: 应该这么说了，就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稻草也是浮木。
1: 对了，
0: 先抓一根，是他，好像发现，中国大陆这根更大了，就过去跟他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而言。台湾其实原本在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位置，可是
0: 被迫全面战，
1: 对，这里就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除了像您刚刚分析这么多美伊的这个之间的问题之外，这个世界局势上面的这种变动，有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现况，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0: 理论上我觉得在整个亚洲里面呢，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
1: 哦，是
0: 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都一样，他绝对不选边站，
1: 是
0: 哦，就他一定是等距外交，
1: 嗯，
0: 而且绝对不去得罪一边，不会顺着故意

0: 佛的扫你，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他一定是两边等距而降。
1: Okay,
0: 新加坡做得非常好啊，
1: 是是是。
0: 高市长现在因为他要有连任，他前面要解散内阁，所以他一定要毒压川普。因为川普让高市长各位知道，在日本那种以大男人烧人主义那么高的
1: 社会，不容易，他真的是
0: 他必须后面有个更大男人，
1: 对对对，
0: 把他撑起来，那就是美国老大哥，对对对，川普很喜欢他，
1: 对，
0: 所以他当然表现很好。所以这一次借着川普的光环跟高市长自己很清新的形象。他能够把那个解散以后，国会解散，
1: 对，对他
0: 获得大胜嘛，
1: 是，
0: 在稳定的地步。你看他选前跟选后讲话不太一样，
1: 对对，当然
0: 选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跟美国，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他不讲了，因为他知道要跟大陆
1: 对
0: 修好气弦，要做生意，
1: 是
0: 啊。可是你看，那台湾呢？我们几乎都完全压美国，
1: 是
0: 台积电过去了，
1: 我们全说了，全部说了下去。
0: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卖掉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会吗？就在川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不是
0: 他都要求乌克兰你
1: 对，要不要把顿巴斯，对，
0: 把顿巴斯的地方，
1: 是
0: 顿巴斯两个顿那个那两块地方，这个区域大概是台湾的 7.5 倍大，你割给俄罗斯，哪有一个总统是拿别人的土地你割给他，
1: 然后就停火，对啊，
0: 对台湾来说不是不可能啊。
1: 哇，这个
0: 如果他从大陆得到利益大于台湾得到利益，台湾对他说最不能最难割舍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也许说啊，台积电不会啊，我们的那个高阶制程都在这里啊，没有，你像二奈米，他今年是生产四成都在亚利桑那，现在盖第二厂。
1: 对，
0: 哎，所有工程师都台湾过去了，
1: 是
0: 过了几千人过去了，
1: 对，
0: 包括眷属在内。所以我会想到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几乎。先看两个部分，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股市。股市因为热，
1: 对，股市是个站台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是一个暂时可以让人家忘掉明天的烦恼。因为股市赚钱有益健康，这变流行化。
1: 这个已经变，
0: 所以到这两天为止，全台湾开户的人数超过1400万。
1: 哇，那2300万人，
0: 2300万已经1400的开户，
1: 超过一半了。
0: 啊，很多少年股神冲进去杀进杀出的，
1: 是
0: 有当韭菜，没有当小白，没关系，继续对前仆后继，因为赚钱容易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1: 是。
0: 啊，一般上班族、军工家，他会有生活剥夺感，
1: 对，没有错。
0: 那 K 型经济已经很严重出现，好，这些为是。那对执政者来说，我在股市维持一个荣景，其实这里这个川普概念是一样的，川普荣景很大，民众就会忘掉国际战争的威胁。
1: 所以就变成印度的歌舞片了吧？
0: 一样，一样一模一样，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空谷足音呢，文人。这个闻者则喜，像
1: 是
0: 谁是空谷足音呢？我觉得郑丽文就是。
1: 哦、OK，
0: 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有人喜欢他，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做到一点，
1: 所以他很
0: 勇敢，
1: 他很危险的，
0: 他很勇敢，
1: 是
0: 当然是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你说他能选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想选总统？应该不可能嘛，
1: 是
0: 因为党内每党每派选举啊，要人脉，要钱脉，
1: 对对对，哦，
0: 在民进党做钱脉人脉，约他陈其迈，三个哦，那国民党跟他钱脉跟这个人脉就行，
1: 对。
0: 所以对政府来讲，我觉得以我对他理解，我不敢说他对他多少理解，但是比一般人应该多一点。他们从2005年就是一起搭档做很多事情，
1: 所以他无所谓什么亲中亲美的这个问题。
0: 没有，我觉得他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1: 对，就是不要就是和平。
0: 我的意思是，他也没什么说多伟大，为万世界盖太平，不是？
1: 是。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应该解读应该不算虽不重亦不远。他就用空间换取时间。
1: OK。
0: 因为。以台湾这种方式一直下去，如果没有不同声音，两岸一触即发可能性极高。
1: 对对对对，一下就完了。
0: 他至少让对岸，至少跟习近平握到手，让他知道说台湾还有不一样的声音，而且是很坚定的，希望两岸能够和平。他难道不知道在现在台湾的氛围之下，经过这20年的教改，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吗？
1: 对，
0: 他难道不知道？
1: 他应该是很清楚
0: 了。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讲？
1: 对，
0: 他当然不是讲给台湾的，因为是讲在台湾没有票嘛。
1: 对，
0: 他讲给。大家听了，
1: 是
0: 我们还有人坚持。
1: 可是我们台湾这个选举的这么频繁的状况底下，郑丽文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他能够维持多久？
0: 应该说他接下来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是一次性的，利多还是后续有陆续有？如果有他，表示这个两岸见面
1: 是
0: 可以行稳致远的，
1: 他
0: 有后发先至或者是后续效应出现，他就有涟漪效应，他不是一次性，不是弹外线，
1: 对，
0: 那这个效果就多一点。何况其实应该这么讲。台湾的民众主流超过80%以上都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不要战争。
1: 对， 张老师，您刚刚讲到这样了，其实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其实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迷惑哈，

0: 你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个人，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民意啊。
1: 对，
0: 难道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不能够提供这种样子的利益的期许吗？大陆的发展跟它的崛起，它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么大土地，那么多人民，而且同文同种，难道它不能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吗？
1: 因为两岸之间长久以来有很多的不信任，从过去的反共复国到后来的慢慢接近等等。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就哇呀炸炸过，都是应该都还记得吗？
0: 对，
1: 那我是四字头的。
0: 对啊，我们都是四字头的，
1: 是印象深刻嘛？
0: 是，
1: 所以两岸之间经过六十多年的分离，虽然有共同的过去，但是这生活习惯用上面有若干差距，这也是正常的。
0: 对，
1: 但是文化毕竟是同根同源。
0: 是，
1: 你看最近在台湾流行的族语啦，
0: 对，
1: 红到不行。
0: 这个都、这个根本就不是。
1: 对，所以我说，能不能找到有共同的交集，让两岸的民众能够互为双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何况一点就是，我们假定说，如果两岸接近，台湾一定被吃掉的前提是，大陆都没有改变。
0: 对，
1: 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到现在，
0: 他还是那个样子。
1: 问题不是啊，
0: 对，问题就是他不是了。
1: 他虽然说城乡差距很大，最近这几年有经济内卷的问题，但是沿海的城市发达的比台湾快啊。
0: 对，他连二三级，
1: 上海，他所有这些 GDP 都比台湾高。
0: 对，
1: 他做出来这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现在说核融合。
0: 他在对核融合就 fusion 这个事情，
1: 比别人更快。
0: 对，这个是非常
1: 磁浮列车比他们高铁更快。
0: 对。
1: 它有好的有坏的、我们都知道。
0: 其实哪一个社会没有呢？
1: 对。那你一直看它坏的，就像到动物园去看孔雀一样。哎呀，孔雀的屁股后面有一颗屎，你只看到屎而已嘛。
0: 对。
1: 你为什么不看它开屏这么多呢？
0: 对。
1: 道理是一样，所以道路民众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不认为人性都一样，因为经过一代两代的，这些年轻人也知道说用更属于人性的方式来过日子，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过日子。
0: 是。
1: 才是合理的嘛？
0: 对，
1: 所以老一代慢慢凋零，而且上一代恩怨逐渐解决了，
0: 已经没有什么
1: 老兵不死，逐渐凋零，慢慢的凋零差不多了。
0: 对，真的
1: 啊，对不对？你看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
0: 是，
1: 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这些在台面上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嘛？但接下来第三代呢？
0: 是，
1: 第二代也都七八十岁了。
0: 他们现在都有80后、90后都已经
1: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包袱了。但两岸慢慢的融合，慢慢接近，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要误判有战争，所以正理我说在关键这个时刻，他按了一个启动键，
0: 是，所以他的策略的基点在这里，
1: 不要战争
0: ，OK，
1: 然后让这种两岸之间的恶性螺旋、敌意螺旋，按暂停键，我觉得他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0: 对，这个关键是非常非常，
1: 所以从这里来看，其实用空间换取时间，那接下来就看老百姓，台湾老百姓，我刚刚讲说超过80%要维持现状，你再问更清楚一点，90%要不要战争？不，应该说6%没有人要战争。
0: 对，
1: 除了军火商以外，问题就是你不要战争，你不是说你不要战争就不要战争啊？很多人说啊，战争就是要以战养战，我同意你需要有自己的武力。
0: 这当然。
1: 但请问台湾的兵源现在有多少？
0: 是
1: 扣除掉这种所谓的替代役20万人，扣掉剩12万。再扣掉一些比较年纪长的，大概就7-8万人，
0: 20万，
1: 大陆200万陆军。
0: 对，
1: 哎啊，老师讲会不会太长他人自信灭自己？我想不会。2025年台湾的新生儿，各位知道查一下，
0: 对，
1: 115000人，今年95000人，
0: 对，已经跌到10万以下。
1: 去年大陆的新生儿800万，
0: 所以这个量体之间的差距，
1: 10万对800万，你跟我讲怎么打？
0: 对啊，真的。
1: 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很战斗力啊，现在没有人在跟你。拿刀拿枪在战场上厮杀了，基本上他是1:20、1:30、1:40、1:50，你要怎么打？
0: 这个人口的问题，您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里面，大概就已经会碰到这些状况了。
1: 他们每一年高校生是1000万，我们这一代就是15、16万、20万。
0: 是啊，所以这个差距太大。
1: 所以我说，如果你台湾不走和平、高知识经济发展的路。你要硬要走向所谓的军备竞赛，第一个你量体不够大，第二个
0: 对
1: 你浪费钱，
0: 是
1: 第三你买了东西就算了，买东西也没有来。
0: 对啊，对，这个才是真的。
1: 犹记得前两年拜登在任上叫下来之后，终于把一笔送给台湾一批军援，是1982年700万发子弹，1982年没人能打，
0: 对，
1: 因为他消呆账，
0: 对，
1: 我们国防部不敢讲，是美国国防部发布，然后才知道。在台湾报纸登，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白皮书，完了送了700万发，1982年的，1982年就红酒好喝。

0: 子弹不能打，
1: 这实在是。
0: 他还送一大堆那个防弹衣来，里面涨潮涨霉的。
1: 对啊，那不能用的，对，那个是真的，那个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两个真的要跟他硬碰硬的话，说一句有点泄气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永保安康。
1: 是，
0: 但如果因为意识形态让台湾真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误判冲突或者任性，嗯，那两个人量体跟军事情况。在目前不对等情况之下，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嗯、
1: 所以这
0: 无论石头碰鸡蛋，
1: 对，
0: 还是鸡蛋碰石头，
1: 反正都结果都一样，
0: 都受伤都是鸡蛋。
1: 对，
0: 我们也讲谁是鸡蛋
1: 啊？对，
0: 你想一下知道。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台湾这个几百年来的这个民情的发展，或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特质，好，在台湾，按说在这一个土地上面的人。很积极的要找出路，
0: 对，
1: 很积极的求生存啊，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个性，
0: 完全正
1: 确，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个共同个性，那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找出路、求生存，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对台湾的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来讲，一点号召力都没有吗？
0: 不会没有号召力，去大陆人还是很多。坦白讲，两岸教的各从台大到其他学校，包括本校在内，教的学生很多，只要一交流，就反馈都非常好。嗯，但问题就是选票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种，因为选票是一时的情绪。
1: 对，
0: 两岸要和平，要共荣共入，要互惠双赢，这是理性。
1: 对，这是很长的，就
0: long-term。选举的时候是一时性，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
1: 对对，
0: 那最后就是看看你在野党争不争气嘛。2024你有机会，那两分成两边，赖幸德守住四成，嗯，你有六成啊，你们自己分开啊，要怪谁？你有机会翻盘，你没有啊？那2028你会不会呢？
1: 对，
0: 大家看啊，如果你和解，你还是有赢的机会啊。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要走极端路线，这很清楚啊。
1: 对，以一个治理者的角度而言，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持续的拥有这个执政权。但是他却不顾这个整个的发展上面的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个政治道德面的问题啊。
0: 这跟运动员一样，嗯，为什么有人验毒？
1: 对，就是他求胜。
0: 我求胜，我这吸毒，你没有验到我就算了，好运啊。
1: 对，所以这个
0: 一模一样啊。
1: 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0: 他不讲道德，在政治上心不黑手不辣，怎么能够当老大呢？但是一般来说，多数民众不没有人在搞政治的。我们都是希望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居乐业，
1: 是啊，
0: 食衣住行娱乐，
1: 是，
0: 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1: 对啊，
0: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前面的几个月胡搞瞎搞，大家忍，然后就发现不对啊，
1: 对，
0: 你在恶搞，我的生活过不下去，就出来跟你抗议了。
1: 是，
0: 这道理真的很简单，那问题是台湾这种地缘效应要多久才会出现？台湾人是很能忍的。
1: 对我们这个地缘效应实在是看起来，你就看过红灯你就知道了，
0: 很慢，
1: 实在是这个很奇怪哈，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距离这么密集，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确实没有办法。
0: 很慢，
1: 很慢。
0: 那个某程度上是一种民族性了、啊，但有好也有坏。嗯，好、哦，坏就是该改变的，我们都就是太讲究那种，嗯，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些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某些被政治催眠的，我们就认为应该走什么路？
1: 是，
0: 不会看到更宽广未来的世界。嗯，那就有点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壁。嗯，如果他指洞穴之壁，就是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洞穴里面被封死的、他看到的是整个壁上面那个火把照自己的影子，他看不到真相，
1: 看不了真的，对，
0: 这洞穴之壁啊，
1: 是是是，
0: 台湾现在就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比岛民还可怕，
0: 我们自己没有走出去，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既不是社会当然，国际社会当然参与的空间不大，嗯，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封闭，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其实不用配人了、啊，
1: 对对，
0: 我们的新闻都是剪接的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是谁跟谁吵架了，
1: 对，
0: 因为邻居播他播垃圾了，
1: 车祸了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这拿东西占车位了，嗯，好、哦，要不要报哪里吃东西啊？他多少钱、啊？很多人排队，
1: 这边是新闻主流哎、欸，
0: 你看一下有没有国际政治少啊？
1: 是真的，
0: 好、哦，偶尔一两个像跟我同年的那个做这个财经周报的，哇，很大的手机只有一个人在做。
1: 对，真的是
0: 他不在乎啊，唯一在乎国际的只有一件事情，
1: 嗯，对，
0: 股市
1: 是
0: money
1: 是，
0: 其他没有，
1: 这就怪了吧？你看我们台湾人并不避讳冲突啊，
0: 对，
1: 我们对于冲突是很用的，
0: 是、啊、
1: 这个一个车祸可以下来杀人都可以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所以按说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个性是应该是很凸显的、啊，但是我们逐利而行，这个也是我们
0: 可以对人性。
1: 人家常说在台湾什么都讲到钱是认真的，
0: 对。
1: 那既然是这样， 怎么这个就两岸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你台湾这块土地也开不走啊，你不像到传递开走。

0: 那就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讲啊，从马英九上任的大开大合三通，
1: 是
0: 两岸之间当然有人大陆人口红利跟两岸的开放的红利，确实带给台湾不少新的一个体验。
1: 对，
0: 但我必须诚实的说，马英九执政这八年，他并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雨露均沾，
1: 对，
0: 他还是少部分赚钱，就是他的分配。
1: Okay。
0: 应该说到台湾来的大陆人口红利是增加的，可是它分配并不平均。
1: OK，
0: 少数人吃香喝辣，赚很多钱。
1: 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
0: 多数人只是有感，会偶尔看到而已，他并没有普世甘霖。
1: 了解，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就像您讲，这也是个递延作用啊？他也得要慢慢，因为他得要发展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0: 可是不然就是换人执政了。
1: 了解，
0: 火苗刚刚烧起来就被浇熄了。
1: 对对，这个其实这也是个宿命了，我们台湾的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所构成的影响，跟我们台湾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体认，和我们对出路的期许，这些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
0: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说是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觉得不是。你看，面对川普这样的把自己当君王，他本来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底下的一个威尼斯商人，
1: 他现在不只是君王，他现在教宗，他都可以。
0: 他现在就把自己变成耶稣，变成教宗了。他记得他，
1: 真的
0: 他还可以自己po文，
1: 对
0: 啊，像耶稣一样这样，
1: 对，去按手，去给人家按手，对，这个真的是。
0: 你看，跟那个 Charles 见面的最好玩，一个真正的国王告诉他，要权力分权制衡，
1: 对，
0: 警告总统。不要妄想做国王，
1: 是，但他自己，
0: 总统就反过来觉得我就是君王，一个总统反而觉得我就是国王，他做一切都是国王，这两边灵魂交换了。
1: 对，
0: 可是对美国也好，或者对台湾的歧视，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机会去发声音，因为在民主政治或当代社会都是一样 ，no voice, no choice， 不发出声音就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你不发出声音就是你默认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从去年的三月六月到今年的三月都发动？No kings， 我不要国王，
1: 是
0: 一千万人对一个三亿的人来说不多，
1: 对，比例还不高，
0: 大家就是苦苦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在美国这样，它是52个州同步举行，他没有人去主张，没有人去号召，同步起来，
1: 其实，在台湾也是嘛，真正反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嘛，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只是要被集中被报道，
1: 对。
0: 所以我想对我两岸来说，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发出声音，就要发出声音。那你看大罢美是一样，哇，然后这国家翻转，后来多数人放在心里都知道，
1: 对，
0: 应该怎么做。
1: 对，
0: 大罢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 是，
0: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把尺。
1: 是
0: 啊，只是说我们的容忍度程度太高了。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两岸其实郑勇这次去了，他当然暂时让这种升温的态势先下降了。那我期待，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多争气一点，然后两岸因为打战其实对大陆也不好，你要看俄罗斯也好，
1: 对，没有赢家了。
0: 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很强了，
1: 对，
0: 碰到弱国，一撑两三个礼拜，又整个被垮下去，
1: 真的被拉下来，真的。
0: 因为台湾也是很强的，对，所以我的意思是，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了。
1: 是，
0: 那尤其两岸同文同种。一旦发生冲突战事，那个是几辈子都没办法解决。28到现在还在弄，
1: 对，
0: 在自己台湾内部，那两岸之间那更不几代人了。
1: 你要开一枪，这个仇恨就500年了。
0: 你把台湾炸废墟了，你们得不到好处，
1: 没任何好处。
0: 对，台积电没办法帮你，我跟你讲。
1: 真的。
0: 所以两岸共荣共辱。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它有内卷的情况，但是它以它整个土地的跟经济量体。它是可以提供很多地方让台湾民众，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那个地方，
0: 不论它的平潭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金三角，或者是不那个长三角，很多地方，或者渤海湾啊，或者是长江珠三角。
1: 它光一个上海的人口就比台湾很多嘞，
0: 对，
1: 到这个程度，是啊。
0: 所以我觉得两岸合则两利了，分则两害。林肯说的最好，一个分立的房子，如果能够站立的，
1: 是对。
0: 你都建构在一个中华民族。有些人也许不认为他是中华民族，但我觉得我是了那有人觉得我不是，我是拿他岛国的，那我没办法，我至少验 DNA 我是中华民族。你可能有人觉得他不是，那不是我就只要尊重了。
1: 是，
0: 那在这个 conceptual 底下，你说将来台湾的生活方式要怎么去保留啊？对岸会不会改变？其实真的时间会改变的。
1: 对
0: 啊，就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跟时间解决问题，

0: 人怎么可能知道明天跟死亡哪一个会先到，你不会知道，但
1: 是
0: 你只要留足够的时间，它改变就会发生。
1: 了解。所以
0: 敲门呢、啊、圣经不是讲过
1: 敲
0: 门敲得够久，
1: 对，
0: 只要敲得够久，
1: 对对对，
0: 就开门。
1: 对，是。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有启发性的。No voice, no choice。
0: 对 ，No voice, no choice。
1: 我觉得这是重点，对不对？按说台湾的这个教育普及的程度，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前面的。
0: 嗯。
1: 那这个应该构成我们这个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跟条件上的一种主张，应该要。
0: 我们现在我有 voice 都是在酸民上，在 threat 攻击别人，其实这个少一点呢、啊。
1: 是。
0: 那个不是裸体，这个尸体没什么烂的。
1: 对，真的。
0: 看看主体。
1: 对。
0: 啊、未来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跟主流
1: 是
0: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出声音而改变，潮流一旦形成了就很难逆转。
1: 对，的确是，的确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讽刺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人们，说那是象牙塔哈。可是今天我们跟姜老师的这一席谈话，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就算是象牙塔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姜老师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是不管是从学理，不管是从自己经验法则，他谈到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很深刻来思考。因为国际的情势因为这个地球村的关系已经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就在我们身旁，所以任何一点的变动其实这个蝴蝶效应其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姜老师能够在从美伊战争开始，我们一直谈到台湾的这两岸之间的发展，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跟着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都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的考虑啊。那在台湾我们常常讲，当然外国人也在讽刺我们说，我们就是一日民主，我们就投票那一天是民主的，其他的都不是民主的啊。好，就算是一日民主，你也要注意，不管是任何的当有选举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一时的激情不能够为我们长久的安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这个是至少正面影响是不会出现。今天谢谢姜敏谦姜老师给我们的这么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些题目。
0: 对，
1: 谢
0: 谢
1: 你，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英雄出少年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那英雄出少年的每个礼拜跟大家这个讨论啊，分享国内国外的这个大小事件，然后跟一些期待听到大家的回应，可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一些视角跟一些观点。好，体坛快讯啊，所以这里大概也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体坛快讯啦啊，就因为这个世界杯已经落幕啦，那篮球的日子还没开始，这个中华职棒下半季已经这个开始了，那下半季风云变色啊，这个上半季也不要讲垫底了，后段班、B 段班、C 段班的这个乐天桃园，已经又冲上